成组使用中医四诊仪采集相关数据信息，为科研人员实施航天员长期在轨健康监测提供依据。 临近七月，暑期旅游旺季即将全面开启，夏季旅游预订市场提前升温。数据显示，暑期出游峰值时间跨度大，出行需求旺盛，亲子家庭成为夏季旅游核心消费群体。

0: 全家共同参与的亲子研学线路，希望带领孩子走进自然原野、动植物园、城市博物馆，依托行走的课堂、沉浸式研学场景，让孩子在游玩探索中增长见闻、收获成长，同时在旅途互动中拉近亲子距离。进入暑期，北京三大奥运场馆、国家体育场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热度持续攀升。曾经的竞技殿堂正在成为市民和游客共享的城市客厅。在鸟巢，位于室外热身场的网球场，从早到晚场地档期几乎排满。水立方则主打清凉消暑，吸引了不少学生群体来游泳滑冰。进入暑期旺季后，境外游客比例明显提高。冰丝带则以科技赛演和科技研学为特色。冰雪向未来系列公益活动正在进行，孩子们在这里做二氧化碳制冰实验和机器人互动，让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打开方式。你见过不用画笔的作画吗？一根细如发丝的铜丝，在工艺师手中就能掐出繁花似锦。这不是纸上功夫，而是铜胎掐丝珐琅的独门绝艺。今天的小主播说非遗，让我们一起了解景泰蓝制作技艺，看这抹中国蓝如何穿越时光，依然惊艳世界。
1: 小主播说非遗，大家好，我是新闻带带酷非遗小主播王新浩。在我们国家众多非遗技艺中，有一门独树一帜的传统工艺，以铜胎为骨，以珐琅点彩，被称为金属上的工笔画，它就是燕京八绝之一的景泰蓝。景泰蓝学名铜胎掐丝珐琅，是用细扁铜丝做线条，在铜制的胎上捏出各种图案花纹，再将珐琅点填在花纹内，经烧制、磨平、镀金而成，外观晶莹润泽，鲜艳夺目。它在明朝景泰年间盛行，制作技艺比较成熟，使用的珐琅釉多以蓝色为主，所以被叫做景泰蓝。景泰蓝制作工序繁复精细，以掐丝和点蓝为核心。点蓝是赋予景泰蓝绚丽色彩的关键步骤。工艺师借助专用工具，控制手中釉彩的流速，在铜丝间隙中模拟出国画晕染效果。再历经反复入窑，多次烧炼，最终使矿物釉料幻化成长久不褪色的宝石光泽。正因为用料考究，制作复杂，在明清时期，景泰蓝只有宫廷才能使用，而如今这项非遗技艺正飞入寻常百姓家，从建筑大楼的装饰到生活中的小摆件、文创饰品，古老的景泰蓝融入了现代生活，实现了传统技艺的生活化、年轻化表达。作为中国传统工艺的瑰宝，景泰蓝不仅是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更承载着深厚的历史与文化内涵。一代代匠人默默坚守，不断创新，让这抹东方蓝韵跨越时光，历久弥新，在今天依然鲜活动人，熠熠生辉。
0: 接下来的节目中，你将看到四川布拖县大山深处的一线体育支教志愿者为孩子播下一颗热爱运动的种子。

黑褐鸡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0: 昨天的节目中，我们关注了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在四川布拖县的硬件帮扶，物资补齐后让孩子们上好专业课的关键，则是扎根一线的体育支教志愿者。今天我们走进布拖县俄青小学，认识在这里支教三个多月的成都体育学院学生何伟与雷雨。
1: 走进大山深处的俄青小学，篮球场上何伟已经开始了当天的体育课。
2: 这就是在云梯上边节奏是一样的。
1: 作为主抓篮球课程的支教志愿者，何伟刚来到学校就发现，这里的学生虽然对篮球满怀热情，但因为没有专业的指导，基础动作大多不够规范。
2: 把篮球置于自己的两个手掌之间，传球的时候用力往前推。
3: 刚开始来的时候，说实话，篮球场看不到学生在打篮球，他们不了解篮球，也不懂怎么练篮球，他们只知道拿个球投篮就行，又感觉投不进，又不知道怎么练。
2: 对，
1: 把这一切看在眼里的何伟决定从最基础的规范动作教起。三个多月来，他把系统正规的篮球训练方法带进大山，每堂体育课上，从运球手型到传球发力点，他都耐心拆解每一个细节，帮同学们逐一纠正动作。
2: 往前运，护球手一定要拿起来。为什么给你们强调护球手？打比赛的时候护球手很重要，别人来抢你球你可以抵住他。
3: 他需要长期的一种打磨，我学到的那我肯定倾尽所有的去教给他们，让他们以后万一有同学喜欢篮球，那也可能多一条出路。
1: 多一条出路就多了一种人生的可能。在何伟规范化教学下，越来越多的同学开始真正了解篮球，喜爱篮球。
2: 来，我们六个人切队，其他同学原地休息，可以看我们打一下，过来。
3: 孩子们特别想打比赛，也就是从学到的用在实战上面，孩子们开心得很。
4: 原本嘛，这样篮球场上根本没有什么人，后来何老师来了，也就变得越来越多了。他不仅会跟我们上课，也会平常也会跟我们一起玩。
1: 除了篮球，足球也是学校里深受同学们喜爱的运动项目。在操场上，同样来自成都体育学院的支教志愿者雷雨正带着同学们开展当天的热身和基础训练。
5: 你看，脚不要往外。

0: 正常的脚尖抬起来就行了，懂了不？他们是刚开始接触这个足球，所以说在小的时候就是主要是把细节给他们抓好，就像那个修房子一样，把地基打好。所以说把细节抠得好的话，对以后他们未来的发展，然后包括以后他们的其他就是其他足球动作的学习，能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帮助。
1: 基础越扎实，未来的上限才越高。面对这群零基础的孩子，雷宇将专业的足球动作化繁为简，传球时的脚背力量，停球时的缓冲时机，每一个关键技术点他都严格的规范。
0: 这个脚是相当于是我们的方向，对不对？传的时候指向我们的来球的方向，好吧？你看，伯伯，好，我看一下哪一组传的最好最稳哈。我觉得我们作为这种基层的一个支教老师，我觉得我们来这的目的就是给孩子们做到一个播种者和一个传输者的一个意义。播种者就是给孩子们播下一颗热爱运动的种子，让他们对能够爱上体育。传输者就像我们以后这个样子，就像有的同学他以后也会从事体育相关的运动，然后呢去发掘他的体能。
2: 上了雷老师的课后，我觉得我的射门技术越来越好了。
3: 他教了我们一些基本的足球上的动作什么的，我就渐渐的爱上了足球。
1: 播下体育种子，点亮少年未来。据了解，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发起的体育支教志愿服务项目已实施5年，作为青少年体育重点工作持续推进，覆盖范围已扩展至13个省区市。项目通过专业课程和运动物资输送，帮助乡村学校补齐体育教育短板，助力青少年强健体魄，磨练意志。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是悠悠。
1: 寻找娃娃一起做游戏了，
2: 拼图了，拼图了，小朋友快来快来，和我们一起来玩吧。
1: 小嘟嘟，你知道吗？小兔子它要过生日了。
2: 哇，小兔子要过生日了，

0: 嘟嘟最喜欢过生日啦。
1: 嗯，托托有一个好主意，我们一起给小兔子做一个生日蛋糕吧。
2: 现在我们一起来拼个生日蛋糕送给小兔子吧。你们看，生日蛋糕都有哪些形状组成呢？
0: 有心形、长方形和菱形。
2: 没错，我们先来拼蛋糕的部分吧。
1: 托托知道蛋糕是这个大长方形的。
2: 托托真棒，就是这个长方形。生日蛋糕还有很多其他的形状呢，有桃心形的，有汽车形的，还有好多层的生日蛋糕呢。现在我们来拼生日蛋糕的蜡烛吧。
0: 小嘟嘟知道，蜡烛是这个大长方形。
3: 这个太大了。
0: 那是这个小长方形吗？
3: 这个又太小了。
0: 哦，那一定是这个长方形啦。
1: 哇，小嘟嘟好棒啊，蜡烛也拼好了。
2: 现在我们就来拼蜡烛的火苗吧。蜡烛的火苗是什么形状的呢？
1: 火苗应该是这个菱形吧。
0: 哇，好棒呀，生日蛋糕拼完啦。
3: 还有一个形状没有拼完呢。
0: 哦，小嘟嘟知道，这是生日蛋糕的贺卡，我们把祝福的话都写在贺卡上。
2: 小嘟嘟真棒，那你知道贺卡是什么形状的吗？
0: 贺卡应该是心形的。
1: 哇，太好了，生日蛋糕拼好了。小嘟嘟，我们一起把生日蛋糕送给小兔子吧。
0: 好呀好呀，我们去跟小兔子过生日了。
1: 啊，生日蛋糕真是太好吃了。
0: 小嘟嘟喜欢吃蛋糕，小嘟嘟还想吃蛋糕，
3: 可是蛋糕吃完了，让我们再做一个生日蛋糕吧。小朋友们都想吃什么口味的生日蛋糕呢？
4: 我想吃巧克力味的。
1: 哇，太好了，
3: 我想吃橙子味的。
0: 哇，小嘟嘟想吃草莓味的。
1: 哦，托托喜欢吃苹果味的。
3: 我想吃香蕉味的。
1: 哇，生日蛋糕做好了，我们一起来吃吧。
0: 大蛋糕拼好了，我们一起来吃吧。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绿色的豆类蔬菜都有哪些吗？这是毛豆。
2: 我知道，吃它的时候要剥掉外面的皮。
1: 这是四季豆，可以直接炒菜哦。
2: 这是什么豆呢？
1: 它叫荷兰豆，也叫豌豆，也可以直接炒菜吃哦，非常有营养呢。
2: 它长得像一艘小船。
1: 还有这个，这是扁豆。
2: 它长得扁扁的，但是非常好吃。
1: 它是蚕豆。
2: 哇，这个豆子太大了。
1: 小朋友们，我们来玩一个配对游戏吧。这里有许多瓜类，你们能认出它们吗？这个是不是很熟悉呢？
2: 是黄瓜吗？
1: 是的，它里面也是淡绿色的。黄瓜不仅能炒菜吃，还可以生吃哦。那是哪种瓜类呢？
2: 是冬瓜。
1: 没错，就是冬瓜，它里面是白色哦。那这个是什么呢？
2: 是苦瓜。
1: 哈哈，没错，它里面也是白色的，还有许多瓜瓤。
2: 我吃过它，它非常苦。
1: 虽然它很苦，但是非常有营养哦，小朋友们可不要挑食哦。那这个是什么呢？
2: 这个是南瓜。
1: 对了，它里面可是橘黄色的哦，它吃起来甜甜的，非常美味，还有多种做法呢，不但能做南瓜粥，还可以做南瓜饼。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哇，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老露啦，游戏又要开始啦。咦，大大去哪儿了呢？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说咒语，把大大叫出来吧。你们还记得咒语是什么吗？
1: 大大入啊！
0: 对啦，让我们一起说。

0: 习时间到了，你有没有给我们准备好好听的声音呢？
1: 哈哈，当然有啦，小朋友们一定会喜欢的。
0: 那让我们快来听听吧。嘘，小朋友们要安静哦，让我们来认真的听一听。咦，这是什么声音呢？现在我要蒙上眼睛猜一猜。哈哈，这样我就看不到了，你们能看到吗？

0: 能看到。
1: 那请你们给我提示哦。
0: 好的好的。
1: 这是不是厨房做饭的声音呢？
0: 是的，没错。
1: 它是不是放在平底锅里？
0: 是的，没错。
1: 哦，拉露拉好像知道了，不过还需要你们的帮助哦。它是不是圆圆的、白白的，中间还有一个蛋黄？
0: 是的，没错。
1: 哦，拉露拉知道了。每天早上，厨房里拉露拉都会煎一个鸡蛋，当做早餐。刺啦，就是这样的声音，煎鸡蛋的声音。
2: 哈哈，没错，你们猜对了，就是煎鸡蛋的声音。让达达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3: 我找到了，送给你。
0: 谢谢

0: 你们学的声音好有趣，蓝露拉好喜欢。哦，
1: 你们学的声音好有趣，达达好喜欢。让达达再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2: 我找到了，送给你。

0: 热热身吧。小嘟嘟，你在做什么呀？
1: 小嘟嘟在浇花呢。
0: 哦，我们一起来跳舞吧。
1: 好啊，
0: 来跟我一起。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色的小鱼呀，它们游得好开心啊，让我们跟着小鱼游来游去，游来游去。快看，小鱼在吐泡泡呢，咕噜噜，咕噜噜。我们也来模仿小鱼吐泡泡吧。哇，好多泡泡啊！
1: 一起来运动。
2: 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运动时间到了，鹏鹏相信你们都可以完成，加油加油！让我们一起跟着教练运动起来吧，一起来运动，加油，你最棒！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教练甜甜。
4: 大家好，我是琪琪。
3: 欢迎琪琪，今天我们的训练难度有所加强，还是对身体的控制能力，让我们看看你们的任务吧。
5: 原地前后越障碍踏步，双手叉腰，挺胸抬头，目视前方，双脚交替踏过障碍物，并交替回到起始位置。
3: 好，双手叉腰，左一右二，让你的左腿勾脚尖抬高，跨过障碍物，勾脚尖迈过去，对，很好，右腿回来。好，右腿勾脚尖迈后去，右脚对高一点，非常好，还原，咱们重复继续，来勾脚尖往上，保持身体的稳定。好，另一侧腿，好，右侧腿回，右侧腿回，右侧腿勾脚尖，对，慢慢还原，注意抬高的时候注意好身体的稳定，来左一迈，好，右脚勾脚尖往后，非常好，保持的身体稳定，不要前后左右晃动哦。一、二，抬高，一、二，一、二，一、二。
6: 原地前后越障碍跨步这个动作，有助于孩子对障碍物高低、大小和位置的感知，可以更好地帮助小朋友提高对身体位置的控制能力。
7: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非褐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

0: 体制。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吃番茄我选一颗大，
4: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5: 高标准高品质，
6: 吃番茄一颗大，
3: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三岁了，
10: 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了。

上集我们破解棋盘机关，发现大祭司被冤枉的真相，在和铃兰他们争夺解药时毁于一旦。

怎么会这样？

0: 总算甩掉了啊。这地方是干嘛的？
1: 解药没了，我该怎么办？
0: 嗨，这可不是我认识的赵林，你迎难而上的风格呢，还没到放弃的时候呢。再说了，只要我们找到天岁后，不就有新的壳了？
2: 说得轻巧，上哪儿去找啊？
0: 你们看，这有这么多虫笼，说不定会有线索呢。
2: 啊，
1: 这么多，你说的对，还没到放弃的时候。
0: 嗯，那我们快找线索吧。
1: 上面有编号，打叉是什么意思啊？国王研究天岁后的日志，
3: 老板，什么时候结尾款呀？
2: 什么？
3: 这次合作的尾款呢？盒子里的东西成灰了，线索也断了，这事儿不就完了吗？所以这费用……
2: 你完了，这事都没完。要是不能把天岁后找出来，休想拿钱。
1: 这是
0: 老板。
2: 天岁虫的结晶茧。
0: 你们看，
2: 都给我小心点，别惊动他们。
4: 这儿怎么有这么多天岁虫啊？
3: 国王捉了天岁后，难道天岁虫是来找天岁后的？
2: 天岁虫通过信息素来追踪天岁后，也就是说，天岁虫大量聚集的地方，可能就是天岁后的所在之地。
3: 这门里面的天岁虫比外面多呀，
2: 看来很可能会有新线索。明了。
3: 通道里的墙壁土质疏松，有坍塌的危险啊。
2: 不危险，找你们来干嘛？
3: 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能不能加点钱呢，老板？
5: 虽然你长得丑，但是你想得美呀。
1: 原来是这样，
0: 上面怎么说？
1: 上面说，国王研究天岁后是为了得到
0: 什么？
1: 永生。
0: 啊，
1: 这里就是他的御虫室。国王认为只要跟天岁后的生活习性一样，就能获得永生，所以他跟天岁后同吃同住，学着天岁后吃起了麻麻菌。
0: 吃麻麻菌？
1: 结果国王上吐下泻，大病了一场。在那之后，国王修正了研究方向，认为天岁后本身才有永生功效，于是

0: 用天岁后炼丹。不过这次他学聪明了，让动物先替他尝试。
1: 那这方法成功了吗？
0: 后面只记录了被研究的上百只天岁后的状态，死亡的天岁后编号上就会打上叉。
1: 全是叉呀，有没有活着的？
0: 啊！最后，国王开始研究怎么跟天岁后融为一体。上面说他会在重长以西、云巅之上，和天岁后进行融合仪式。这就说明，
1: 啊，
0: 有一只天岁后活了下来。上来
1: 啊！什么东西啊！姐姐姐，好险！
2: 赵林、鹏飞，你们快看这周围，
0: 这么多天岁虫，难道是来找天岁后的？
1: 这门似乎是刚拆下来的，
2: 像是一条密道。
1: 虽然我不是很想进去，不过线索应该就在里面吧。
0: 进去看看。
1: 啊，这好像经历过一场大战啊。
0: 会不会是国王带走天岁后时，天岁虫追到了此处，和国王的护卫发生了冲突。
1: 可国王是去重长以西、云巅之上，这条路更像条地道啊。
0: 这一切应该有某种联系。
3: 云巅之上，
2: 老板，他们过来了，
3: 不能让他们通过密道。没了，破坏墙面。
1: 别冲动，这里马上就要塌了，先回去再说。
0: 好吧。

0: 点正经发明。
1: 实力不允许啊。
2: 真是头傻牛。
0: 国王手记，我们来到苍云峰顶，却发现这里竟然是一片湖。请期待下集《苍云之境》。哇！

0: 时间，冲出，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我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来，旺仔牛奶给你。
5: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6: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5: 可是你会想喝呀？
6: 还是你喝吧。
5: 没关系。
6: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7: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8: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9: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0: 玉虫场历险中，我们得知还剩一只天穗后，前往时被铃兰阻止，差点出不来。苍云之境，
11: 铃兰他们居然堵住了密道。
12: 咱们现在找天穗后的线索是彻底断了。
10: 我们先找地方露营吧，休息一下再说。
12: 都几点了还吃？
11: 那座山好高啊，直插云霄。
10: 啊，云巅之上！
12: 啊，什么云巅之上啊？
10: 研究日志里写的呀。老国王说要在虫场以西云巅之上和天穗后进行融合仪式。
11: 那座山刚好在御虫场的正西面，从方位上来看，密道很可能也是通往那座山的方向。
10: 那就是说，山顶很可能就是老国王举行仪式的地方。

0: 先别动，我去看看。赵林，赵林，
1: 赵林，你等等我！
0: 原来是个大石头疙瘩。这雕像的造型和古月族人很像，看样子举行仪式的地方就在这附近了。
1: 可是要往哪个方向走呢？
2: 我知道，我在游戏里见过类似的场景，咱们得朝着雕像身体正对的方向走。
1: 啊，这个雕像只有半截，这可怎么看呀？
0: 没关系，看脚的朝向也可以。
2: 啊，脚尖朝着我们来的方向，总不能原路返回吧？
0: 雕像应该是成对的，像古代的石像生一样，会分立在道路的两侧。
2: 似乎有那么一点道理。

0: 人的审美刷新了我的认知啊。
1: 是整得挺好的，可是没路了呀。
2: 哎，你们看，湖中心有古月族的月形石雕，下面还有条小船，可能有什么玄机呢。
1: 这怎么过去啊？
0: 如果水不深的话，我们可以游。
2: 放、哎、飞、哎哎哎哎哎

0: 你没事吧？
1: 不能游过去，水下面有好多咬人的鱼。不过我看到，通往船的方向有很多石柱。
0: 石柱？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六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 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钟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哇哇！
1: 石柱跟这个绞盘会不会是联动的机关？
2: 那咱们就试试呗。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

0: 我稳住绞盘，你跟星云先过去，我能搞定。
1: 担心。
2: 赵林，前面没有石柱了，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呀？
0: 我快坚持不住了。
2: 我比较轻，把我扔过去。咱们也没别的办法了，相信我的身手。

0: 来了！成功了！
1: 放心跳吧，我们会接住你的。
2: 别解释，我不听。
1: 这瓶子怎么关啊？快找一找，有没有能触发的机关？没有铃锤的铃铛，不合常理呀。难道说……
3: 有了，我们试试看，敲响上面的铃铛。

0: 就是老国王和天岁后进行融合仪式的地方。
1: 天岁后，我来啦！
2: 我们进入神殿后，发现这里什么也没有。
1: 这些铜人好可怕！
2: 请期待下集《铜兵天将》。
0: 铜兵天将。

0: 没看到天最后啊。
1: 难道我们线索出错了？
0: 有封信，这里好像是一道门，
1: 说不定天穗后在这暗门后面，可是要怎么打开呢？
2: 你们看，上面有个图案，
1: 材质像黑曜石，这形状和八方湖上的城虫雕塑一样。
0: 这些石头会影响磁场，
2: 这边墙上也有，
1: 是卵形，这边是幼虫，那么剩下的一边应该就是结晶茧。
0: 果然是，
1: 说明我们没来错地方，我们得想个办法把

这可能会有危险，我们先退出去，你们俩先去开门，我来殿后。

0: 墙壁上结晶茧的图案，机关就启动了。
1: 放我下来！放我下来！
0: 天花板上也有图案，图案也许就是关键。刚才我转了一圈有天心树雕像的转盘，一个铜人就停下。天花板上有一棵天心树，四朵妈妈菌，七只天穗虫和四个古国人。转盘上有的雕塑，壁画上也有同样的图案。转动转盘可以控制铜人，壁画上图案的数量说不定就是转盘需要转动的圈数。转对了就能让铜人停下来。
1: 我知道破解机关的办法了，星云，我需要你去转转盘。
2: 太高了，
3: 你行的。
2: 我不行。
1: 我接你一下。
2: 转哪一个？
4: 怎么回事？

0: 还好吧，没事儿。哎，这回总该成功了吧？啊，他们又动了，该不会又要发大招了吧？
1: 你不要乌鸦嘴。

点。啊！鸿飞、星云，你们在哪儿？啊！御虫场，怎么又回到这儿了？

0: 可能解百姓重毒，还望大王暂缓研究，先救苍生啊！
1: 老国王，
2: 千岁后能让本王长生不老，哼，国家安定，百姓富足，全靠本王维系。为了本王的长生，牺牲一些百姓短暂而卑微的生命，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荣耀。任何人处在本王的位置，都会和本王做一样的选择。
1: 子嗣，
3: 夫人，抓住他！

0: 天岁后的可能接百姓重读，还望大王暂缓研究，先救苍生啊！
1: 天岁后能让本王长生不老，哼，国家安定，百姓富足，全靠本王维系。为了本王的长生，牺牲一些百姓短暂而卑微的生命，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荣耀。任何人处在本王的位置，都会和本王做一样的选择。
2: 没错，自私啊，和刚才一样的场景。
0: 大王，天岁后已经展露出了某种不为人知的危险。如果
3: 够了，
4: 报！
3: 大王，吃了丹药的动物们产生了躁动的症状，
2: 是当年替国王尝试天岁后丹药的动物们。可是，
1: 你们去看好御虫室的天岁后，不能有半点闪失。
5: 是。
2: 御虫室还有天岁后，

0: 我好像被困在这个像御虫场的地方了，该怎么破解呢？请期待下集《千年后的苏醒》。哇哇！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啦！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想要清爽的味道，
11: 改吃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吃高钙饼干系列。
1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

0: 时期，冲出，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0: 哼，佳佳，都怪你不管雪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野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器。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陶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间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啊？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温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圆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全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儿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哇！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儿。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奇趣博物馆。
4: 年后的苏醒，
5: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刚才应该是老国王和大祭司的对话，可这一切明明是过去发生的事儿，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呢？难道是梦？不是梦，那么这很可能就是幻境了，得快点出去。月亮图案，慕云国的月亮图案都是月面朝左，这个怎么是月面朝右啊？有缝隙，难道是机关？大祭司，这是那盒子里很可能就是天岁后的壳，释放天岁后壳的盒子。
6: 抓住叛徒，我得让他把天岁后的壳带出去。
7: 还给我，
8: 东西在他手上，一定是祭司的同伙，一定抓起来。
4: 快跑！

0: 天最后终于被我找到了。
1: 什么人？
2: 胡旭东。

0: 你跑！
1: 和现实一样的场景，发生过的事情。这里唯一和现实场景不同的，就只有那个相反的月亮图案。或许月亮就是破解幻境的关键。
2: 站住！
0: 那些动物又发狂了。
3: 张宇，
1: 月亮，
3: 天最后这是我的了。
1: 将相反的月亮调转方向，应该就能启动机关，破解幻境了。
3: 终于可以见。

0: 没了！
1: 赵黎，赵黎，成功了！鸿飞，星云，老板，
2: 老板，
3: 胡老板好，
2: 哎，

0: 这活太刺激了，多少得加点钱呢，老板。
1: 没事吧？
2: 嗯。
1: 看来就算能成功破解幻境，老国王也没想要任何人活着拿到天髓后悔。
2: 哎，你刚才去哪儿了？找你半天。
1: 我进入了老国王设置的幻境。
2: 幻境？
1: 嗯，幻境里都是过去发生的场景，老国王想让进入的人都见证他所谓的正确选择，但那只是他自私的执念罢了。
2: 同人、迷雾、幻境、裂缝，哼，这里全是老国王设下的陷阱。
1: 既然他想把寻找天髓后的人困在这儿，我推测天髓后一定还在主殿中。我们走。
2: 原来刚才是幻境，天髓后必须是我的。
0: 轻点吧，发际线保不住了。
3: 哥，你这模样就别在乎发际线了。坏想想怎么办？

0: 已经是干枯的躯壳了，看来他的融合仪式失败了。
1: 什么长生不老，都是贪婪和妄想，他的选择不知道害了多少人。
2: 看来现在能补救一切的只有天岁后了，就是不知道天岁后是不是还活着。
0: 这虫龙的材质是有磁性的，
1: 可能这就是天岁后一直沉睡，天岁虫也找不到天岁后的原因。
0: 林兰，把天岁后还给我们。
3: 最后的天岁后只能属于我。

0: 身体里好像充满了胶原蛋白，还有一股年轻的力量。
1: 老板，
2: 老板。

0: 天穗虫好像对你没有敌意。嗯，天穗虫好像把铃兰当首领了。干掉他们！啊，快跑！啊，好多虫子啊！插翅难逃了吧？
1: 老板真厉害！多亏了天穗后，撤！对了，快叫虫舞，不许能过夜一下。接下来怎么办啊？老板，你看，天穗虫居然和他们一起跳舞！怎么回事？老板，老板！
2: 天穗后的习性影响了。啊！我们先把这些虫子引到偏殿关起来，再去对付铃兰。
3: 老板，你怎么了？
4: 老板，快醒醒啊！对不起了，老板。我怎么了？脸怎么这么疼啊？谁解释一下？
5: 应该的，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个怎么弄？这样吧，我画给您，是用心的服务。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应该的。好了，还有一份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是秉持的公心。
6: 终止小时班外争夺。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拉倒。
10: 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飞鹤荟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哇，鳕鱼，是深海鳕鱼，钙石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Q弹美味，钙石香香鳕鱼肠。飞鹤荟萃专注宝宝自护力。 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洲。

0: 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DG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伟伟47，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高品质玉米就选伟伟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DGI，
4: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0: 伟伟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伟伟47。
6: 勇斗虫族，
7: 歪舅舅，
8: 天穗虫怎么都往这边飞来了？怎么回事啊？
7: 林兰抢到了天穗后，获得了控制天穗虫的能力。
9: 看我的！
8: 他们怎么来了？
10: 来了也没用。走，

0: 好吧？
1: 还好。
2: 我们得赶紧阻止铃兰带走天罪后。

0: 不能坐以待毙了，我们去引开天穗虫，你们去拦截铃兰，把天穗后夺回来。
1: 不行，你们这样做太危险了。
2: 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了，
1: 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0: 没时间了，星云，八九九一把年纪了，还可以为了我想要保护的人而战，这辈子值了。
1: 八九九，
0: 好好活下去，替我们把森林恢复如初，这是我最大的愿望。星云，如果你找到了你的妈妈，替我向她问好，当年是我没有保护好她。
3: 越来越大了，我快撑不住了。

0: 情。
1: 星云，我一定会把天穗后夺回来，救出他们。
2: 拖住他们！

天岁城，你真是太让我意外了。

0: 敢用能力，这小子可就没命了。放我走，这样对大家都好。
1: 别怪我，天尊后要紧。
0: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2: 天岁城，
1: 啊，鹏飞，
0: 我可没和你开玩笑。

竟然

0: 赵林，
1: 星云，别再变身了。
2: 等等，我可以把天岁后的壳留给你，只要你让我带走天岁后。怎么，难道你不想救你爸爸吗？
3: 我想。
2: 那
3: 我不但要救我的爸爸，那些因为天岁后的消失而产生异常的生物我也要救。
2: 除了我，谁也别想得到。

0: 们永远在一起吧。
1: 啊！天最后没了，现在怎么办呀？啊！

0: 感觉真不错。你们这一路不停地阻止我，是时候给你们些奖励了。
1: 吓死我！快走，锦兰和天孙后融合了。这边，
0: 你们
1: 一个都别想跑。
0: 可逃了吧。
2: 铃兰与天穗后合为一体，并对我们展开了攻击，请期待下集神殿决战。神殿决战。

0: 我的悲剧还不能让你清醒吗？
1: 你懂什么？

0: 毛九，
1: 这次我可没有丢下伙伴。
2: 星云好样的。

0: 就是你的结局，认命吧。
1: 赵林，
2: 赵林，
1: 赵林，
3: 赵林，
4: 赵林，
5: 赵林，
2: 赵林，
1: 赵林，
6: 赵林，
7: 赵林，
8: 赵林，
5: 赵林，
9: 赵林。
1: 王妃，心雨，蛙大哥，我真没用，我救不了爸爸，也保护不了森林和伙伴。

连连，越是艰难的时候，越是离希望最近的时候，那么多的伙伴还在等着你去拯救呢。振作起来，爸爸相信你能做到，你也要相信自己。

0: 暑假作业你做完了没啊？
1: 那什么，我暑假作业落在古月村了。
2: 我不小心帮你找回来了。
1: 啊？

0: 们的。
1: 哎，像是小毛球留下的。
2: 嗯，再见了，星云。
3: 走走呀。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6: 飞鹤纪粹，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子吗？
1: 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他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0: 什么都没有。
1: 熊大，你找到了吗？
2: 俺连缩小器的影子都没看到。
0: 这都找了快一个月了。哼，都怪特靠谱，要不是他，我们早就变回去了。
3: 哼，别生气了，休息会儿再找吧，一定能找到的。
0: 真的能找到吗？

0: 我亲爱的表哥，你怎么变成这样了？真是太惨了。
1: 表哥，你放心，我一定完成你的愿望。你就放心的休息吧，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
2: 请问您是？
3: 这是我们拜拜乔大老板，特靠谱表弟。
4: 拜拜乔老板，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
5: 是啊，总算见到家人了。
3: 听好了，以后特靠谱大厦所有东西都归我们拜拜乔老板所有。听明白了吗？
2: 拜拜乔老板，这是仓库的钥匙。
5: 这是账本。
0: 干得不错，有前途。
2: 拜拜乔老板，那特靠谱怎么办呀？
0: 就不要打扰我表哥了。你们两个跟我来，我有任务要交给你们。
5: 是老板。
0: 把门关好，谁都别打扰我表哥。
2: 你知道吗？特靠谱大厦被一只神秘飞蛾接管了。
5: 快说来听听。
2: 这位新老板名叫贝贝乔，不仅他本领高强，就连他的手下个个都身怀绝技。
5: 啊，这么厉害？难不成比之前的特靠谱还厉害？
2: 听说被贝贝乔的手一指，就会动弹不得，任其控制。啊，还有他那手一握，再坚硬的物体也会被其粉碎。不仅如此，要是跟他作对的话，还会被厄运缠身。
6: 吹牛的吧，哪有那么厉害的昆虫？
2: 是真的？
6: 我不信。午夜城最厉害的是熊大、熊二、光头强，他们可是把特靠谱打败了，这事儿我们都知道。
5: 不就是两只变小的熊和人吗？这有什么厉害的？拜拜乔手一指他们，便能将他们打败。
6: 我才不信呢！你们两个别在这瞎说。走走走。
5: 小聪明，他们两个不相信怎么办？
7: 他们不信，还会有其他人相信的。只要有合理逻辑，大家就会顺着这个发散下去。
8: 真的假的？
9: 不好说，他讲的煞有其事的样子。
10: 这是真的吗？
11: 熊二，熊大跟光头强去哪儿了？
12: 熊大和光头强去信号塔那边找苏小七了，俺等会儿就给他们送吃的去。
11: 都快一个星期了，你们还没找到苏小七啊？
12: 是呀。前面咋了？
8: 来看看，这不错呀，这个
12: 咋这么热闹呀？让一让，让一让，这是有啥表演吗？舞台上咋放了一把椅子呀？
11: 苏进，拜拜乔老板要来了。
13: 好刺眼啊！
12: 那是
11: 参见拜拜乔老板。
14: 他是谁啊？
15: 没见过呀。
11: 现在我宣布一件事情，都给我听好了。从今以后，所有不夜城的昆虫都要上交糖块给拜拜乔老板。好大的口气，凭什么？
0: 凭什么？就凭这个。
12: 他要干啥？
11: 不知道。
16: 动不了了。
17: 什么？
12: 收起来了。
11: 哎，小心。
12: 醒醒醒醒呀，
11: 发生什么了？

0: 吓晕过去了。
1: 知道凭什么了吧？
2: 传说被拜拜桥一指就会动弹不得，这竟然是真的？
3: 不会吧，这怎么可能啊？
4: 谁还有疑问？既然大家都没疑问，那就这样规定，凡是住在不夜城的昆虫，以后每天都要上交一颗糖块给拜拜桥老板。
5: 遵命。
2: 我们愿意给拜拜桥老板
5: 献上糖块。
3: 不行，糖块都是我辛辛苦苦找来的，绝对不能给你。啊！我的糖又飘起来了。我的糖！
6: 我听说拜拜桥手一握，坚硬的物体就会被捏碎。
3: 啊！没想到这也是真的。
7: 哼！欺虫太甚，有我瞎说在，绝不允许你欺负其他昆虫。
1: 那我就如你所愿。
3: 又要来了，
0: 先说
7: 你。
0: 先说
6: 瞎说，快醒醒，快醒醒呀！
3: 这也太可怕了吧，
6: 比特考普厉害多了。
2: 怎么办？还有谁能战胜他呀？
0: 拜拜桥，你太过分了，竟然打伤俺的朋友，还欺负不夜城的昆虫们。
1: 你是谁呀？
0: 俺就是大名鼎鼎的熊二。
2: 是熊二打败刺客，我们大英雄出场啦！
0: 罢了吧，
1: 你就是熊二，那你要和我作对吗？
0: 俺是不会让你欺负昆虫们的。
3: 我还听说与拜拜桥作对的话会被厄运缠身。前面两个传言都发生了，厄运缠身肯定也是真的。
0: 啥厄运？俺才不怕你呢。
1: 那你就来攻击我试试。
0: 好，这可是你说的啊。
2: 甚至发生厄运了。
0: 别信，刚才那是意外，看俺咋打败他。
1: 这就是跟我作对的下场。
8: 不夜城现在归我统治了，还不快把糖拿来。
0: 别走，还没完呢。这可咋办呀？
9: 俺先把瞎说送回去，等找到光头强和熊蛋再回来打败拜拜桥。
1: 老板，
8: 你悄悄跟着熊二，如果发现熊蛋和光头强，一定要将三人一网打尽。
7: 是，属下保证完成任务。

0: 甜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6: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用板凳拼成的巨龙，会跳机械舞的龙船灯，你见过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开启一场传统文化的奇妙之旅。先来看看博物馆里的人气担当——龙凳，又称板凳龙，有25米到30米长。匠人们用国家级非遗手艺，把木头制作成形如板凳连接而成的木板龙。瞧它身上，亭台楼阁化作闪亮的鳞片，历史人物成为精美的装饰。灯笼彩旗随风舞动，仿佛下一秒就要腾空而起。接下来要亮相的是备受瞩目的机械舞王首饰龙，古时称龙船灯。不用一颗钉子，全靠榫卯机关就能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轻轻摇动手柄，上百个木质齿轮立即开启精密协作。龙头威严的开合，龙尾欢快的摇摆。最神奇的是，近300个小人偶们正在龙身里热火朝天地重现古代的生活。制作首饰龙的匠人们都是工艺全才。木工、雕塑、刻纸、油彩等等工艺样样精通，在这里不仅能看龙舟，还能玩龙舟，可以变身知识小达人，挑战龙舟知识竞赛，或者参与模拟划龙舟，体验众人划桨开大船的快乐。一起来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共同感受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文化精神吧。奇趣博物馆，哇哇！
7: 分道扬镳皆御敌。
8: 到底在哪呢？不会真的在爆炸中毁了吧？奇怪，这里怎么变得这么干净？难道被清理过？嗯，熊大，你找到了吗？
9: 没有。
8: 哎呀，为什么就是找不到呢？难道缩小器真的毁掉了？再也变不回去了。
10: 光头强，咱们
11: 熊大。郭头钱，大事不好了！
10: 熊二，你咋来了？快起来！

0: 兄弟，不夜城！
1: 你别急，慢慢说。不夜城来了一个叫白白桥的飞蛾，他比特靠谱还厉害，刚来就欺负大家。你俩快跟俺回不夜城看看吧，快呀！
2: 咱们现在就去。
1: 郭冬强，你咋不动呀？哎，郭冬强还坐着干嘛？咱们快走啊！你们去吧，我不打算回不夜城了。啊？
3: 为啥？
1: 我自己的事都还没解决，哪来的闲工夫管别人？
3: 郭冬强，你咋能这么说？他们是咱们的朋友，咱们得去帮他们。
1: 帮他们？那谁来帮我呀？到现在都没有找到苏小溪。 谁又能来帮我解决问题？
4: 光头强，
1: 有时候我在想，是不是老天也不愿意帮我们？每次手电筒快到手里的时候，就出现各种意外，可能我们永远也变不回去了。熊大熊二，我决定了，我不打算找了。变小就变小吧，我就这样回去和我爸妈坦白好了。
3: 变小了，我也是光头强，他们也不能不理我。我现在就去坐火车回家。再见了，熊大熊二。啊，光头强，咱们一定能找到苏小气的。等这次不夜城，够了，每次都有答不完的坏蛋。上次是特靠谱，这次是白白桥，下一次又会是谁啊？光头强。
1: 光头强，
2: 咋一眨眼就不见了呀？大护法就是他们，不过怎么少了一个呀？
5: 那正好，现在正是各个击破讨时机。
1: 有道理，
6: 兄弟，俺们该咋办呀？
2: 熊二小心！
1: 谁？
7: 你是谁？为啥袭击俺们？嘿嘿嘿，你们不需要知道我是谁，你们只要乖乖。
8: 熊大熊二，这可是我们新老板白白桥手下的大护法金刚狼。
2: 白白桥的手下，
8: 看了没？不仅如此，白白桥手下还有个二护法，八爪怪，都超级厉害，今天你们谁也跑不了。
2: 介绍的真详细啊！两个笨蛋，上！哎呦，挺灵活的嘛，那就试试这招。熊二，快跑！熊二，走。
9: 小心！熊二风车阵，机长，贴合，展开，后仰，起身旋转。大护法，我帮，
8: 快走！还想跑？
2: 这边，
8: 熊呢？别让他们跑了。

0: 好嘞。
1: 强子，你醒了，伤快做好了，你再等会儿啊。
2: 哎，好可爱的小熊，送给你做生日礼物吧。
3: 谁呀？这大清早的。
4: 啊！生日快乐，光头强。
5: 火车站到了，请大家拿好自己的行李，

0: 准备下车。
1: 哎，怎么停下来了？
2: 回来了。
3: 是啊，信号塔那边太乱了，收拾了好半天呢。
2: 哎，我这儿也乱。
1: 信号塔？难道缩小器在垃圾箱里？
4: 啊，我到狗熊岭了。行，
5: 车票不见了，
4: 我在这等你啊。
2: 让一让，让一让。
5: 哦，不哭不哭啊！
6: 让一让，让一让。售票处在那儿。哦，快，过来。
2: 哎，你们怎么乱插？嗯，对呀、啊。
3: 想干嘛？
4: 没事没事，你们先。
6: 这还差不多。
1: 哎，大毛，你说去深圳就能吃香喝辣，是真的吗？
6: 你就放心吧，简历我都投好了，等我们回来肯定是狗熊岭首富啊。
1: 太好了，到时候我要买两条大金链，每条都有一斤重那种。网上卖198一条呢，我一直没舍得下单。
6: 没问题。
1: 孙小溪，我来了。
6: 两张到深圳定做。
7: 哎，等等啊，
1: 全丢了。
6: 你快给我捡回来呀！
7: 乌鸦嘴。哦。
1: 那是小葫芦墙。哎，大宝猴，大宝猴！
6: 我就不让，怎么的？
1: 哎，大宝猴，我看着小光头强了。
6: 小光头强？真的？
1: 真的。
6: 走，别让他给跑了。
1: 行李。
6: 他要什么行李呀？

0: 不小心，我来了！
1: 抓着了！
2: 还真是啊！
0: 快放开我！
2: 这么小个人得值不少钱啊！
1: 必须的！
2: 想跑？
1: 在那儿！
2: 仔细找，别让他给跑了！
1: 这是一个能卖两毛钱的，这里边还有老多了，你快看呐，大宝！
2: 走开，让我来。躲起来是吧？往哪儿躲？
0: 孙小姐，居然还在，终于找到你了。
2: 这下躲不掉了吧？
1: 快看，他还想拿个东西把自己挡住，那玩意儿都没那人大呢。
2: 别笑了，快去抓他！
0: 孙小七，
2: 你跑不掉了。
3: 就是你俩吗？把这搞得乱七八糟的。
1: 大爷，您能不能把脚挪一下？
3: 不能！你们两个要是不把这打扫干净，谁都不准走。
2: 不好！在那儿！别跑！
3: 不准走！让开！
1: 你快去追！
3: 站住！
1: 我拖住他！
2: 哎呀！让让让让！还想跑？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8: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佳佳，救救我！
9: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8: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9: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8: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十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三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三天三夜。每逢春节，从初一到十五，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0: 一搏。
1: 是你们，熊大、熊二，幸好你们刚才拉我一把，要不然我就被大马猴抓到了。

0: 俺们刚才也遇到了危险。啊，是小苏明和郝大胆。
1: 还有一个，他是拜拜桥的手下，叫金刚狼，可厉害了。
0: 连你们都对付不了他？那这金刚狼挺厉害呀。
2: 对了，我找到了苏小气。嘿嘿嘿，刚才检查过了，应该没有损坏。
3: 太好了，可以变回去喽。
4: 你是咋找到的？
5: 开往团结屯的列车已到站，请各位乘客有序进站。
2: 我是碰巧来到这，也是意外发现的。
0: 苏小七，
1: 你是不是又发生意外了？
0: 不，苏小七，快追！郭冬晴，小心点啊！
1: 兄弟，郭冬晴。
0: 郭冬晴，你还好吧？
2: 我没事。苏小七呢？
1: 苏小七，
3: 找到了，苏小七在那儿。
6: 这光头强躲哪儿去了呢？
0: 是大马猴和二狗。
1: 苏小七在他们脚底下，这可咋拿呀？
0: 有办法了，俺去拿苏小七。要是被发现了，俺就引开他们，你们再去拿。
2: 这很危险呀，熊大。
0: 放心吧。
6: 必须找到光头强，不然票就白买了。
7: 到底躲哪儿去了？呀，大毛猴是小熊大。
6: 快抓住他，他也很值钱。
7: 抓住，跟上跑。
1: 熊大，
2: 我们先去拿苏小七，再去帮熊大。
1: 苏小七呢？哎呀，
2: 怎么又不见了？快去找。
8: 宝宝乖，不哭不哭啊。好宝宝，听话了啊。不哭不哭啊，哎，宝宝乖，奶奶在这儿呢，你看看奶奶。
9: 世界总算清静了。
6: 在底下。
7: 你别挤我呀。
9: 又来了。
8: 宝宝不哭了啊。
6: 都是你们两个把我孙子给弄哭了。
7: 乖宝宝。
6: 你们怎么搞的？
7: 越哭越凶了。
6: 快走快走，没办法了，只能用这个了。你最喜欢的熊出没儿歌。
9: 熊出没我也老喜欢听了。
6: 这小孩太酷了。四兄弟别跑。
0: 你说不跑就不跑啊。
7: 抓住他。
6: 抓住了。这是啥？
7: 我的限量款行李箱。快来人呐，快来人呐。你别叫了，我们赔。
6: 别把工作人员招来了，他们多忙啊。
7: 就是就是，我们赔你。
10: 我这可是名牌，99呢，
6: 这么贵。我们没那么多钱。用东西赔咋样？
10: 啥东西？
6: 太好了。噔噔噔，
7: 哟，大饼、
11: 小菜、腊肉，这些都是我喜欢的。
6: 等等，让我算一下啊，酱菜28，腊肉43，还有大饼。你多拿了5毛，得退一根大葱。
2: 熊二，找到了吗？
1: 没。
2: 到底哪儿去了呢？
6: 总算找到你们了。
1: 是他们。
2: 谁呀？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金刚狼。

0: 你就是光头强吧？
1: 嘿嘿，对，他就是光头强，我带的路没错吧？你可要在拜拜强老板面前多给我美言几句啊！
2: 是我带的路好吗？要美言的话，也是替我多美言几句。
1: 是我带的路，
2: 是我。
3: 哎，这样都能打败你们？哼，交给强哥吧，强哥现在可是一肚子的火。

0: 你能不能给我多出钱？没事，一点小意外。
1: 光头强，我瞧你没事吧，光头强。
2: 熊二，你怎么晃来晃去的？
0: 没晃，是你眼睛在转。
2: 还以为有多厉害呢，也不过如此吧。
3: 大护法，他们跑了。
2: 仔细找找，不能让熊强跑了。
4: 救命呀！
3: 熊二，光头强！
0: 好痛啊！
5: 苏小西，找到了。
6: 啊、黑小玲，看这儿！
7: 大护法，我抓到光头强了！
8: 放开他们！
0: 熊大，
5: 熊大，
2: 熊大，来得正好，我可以把你们一网打尽。
5: 我看见苏小姐。
2: 喂，
6: 你们好好听我讲话。给我站住！
5: 别理他，快去拿苏小西。
3: 小宝，
5: 快！
0: 天太黑了，三个都抓住了。
2: 干得漂亮！
0: 这可咋办呀？光头强，快想想办法呀！
5: 不要慌了，熊二。
2: 他们要是被人类抓了，我们就没法交差了。一起上！哎
9: 呀，发财了！三层靠海小别墅，
0: 还有一辆小轿车。
2: 不好重啊！啥东西啊？这是虫子！怎么看？
9: 又是他们
2: 两个？怎么看呀？
6: 这是啥？真有趣！
10: 快走，处长回家了。
3: 苏小西，
2: 苏小西，
9: 一只也别想跑！
5: 快，苏小西被踢到外面去了。在哪呢？
11: 又不见了。我就知道，没那么简单。
3: 光头强，别放弃，至少咱们现在知道苏小西还在小镇。
12: 就是就是，只要咱们仨团结，用不了多久就能找到苏小七。
5: 熊二，你们两个，强哥不能这么轻易放弃。我决定了。我要和你们一起找回苏小气，恢复之后再回家。
4: 好耶！
5: 走，回不夜城。
2: 先撤，这两个人类太难缠了。
0: 小熊强不见了。
6: 什么？就是他们，大吵大闹的，还把大松甩得到处都是。
2: 你们两个，马上得搞成什么样子了？
0: 别听我解释，
2: 跟我去管理处一下。
1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4: 总有一个理由。

0: 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4: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5: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6: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7: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8: 炒番茄认准一颗大，
9: 高标准高品质，
10: 吃番茄一颗大，
7: 水果番茄专家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
13: 今天我们一起到郑州华彩博物馆，看看古人是如何玩转配色的。他们的名字叫淮阳迷你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名字中有狗，咱造型啊却不拘一格。它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多以黑色为底，然后再画上彩色纹样，这里边可蕴含着中国传统色彩文化。中华色彩早已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色质密码和色彩体系，其中有5正色，赤、黄、青、黑、白，还有5渐色，就是由5正色两两混合而成的颜色，绿、红、漂、硫磺、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红色其实啊指的是桃红色，而赤色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红色。它早已不仅仅是一种颜色，而成为一种精神。如果问您中国的国色是什么，那一定是中国红。中国传统色有多美，哼，看看这些藏品就知道了。古人的审美还是太惊艳了。你以为这就是中国传统色的全部了？那就感受一下一整面墙320种中国传统色的视觉震撼吧。每一个色彩里都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在这里还能看到色彩万花筒，快来中国唯一、世界最大的色彩博物馆——郑州华彩博物馆，开启一场中华传统色彩之旅。

0: 奇趣博物馆。
1: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重返不夜城。
1: 表哥，最近休息的怎么样啊？表弟，我专门过来看你了。
2: 哼，
1: 你还是老样子，从不服输。咱俩从小斗到大，你事事都压我一头，没想到你最后竟成了这个样子。看到你成了这样，我真是好难过啊，真是太可怜了。不过你放心，我会超越你，成为昆虫界第一大坏蛋。
3: 拜拜乔老板，金刚狼他们回来了，
1: 表弟改天再来看你。哈哈哈
4: 哈，你说什么？任务失败了？
5: 要不是有人类在，我们早得手了。
3: 我看这是借口吧，任务失败就是失败，你作为大护法，把老板在不夜城刚树立的颜面都丢尽了。
5: 我对了，我发现了，他们三个正在找苏小戏。
1: 苏小戏？
5: 是啊，听说那个苏小戏可以随意缩小任何东西。
3: 对，要是能拿到苏小戏，缩小小镇就可以超过特高普，成为昆虫界的第一大坏蛋了。
1: 说的不错，这缩小器我要了。金刚狼，你暂时别动光头强他们。
3: 哼，
1: 只有他们知道缩小器的样子，跟紧他们就可以了。
5: 是，老板。
6: 样子。
3: 戴百强老板的决定真是英明啊。
5: 哼，就知道说好听的。
1: 哈哈哈哈。
7: 戴百强老板。
1: 嗯，
7: 我呢？
1: 我拜拜乔不养闲虫，把他们赶出去。
6: 小聪明，你干嘛不让我告诉拜拜乔我们知道苏小西的样子呀？
7: 你多用用脑子，我们都说了，还有什么利用价值？等我们自己找到苏小西再献给拜拜乔，肯定会得到重用的。
6: 还是你聪明。
8: 这拜拜乔一伸手呀，就能让昆虫动弹不得，任其摆布啊！
9: 肯定是障眼法。
8: 亲眼所见，瞎说还因此受伤了。不仅如此，跟他作对的呀，还会厄运缠身。
10: 看来，咱们还是得小心点儿。
9: 熊二，不夜城的昆虫们看起来挺正常的呀。
10: 你们跑啥呀？
5: 你们是来对付拜拜乔的吧？跟他作对怎么恶运缠身的？我爬的慢已经很倒霉了，放过我吧。
8: 俺说的没错吧，他们都因为拜拜乔怕俺们。
9: 哼，竟然会相信这种东西。这个拜拜乔我一定要揭穿他的把戏。
11: 对，揭穿他。
8: 哎呀，哎，没用不用，先去吃点啥东西呀。
9: 好吧，顺便再打听打听消息。竟然全都信这个，这也太离谱了。
12: 几位需要点什么呢？
9: 老板，你不怕我们吗？
12: 我要养家。吃什么呢？
8: 哎，要吃。

0: 是你？
1: 啥猛料啊，天牛？
0: 这让开！对，是我。
1: 你又想干啥？
0: 别激动，我就是想请你们吃顿饭。我不小心点多了，想请你们帮忙一块儿吃。
2: 哇，好多好吃的！
1: 小花，小心啊！

0: 兄弟，你看人家已经改过自新了。哎呀，没事没事，俺们原谅你了哈。以后呀，俺们就是好朋友。
1: 真的？那太好了。
2: 请坐，请坐。来来来，别客气，放开吃。嗯。啊。太棒了，老板结账，我的打折券，剩下的部分他们付。
3: 站
4: 好，
2: 你们慢慢吃，我先走了。
4: 你给我站住。
5: 先生，结完账再走。
6: 你们这缺洗碗的吗？我们有天赋。
5: 你们没洗完谁都别想走，也不要露面，免得吓跑顾客。
2: 老板，
7: 欢迎光临，各位里面请。
8: 是金刚狼他们。
9: 旁边不会是那个二护法八爪怪？
2: 这个位子归我们了。
7: 各位想吃什么呢？
10: 把菜单上的冷冲玄息给我上一遍。
7: 好的。哇！
11: 哎呀，看着就好吃。
2: 熊二。
7: 各位吃好了吗？一共十颗糖，请问谁结账？
2: 结账？他居然让我们结账！
9: 居然想吃霸王餐？
12: 哟，你有什么好笑的？你想干嘛？
10: 你难道不知道我们是拜拜乔老板的手下吗？竟敢跟我们要糖？
7: 吃饭付糖，这是餐厅的规矩。
10: 你赶紧放我！
2: 老金，你消消气，让他们见识一下绝招。
10: 老天牛，我们是拜拜乔老板的手下，跟我们作对也一样会带来厄运。厄运会马上发生在你身上。
11: 他们也会带来厄运？
8: 仔细看，这是揭穿他们把戏的好机会。
12: 厄运。
10: 有意思吗？
8: 看清了吗？好像有啥东西在扯着。
11: 你们看那儿，上面好像有啥东西。啊，
12: 天花板！
10: 起！
12: 飘起来了！
7: 什么？
11: 这金刚狼咋也会呀？
8: 等等，那是
12: 蜘蛛丝。嘿嘿，是他，
8: 那些东西都是他在背后操控的。
11: 那就是说，全都是他们弄的。
12: 糟了，别，糖我不要了。
10: 太晚了，厄运降临。
12: 你没事吧？
7: 没事儿。
13: 他救了天牛老板。
10: 熊大，你怎么会在这儿？
9: 啊，不会让你们欺负昆虫的。
10: 哦，这是要和我打的意思吗？
9: 打就打，还怕你不成？
10: 好大的口气，看来之前给你们的教训还不……哎呀，是泡沫水，光头强，是你。
6: 洗完水的味道怎么样啊？
10: 老板还不出手？
2: 真没用，还是得我出手才行啊！
12: 又起来了！
7: 不好，熊二！
2: 厄运降临！老金。
14: 大孩子，疼！
15: 大家快看，

0: 本不存在啥恶运，都是他在背后操控的。
1: 你们还在这傻站着做什么？快上啊！
2: 是
3: 是啥？你们难道还想打吗？
1: 快跑啊！
4: 原来我们全都被拜拜桥给骗了，我这就去和大家说清楚。
5: 我们要相信科学。
0: 说得对，感谢你们救了我，这次的饭钱就免了，以后你们来这吃我给你们打5折。
2: 谢谢，太好了。
6: 赏金猎虫，
2: 老远就闻到香味了。
7: 熊二，正问你拜拜桥的事呢。
5: 熊二，我们可没钱吃大餐，
0: 上次餐厅老板不是说给俺们打5折吗？
5: 就是打1折也吃不起。哦，
8: 你别挤，
5: 你才是，让开点。
9: 怎么这么热闹？
10: 你们不知道吗？餐厅现在可以发布悬赏任务，完成任务就有奖励。这些来接任务的虫呢，江湖虫称赏金猎虫。哇，
5: 哎，熊二，你不是饿了吗？我们去做任务，做成了就吃大餐。
2: 做任务吃大餐？
5: 别挤了。哎呦，
7: 踩到我脚了。
5: 哎，怎么挤不进去啊？让我看看都有什么任务啊。
11: 装扮成孝子陪甲虫爷爷过节，这个我熟。
0: 这个任务归我了。哎，
5: 明明是我先看到的。哼，
11: 爸妈催婚，极品男友一枚，要求有气质，身高在，
1: 这条件我完全符合。
5: 什么？喂，这个条件我也合适，
1: 这个我觉得不错。这个归我。
5: 糟糕，任务不多了，
1: 归我了。
5: 是我的。既然这样，强哥就不客气了。
1: 我的。哎呀，你看，
5: 熊二，看一下任务，
11: 帮屎壳郎家族搬粪球，招临时演员，要求能吃。
0: 哎，能吃，
5: 饭钱都省了。
11: 不过这个搬粪球，
0: 真香啊！
5: 喂，你们行不行啊？
1: 没问题，肯定送到，专业。
5: 那你们搬运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别给我碰坏了。
1: 放心吧，我们肯定会轻拿轻放的。
5: 最重要的是不准偷吃，不然我投诉你们。
12: 就放心，如有偷吃一赔三。
0: 不错不错，按时搬完了。给，这是5颗糖，看你们这么辛苦，就留下来一起吃饭吧。
12: 王健，先走一步。
5: 真不懂欣赏。
13: 主角怎么还没来？
1: 我再去催。
5: 这次任务十拿九稳了。
14: 没错，熊二在吃的方面有天赋。
13: 熊二，你作为配角呢，一定要
10: 吃出饥饿感，要演出那种被饥饿纠缠的迫切感。
5: 俺懂了，俺懂了。
13: 哦，你不懂。来，吃一碗看看。想要吃的香呢，你就要。
10: 熊二，你吃的也太快了，你根本没有灵魂深处的体会，懂了吗？
13: 懂了。你不懂，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
15: 不行了，实在是吃不动了。承认，没有天赋。
10: 熊二，熊二，
14: 快叫跳蚤医生！
5: 今天一共挣了5颗糖块。熊二虽然失败了，但是吃饱了。我们的任务算是圆满完成了。
13: 9颗糖，不，10颗糖，帮我去湿地泥潭找回我走失的爷爷，就能拿到10颗糖。
5: 一个任务，10颗糖。这个任务我接了。
16: 湿地泥潭可危险了，那里的雾很重，到处都是泥潭，去过的昆虫都有去无回，最可怕的是那里还住着一个怪物。
13: 拜托了，帮帮我。
11: 是。
5: 目标湿地泥潭。
14: 放心，俺们肯定能找到的。
13: 谢谢你们。
17: 湿地泥潭找东西，不会是缩小器吧？

0: 这里应该就是湿地泥潭了。
1: 这里看起来好可怕呀。
0: 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上了，快点进去找吧。
2: 嗯，熊儿快跟上。
3: 东东啊，
2: 瓢虫爷爷，瓢虫爷爷，
0: 瓢虫爷爷。
3: 都怪我。
2: 哎呦，哎呦，哎呀，好疼啊，哪有怪物啊，这分明是蘑菇啊。这是，
1: 哎呀，这是拐杖，
0: 给我看看。
4: 是这儿吗？
5: 没错，他们就是说来这儿找缩小器的。
6: 分开寻找。
3: 是，老板。
2: 瓢虫爷爷，
0: 瓢虫爷爷，
2: 瓢虫爷爷。
7: 哎，这边，
2: 快快！
1: 救命啊！
3: 找到了，
2: 瓢虫爷爷，
3: 瓢虫爷爷，总算找到你了。
1: 你们是？
2: 是瓢虫先生让俺们来找您的。俺是熊大，
3: 俺是熊二。
0: 我是光头强。
1: 原来是这样，谢谢你们。不过我刚才摔了一跤，有点走不动了。
3: 俺来背你。
1: 辛苦你了。
2: 盖上这个，别着凉了。
1: 你们真是太善良了，太谢谢你们了啊。
0: 不客
2: 气，不客
0: 气。
4: 这乌漆麻黑的不好找啊。

0: 咋又到这儿了？
1: 是啊，我们好像迷路了。
2: 俺去前面探探路，你们先休息一下。
1: 哦，熊大，你路上做好标记。
2: 好嘞，你们照顾好瓢虫爷爷，这样就不会出错了。对不起，没撞疼你吧？
3: 他和那个熊二长得一个熊样，难道是哥哥？看情况，他好像并不认识我。
2: 你没事吧？
3: 没事没事。那个，你已经找到了吗？
2: 啊？难道他也是瓢虫过来找爷爷的？真是孝顺啊，雇了这么多赏金猎虫找爷爷。
4: 你也是来找的？别担心，已经找到了。你放心吧，俺们的人正看着呢。
3: 在哪儿？带我去看看呗。
4: 在这边。
1: 熊二，你怎么又饿了？
4: 光头强，熊二，熊二，光头强，
3: 那是苏小七。
1: 熊大，怎么样？找着路了吗？
4: 嗯，还碰到了另一波来找瓢虫爷爷的赏金猎虫呢。
1: 啊？怎么还有同行？
0: 哎，
5: 他是拜拜乔
4: 啊！拜拜乔，
3: 乖乖把熊二背的东西交出来，今天就放过你们一次。
4: 休想！
6: 老板，我们来了！
4: 是他们。
5: 咋办呀，熊大？
4: 是乌鸦！
1: 蟋蟀说的怪物就是他吧？啊！
4: 快跑！
3: 别让他们跑了，快给我去追！
4: 这里果然很危险，
1: 工作哪有容易的？
5: 俺想马上变回去。
3: 老板。怎么办啊？到手的苏小七不能就这么没了，看我的，尝尝我的厉害，色迷雾，
1: 好美啊，
3: 好机会，苏小七我拿走了，
1: 快还给我们。

0: 老板真厉害，到手的东西却能还回去。
1: 快散开！小心！
0: 不要过来啊！
2: 太好了，爷爷，我终于见到你了。
3: 这次任务也太难了，又是乌鸦，又是拜拜乔弟，为了吃饱饭真不容易。
1: 是啊，以前饿了直接爬树上摘果子吃，可现在，
4: 哼，你们终于理解强哥的难处了吧？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8: 哇，鳕鱼！
9: 叔叔还鳕鱼，
10: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想要清爽的味道，
15: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1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3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2位棋手正在对弈。这2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3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

0: 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1: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水源大战。
3: 没想到不夜城也这么热，关键是这两天还停水了。
4: 俺都一天没喝水了，这马上就快变成风干熊了。
3: 餐厅肯定有水卖，老板，三杯冰镇饮料。
5: 俺要迎客味的，
6: 三颗糖一杯。
3: 啊，这么贵？以前不是一颗糖三杯吗？
6: 一颗糖三杯，那是昨天，你知道的信息都属于晚间新闻了。水现在是稀缺资源，
7: 我稍等一下哈。哎呀，这也太贵了。
4: 可是俺真的好渴呀。
6: 真好喝。
7: 喝吧喝吧，糖没了再剩。
3: 没错，老板来一杯。
6: 刚才的那是最后一杯，快走吧，打烊了。
3: 真
7: 好渴呀。熊二，你先忍一忍，咱们可以去小镇找水啊。
4: 可是俺都快走不动了。
8: 卖水喽，
7: 水
8: 口的泉水。
7: 熊二，多少糖一杯啊？
8: 我要一杯。
3: 我要
8: 大家别急，现在购买优惠大放送，一杯只要十颗糖。
9: 十颗糖？
10: 这也太贵了吧。
3: 是啊
11: 是啊是啊，以前喝的不要糖
8: 哦，那是以前。这样吧，看在大家都是邻居的份上，友情价，五颗糖一杯。
10: 五颗糖也贵呀、啊，
11: 太贵了，
12: 便宜点嘛，
13: 便宜点嘛，便宜点嘛。
8: 家人们，小镇正在开展灭虫活动。
10: 灭虫活动，
14: 在这么危险的环境下，也就我们兄弟俩。他挑着担，我推着车，冒着生命危险，在杀虫剂和巨大的人类脚下运水，这也太危险了。
15: 是啊，
14: 为了这一车水，我们冲破电蚊拍的重重阻挠，差点儿就没回来。
10: 十五颗糖值了，我多出半个糖当小费。
8: 生命诚可贵，水价也不高。糖没了，可以再找。小命没了，就啥也没了。
7: 说的有道理啊。
8: 对对对，至理名言。
10: 不过这道理有点贵。
16: 谁说不是
6: 啊？让开。
8: 您好，要来一杯吗？
17: 多少糖一杯？
14: 五颗糖一杯。
17: 五颗糖，这么便宜？我全要了。
3: 啊？他要全买下来？
14: 哎呀，这你就为难我们了。你要是全买了，那大家怎么办呢？哎，
8: 是啊，那大家怎么办啊？
10: 就是，是啊，我们怎么办呢？
6: 赶紧的，卖不卖？
8: 水都被他买了，价格只会更高。我现在就买。哎，好嘞。对不起了，这位。
6: 我们卖的是良心水，只提供给更需要的昆虫。来，家人，你的水。
8: 我也要一杯。
10: 我也要。
7: 别冲动。
11: 我也要。
8: 我要两杯。
11: 我也要
8: 两杯。给我两杯。我要两杯。我要两杯。
11: 我要
8: 两杯。
17: 我也要。

0: 给我来一份。
1: 俺也想要，俺也想要。
2: 家人们，家人们，
3: 真对不住啊，我们的水暂时卖完了。
4: 啊，没了。
3: 大家不要担心，
5: 明天我们将继续给大家带来清凉。家人们，
3: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6: 我还没喝到水呢。
7: 我也是，再喝不到水我就成虫干了。
6: 算了，明天再来吧。
7: 我回去拿帐篷，今天晚上就睡这儿。
3: 大家也缺水，我们得想想办法才行。
8: 熊二去哪儿了？
3: 熊二，
8: 熊二，熊二，熊二！
9: 干得不错，
10: 多亏了大红发想出的好主意。
11: 哪儿去了呀？俺还要买水呢。
10: 谁？
9: 你们两个
12: 是
9: 记住，切断水源的事儿不能让任何昆虫知道。还有，一定要看好水源开关，老板不会亏待你们的。
3: 原来这是计划好的，是他们切断了水源，然后高价卖水。
10: 走，我们去看守开关。
3: 不能让他们的计划得逞。走。

0: 来这是幼儿游泳馆。是那两只甲虫。
1: 宝宝乖，妈妈再去拿点玩具来。
2: 我们只要盯好这个水源开关，保护好水源，肯定能得到老板奖励。
0: 熊大熊二，引开他们，我去打开水源开关。
3: 原来不夜城水荒是你们故意造成的。
4: 熊大熊二，
5: 大都根本不是燕熊二的强项嘛。
6: 熊大救命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这个应该就是水源开关。啊，是你！
2: 想坏我好事，我要抓住你们送给拜拜乔老板。
5: 慢一点，慢一点。
6: 不要过来呀！快躲开！
5: 不是有意的，是地太滑了。熊大呢？
2: 要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6: 郭总强，
4: 让开开，
3: 快放给他。
2: 放了他？今天差点让你们坏了我的计划，所以我要给你们点惩罚。
3: 不要，
6: 郭总强，
3: 还有什么？
7: 放开我！
1: 宝宝抓的什么呀？给妈妈看看。
7: 螳螂，扔了扔了！走开，走开！
0: 刚才好险啊，差点强哥就交代了。我们去打开水源开关，不夜城的昆虫正需要水呢。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5: 是吗？
4: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5: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0: 你们都很强。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际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六七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

0: 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莲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三月和九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1: 缩小器闪现。
2: 熊二，你这一路咋老是哎呦哎呦的，还一直歪着脑袋？
3: 是落枕了。
2: 好了，熊二，找缩小器要紧。听听爷爷说，在废旧厂看见了类似缩小器的物品，我们仔细找找。
4: 三天了，就吃了一点花生糖。
5: 这糖纸都被我舔破了。
6: 咱们不能再这样沉沦下去了。必须改变现状，回到白白乔老板身边。
5: 没错，我要回家。
6: 那是什么？我去看看。

0: 们在这翻啥呢？
1: 歪着头看东西真累呀。
2: 熊二，你再忍一忍，等找到缩脚器咱们就可以回家了。
3: 熊二，打起精神来。你看这里有这么多东西，没准啊你找的时候还能顺便找一个枕头呢。
4: 光头强，你说的太对了，俺这就仔细找找哪个适合做枕头。
0: 他们在那说啥呢？
5: 我知道，肯定是找缩小器，咱们回家的机会来了。
6: 金刚狼和八爪怪全是中肯不中用，这次我要亲自出马。好像是熊二，怎么还歪着头走路？真是越来越嚣张了，都不拿正眼看虫。
3: 熊二，别忘了找缩小器。
4: 哎，知道了。
6: 太好了，缩小器就在这儿。
4: 这个弹簧改装一下，做枕头肯定舒服。兄弟，快看，俺找到的宝贝！
6: 宝贝，肯定是缩小器。
0: 快瞧！
5: 可宝，快看那，那是什么？
4: 兄弟，你看。
7: 熊二，你举着手叫俺干啥？
1: 东西哪儿去了？
6: 终于可以超越我表哥特高普，成为昆虫界第一。这不是缩小器，是个弹簧。
0: 熊二，你认真点儿。
3: 熊二，别贪玩了，赶紧找缩小器。
1: 俺真的找到了一根弹簧，准备做枕头的。
5: 弹簧？
1: 俺再找找别的。
0: 刚才你有看清是谁了吗？
5: 没看清，好像是大护法。
0: 他也来了，肯定是不想让咱们回家吃好的喝好的。
5: 他刚才抢走的不是缩小器，肯定还会再回来的，到时候我们再阻止他。
4: 还有啥可以当枕头呢？这海绵好软呀。哎呀，这个当枕头一定很舒服。嘿嘿，终于找到了，
6: 这个应该是真的。
1: 俺的头呀！
4: 俺的老枕好了。
0: 哪里跑？
6: 谁偷袭我？
5: 真是没用，看我的！
6: 公主，怎么还是花生？

0: 是的，缩小区到手了，怎么软绵绵的？这不是塑造蟹，这熊这东西也太不用心了！
1: 站住！
2: 站住！
3: 快跑！这回心眼了吧？是小聪明，好大胆，拿走烂的东西。嗯，看来我们被他们盯上了，大家小心点。
2: 是他们两个，怪不得脾气这么臭，拿到缩小器再收拾你们。熊二，你脖子不是已经好了吗？怎么还歪着呀？
0: 是好，你不说俺都忘了，歪习惯了。哎呀，突然好晕呐！
2: 缩小器，不就是缩小器吗？有啥好惊奇的？就是，缩小器，傻兄，不就是找到缩小器了吗？高兴个什么劲儿啊？缩小器，
4: 拿来吧！
2: 我们要回家，快把缩小器交出来！
5: 这是俺们的缩小器，俺们也要回家。
2: 哼，谁拿到就谁回家。好大胆，上！看来这次假不了了。抢够了，可以冲回老板身边了。
6: 给我！
2: 老板，你扔掉干什么？松开！不好，熊二，快拦住白白桥，我去拿缩小器。嗯。
6: 缩小器，我来了！你们两只讨厌的小熊，啊，
5: 表现的机会来了！
6: 老子不发威，当我病虫了！
5: 老板，我来了！
6: 紫色迷雾，重击！
2: 好痛！
6: 小聪明，
5: 老板，我不是故意的。老板，那我先去拿缩小器喽。老板，我拿到了，我要跟你回家，做你最好的员工。
6: 糟了，缩小器。
5: 老大胆，你敢叫我功劳？
2: 老板，我可以回你身边了吗？
5: 小心啊！不好。
2: 还是让我来吧。
5: 糟了，熊二，
2: 休想得逞！看来俺熊二的，哎呦，我的头，好晕呐！嘿，
6: 熊二，干得漂亮！
2: 走，去拿缩小器。
5: 嗯，
2: 缩小器是我的，紫色迷雾。
5: 好美啊！
2: 哎呀，好多星星呀！
5: 缩小器呢，在哪儿？
6: 遥控器。缩小器，缩小器。
2: 应该是在。老板，我还没说完呢。哈哈哈哈，
5: 终于到手了。
6: 那不是，老板，你拿错了，那不是缩小器。
5: 哎，
2: 好晕啊！缩小器呢？在那儿。
5: 缩小器，终于可以回家了。
2: 熊大熊二，
5: 你，哎，快放开我！我要回家，
2: 缩小器给我！熊大熊二，救命啊！
5: 不能动，
2: 别管我，快去拿缩小器。
5: 哦。
2: 缩小器，还给俺们！
6: 这是我们回家的最后希望了。
5: 放手！
2: 那。

0: 没事吧，光头强？
1: 多少气？
2: 车开走了。
3: 事情都被你们搞砸了，
2: 老板，我们是跟着回家。
3: 光头强，你们给我等着！
2: 老板，等等我！
4: 苏小七，又白忙活了。
5: 光头强，别灰心，俺们还有机会。
6: 熊二说的没错。
1: 看样子，白白乔也盯上了苏小七。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5: 京东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

0: 志。
1: 一、二、三，
2: 茄子。
3: 勇敢善良的胖胖熊一家，遇上调皮捣乱的老鼠三兄弟，让你想不到的好玩故事，精彩不停，笑料不断。胖胖熊。
4: 好像闯祸了，
3: 调皮小子皮皮鲁意外闯入童话空间，拨乱了地球之中，导致地球人都睡着了，
4: 全世界好像都睡着了。
5: 我命令你做我的部下，跟着我掌控世界。太好玩了，
6: 危险，快停下。
5: 我命令你停下。
3: 为了早日修好地球之中，皮皮鲁和妹妹鲁西西开始了一次次奇特的冒险。郑渊洁经典童话动画片《皮皮鲁和鲁西西：地球之中奇遇记》，少儿频道正在播出。

0: 出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在我们打败特靠谱后，缩小器不知所踪。
2: 听说那个缩小器可以随意缩小任何东西。
3: 光头强？
1: 什么光头强光头弱的？我是光头四。
4: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新冒险开始了。每当夜幕降临，国宝们就会悄然复苏，四处留下谜团，破解文物千年心结，探索璀璨华夏文明。
5: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4: 让我们跟随这对有爱的父子侦探，开启一场精彩神秘的博物馆之旅吧。
6: 我节约，我光荣，适量点餐，不铺张，打包带走，不浪费。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了。
1: 科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了。

0: 出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救援机动队，平顶山惊险救援。你们狗狗学的那些摩托车特技真是太酷了，
2: 谢谢，我觉得好玩极了。
1: 我还想教你们一些很棒的猫咪特技，比如怎么爬树。
2: 哇哦，酷啊，
1: 快上来，这里视野很棒，
2: 看起来不是很难呢。我爬得上去。
1: 我倒。
2: 哇哦，哇哦，让我试试。哇哦，爬树好难呢，
1: 可是爬的过程很好玩。
2: 哇哦，
1: 厉害啊毛毛，
3: 找对方法就行了。嘿嘿，有很棒的云梯也行。
4: 歪歪队，歪歪队，歪歪队，
5: 这样才称得上是飙车嘛。
3: 真搞笑，
6: 我们不是要去飙车找麻烦吗，哈克？
5: 哦，是的，基特，那边有人需要帮个很大的忙呢。
3: 马上去。
1: 太感谢了。
6: 天哪，哈克，我们今天不是要去做很坏的事吗？
5: 没错，德维恩，你先让我想一下，因为我是首领，首领总会想出一个最好的主意，制造很大的麻烦。跟着那辆巴士，
7: 我们要去的螺旋平顶山是我们冒险湾的七大奇观之一，请大家请轻松地坐着，路途遥远的风景很棒，所以不过估计。
5: 快一点，女士，我们来比比。他们知道我们的厉害了。嘿，他们人呢？停车！冲到他们前面，拦住他们！
7: 我只想马上就让大家欣赏到我们这里的自然奇观。
3: 这样真的很无聊。
7: 我们到了，这里就是螺旋平顶山，在这个位置的视野是最棒的，它岩石太多，我们上不去。哦，
5: 嘿嘿嘿，我们会玩得很开心的。
7: 走开，快离开歪歪队，骑着你们的破摩

0: 错车，快点离开这里。
1: 离开？去抢巴士吗？行啊，我们就把你们困在这里。啊！
2: 哦，公路旅行。
1: 啊！我踩不到油门。
3: 啊！快走啊！啊！
1: 怎么什么都要我自己来？
3: 汉克，你按的是倒车档。

0: 对了。这可不是平时能看到的景象，
1: 是不是很酷啊？
0: 嗨，古威夫人。
2: 莱德，那个淘气的歪歪队把我们的游览车开上了那边的螺旋平顶山，没有车子的话，我和咕咕鸡还有游客们就没有办法回去了。
0: 别担心，古威夫人，交给我们，没有太高的平顶山，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机动队总部集合，
3: 莱德需要我们。
4: 我从树上滚下来也可以全倒。

0: 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今天旅游景点里有一些麻烦。歪歪队开着古威夫人的游览车被困在了螺旋平顶山上，也就是说，古威夫人还有游客们都无法离开那里。
2: 救命！
1: 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我要你用吊具把德威恩从空中吊离平顶山。
3: 骑士狗狗要骑着车在天上飞喽。
1: 还有野猫，我要你用毛线球发射器架设滑索，协助哈克和吉特到安全的地方。
3: 喵喵赞，我准备要疯狂飙速了。
1: 还有小丽，我要你用铲斗把山路清理干净，这样才能带游览车下来送游客们回家。
0: 看我小丽去飙风喽。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我们来帮忙了。小丽，开始清理山路吧。
1: 没问题，莱德。
0: 天天，你把德维恩弄到这里来。
2: 德维恩要飞起来喽！
0: 野猫，这次跳跃的距离很远，也许你该用上你的极速推进器。
2: 没问题，莱德。砰！极速推进器。
1: 谁不会呀、啊？要把游览车倒着开跳跃才是真本事。
2: 现在我们得把你们安全的送回去。喵！毛线球发射器。阿哥、吉特，你们要用滑索下去。只要
1: 不用你来叫我小猫咪。嗯，
3: 是钢索，我很早就想试试走钢丝了。
1: 我不需要指挥棒，让我忙着狗狗来救我。更何况你还是只猫，快点，吉特，我们自己救自己。
2: 哈克，这样很危险。
1: 歪歪队就是喜欢冒险。
4: 哈克，不不，等等，你又按在倒车档上了。
1: 快踩刹车，快踩刹车！
4: 我再踩了。
0: 看来是刹车失灵了，我们需要更多帮手。阿奇，快到平顶山的山脚下。
5: 包在骑士阿奇身上。
2: 喵！加加长。现在全速倒退。哇！
1: 哇！快给我闪开，小猫！
2: 喵汪！差点就完了。
4: 小丽，小心上面的落石。
6: 谢谢，我差点被砸到。糟糕，石头快变成一道墙了，
7: 我要怎么才能及时清空呢？
0: 哇！阿奇，吉特，快速朝你过去了。
1: 我看到了，莱德。

0: 士特技。
1: 莱德，我不确定野猫拉着游览车下来还需要多长时间。
2: 要是转弯的角度再大一点，它会直接从边缘翻落的。
3: 野猫，我们必须控制住游览车。小丽会试着及时清除底下的石头墙。
1: 知道了，莱德。喵，家家长现在分离。又一辆摩托车报废了。喵，这只猫永远可以完美落地。准备好了，没有刹车，到山脚的时候会狠狠地撞上。石头墙。
4: 快呀，小丽，游览车来了。
0: 我还没好呢。等等，我想到个主意。
1: 斜坡，小丽坐斜坡。喵，呜呼！
5: 哇，
6: 得了，那招我也会。
3: 我联络了机器狗，它会开汪汪巡逻车来送大家回家的，古威夫人。这辆旧巴士得过段时间才能上路了。
7: 就是这样，歪歪队，你们把车给我推回冒险湾，然后你们再来把摩托车领回去。
8: 这样一点都不好玩，哈克。
6: 对呀，根本一点都不好玩。你们两个就继续给我推吧。
9: 莱德、野猫、狗狗机动队，谢谢你们救了大家。
3: 不用客气，古威夫人。要是您的游览车又被他们劫走了，就大声呼救吧。
9: 野猫的超级摩托车毁了，我觉得非常过意不去。
1: 嘿，我想你掉了这个。谢谢天天，能有圆满的结局真是太酷了。

0: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香西，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

0: 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成龙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狗狗缉毒队拯救喷嚏阿奇。
3: 我没办法像你骑得那么快，试着把重心降低，像这样。
2: 哇哦！我想马上就试试看，野猫。
3: 可能是路上扬起的灰尘。
2: 我没事。我现在要去那边试试看。
3: 呵，那我跟你去。
2: 不，你别去，我要自己。
3: 你没事吧，阿奇？
2: 我没事，我走了。一靠近野猫，我的猫咪过敏症就发作。如果跟他说，他可能会难过。我还是离他远一点吧。
3: 我怎么觉得阿奇想离我远一点？为什么呢？
2: 终于不再打喷嚏了。我只要不靠近那只野猫就没事了，这样当骑士狗狗也太难了。不过我可太喜欢骑摩托车了。
4: 哇哦，那只蓝色的狗狗骑得很好哎。
5: 是啊，它比你们两个水平高。那只狗狗骑得比我好的唯一一个原因就是
4: 哈克，也许那个像狗牌一样的东西有魔法呢。
5: 没错，说的对，就是因为那个狗牌，我们去把它抢过来吧。
6: 所以这一回我们要去
7: 飙车找麻烦。
6: 表演时间到，
5: 哈嘿，狗掌抢到了。
2: 嘿，我的狗牌。
5: 我说我的狗牌。
2: 哇，扩音机。喂，那上面很危险。
5: 好吧，我会对你的狗狗呼叫你的朋友来救我们，快一点。
2: 我会的，但是我需要狗牌。
5: 哦，对呀，你说的那个我们搞定了。
2: 哇，无人机，
5: 那东西要等来救我们。
2: 他会带我们走最安全的路，跟着我，我们要离裂缝远一点。很好，跟着我就对了。
4: 嘿，你是很优秀的队长狗狗。
2: 谢谢，现在得去找我的狗牌了。
5: 要是我有那些小玩意儿，我也可以当很厉害的首领。皮特，帮我做一个。
6: 这可是个很大的挑战。
8: 有谁看到阿奇了吗？他最爱玩抓人了。阿奇，
3: 我们刚才还在一起训练，后来他走了，希望不是因为我的关系。
9: 阿奇吗？他跟你说什么了吗？
3: 没有，他一直打喷嚏。
9: 听着像是猫咪过敏的症状。
3: 喵，哇，所以他不停地打喷嚏是因为我？但过敏不是阿奇能控制的。
9: 说的对，我来呼叫他的狗牌，确定他没事。奇怪了，他没有回答。我来追踪狗牌的全球定位系统，看起来他在沙漠里。看上去不太对劲。汪汪队，机动队总部集合！
7: 莱德需要我们。
8: 汪汪，小心呐！
2: 我现在知道蛋卷冰淇淋的感觉了。

0: 搏机动队准备出动了，莱德队长。
1: 不过阿奇还没到，
2: 所以我才找你们来。我们要找到失踪的队友，
0: 交给我们，
3: 我们会找到他的。
2: 阿奇没有回应狗牌的呼叫，我们必须追踪信号，确定狗牌的具体位置。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驾驶你的飞天摩托车，在沙漠做空中搜索。
0: 骑士狗狗要骑着车在天上飞喽。
2: 还有小丽，我需要你用铲斗把可能挡住去路的大石头都移开。
3: 看我小丽去飙风喽。
1: 莱德，我可以帮忙吗？
2: 当然可以，野猫。我们需要你超棒的摩托车技巧，帮助我们搜寻狭窄的峡谷道路。
1: 谢了，莱德。
2: 好了，汪汪汪。

0: 正式的无人机，
1: 这是我的主意，我要第一个飞它。什么？
0: 哒哒，那个就是我们 YY 队第一架正式的无人机，
1: 已经不下来了。这东西的刹车在哪里呀？
2: 你们听到轰隆隆的声音了吗？
1: 糟糕，有落石，你们快躲开！
2: 没事，谢谢你救了我们，勇敢的蓝色狗狗。
3: 你把我们带了进来，现在把我们带出去。
1: 我也想这么做，但我需要其他机动队狗狗的帮忙。
4: 我在空中没有看到阿奇，也没有看到狗牌莱德。
5: 全球定位系统的信号显示狗牌就在这里附近。
6: 这个声音好像是
4: 阿奇。我又听到了，声音听起来是从这边传出来的。那一定是阿奇。
5: 小丽，移开那块石头。
1: 颤抖。
6: 嘿，有人想救我们出去。我的鼻子好像是想告诉我那是野猫。
7: 真高兴看到
6: 你们大家。
4: 我最好不要靠你太近，我不想害你继续打喷嚏。
1: 这不能怪你，野猫，我不应该没解释清楚就离开的，我们永远是好伙伴。
3: 那些狗狗以为自己很了不起，
0: 他们是救了我们呢，
3: 那还不是因为你坐的那架无人机太差劲了。要是你也能做出一样这么酷的东西，我们就能自救了，还能制造很大的麻烦。看着，我是说救命啊。
5: 这次我们需要进行双跳跃救援，阿奇你负责救哈克，野猫救飞天摩托车。
4: 马上去，莱德。我们必须跳得超级高，阿奇，就是说要用超高速。
1: 就像你教我的那招。

0: 牌是地鼠啊，那是阿奇的狗牌吗？还给我们吧，非常感谢。
1: 谢谢阿奇，你
2: 哦，我想到了，阿奇可以帮你装个东西，就不会打喷嚏了。
0: 嗨，不打喷嚏了，你的新安全帽很有用啊，阿奇。
2: 我家装了一个低过敏圆过滤网，只要阿奇戴着安全帽，就不会对猫过敏了。
1: 谢谢莱德。
2: 要是你的喷嚏又带来麻烦，就阿奇呼救吧。
0: 再一起骑一次。汪汪汪汪汪汪。

0: 前方到站，上口子高桥秧歌博物馆，动动呛，晃晃擦，听，这300年前就有的欢腾的节拍，正朝我们奔来了。藏在辽宁盘锦大辽河右岸西安镇上口子村的这座博物馆，是扎根高桥秧歌发源地的民间艺术宝库，也是民间艺术百花园里一朵奇葩。推开博物馆的门，各种演出头饰、花花绿绿的服装、锣鼓家伙、二胡乐器、长短不一的高跷腿迎面而来，还有墙上展陈的各类图片、艺人小传。这里不只是博物馆，更像是上口子高跷秧歌历史的时光放映厅。跷影300年，缘起蓝家班，这位就是上口子高跷的祖师爷蓝小二的铜像。他把关内高跷技法与本地小戏混搭，蓝家班横空出世，定下艺术基调，成了辽南高跷一枝花。2008年，上口子高跷秧歌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享有大辽河畔浪敲人的美称。每逢过年庙会，唢呐一吹，锣鼓齐响，高跷队一出场，年味氛围直接拉满。这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喜庆符号，把民间艺术的快乐焊在心里，让这股生生不息的高跷秧歌情沿着辽河岸边踏浪前行。奇趣博物馆，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对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带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哇哇！
5: 终极救援，拦截垃圾怪兽。
6: 我记得轮毂盖好像就放在这附近的呀。
7: 你没事吧？
6: 我没事，只不过是自己太懒散了，该好好整理这堆乱糟糟的东西了。
7: 谢天谢地，我是说这是个好主意，亲爱的。
6: 有个旧的车底盘太棒了，如果把东西都堆到上面，等一会儿就能直接推到垃圾场去了。垃圾食品正好丢进垃圾堆。哎，整理了大半天真是累坏了，我先去休息一会儿，你们别走开哦。嘿嘿嘿。
7: 谁要玩猜猜我是谁？
8: 我要。
7: 好，我来说一下规则，你们中的一个跳进箱子里然后变装，接着就让大家猜猜你装扮的是谁。谁先来试试看？
8: 我来。
7: 好，小丽，你先来玩。
9: 看我小丽变装往前冲喽！也许你们会觉得困惑，我现在扮演的到底是谁呢？阿宝船长，你们反应真快。好了，换你了，天天。
10: 是古威夫人。
11: 哇哦，我都不知道原来当个管理者这么辛苦。
7: 你把垃圾清理得这么干净，亲爱的，动作好快。
6: 这只是开始，你知道我，只要我下定决心要做的。哇哦，小马在叫，是肚子饿了吧？我们去喂小马，顺便喂喂其他动物吧。
12: 谁饿了？我毛茸茸的农场家人。
7: 对，就是你们，没错。
12: 乖乖，没事的，别担心，很安全的，但愿吧。草堆，糟

0: 差点就出事了，刚才那是什么呀？哦，我的天，你说的对，贝婷娜，那个失控乱冲的怪东西可能会造成严重的伤害，我最好呼叫汪汪队。
1: 我有很棒的包裹要带给你哦，
2: 是邮递员。
3: 嗨，农夫尤美，农场那儿没什么事吧？
0: 嗨，莱德，农场没事，可是我在院子里看到了一个装有垃圾的车架在来回冲撞，它吓坏了我的动物，还撞倒了干草堆，又沿着路继续往前冲了。
3: 奇怪了，
0: 我现在很担心这个垃圾怪兽会撞坏别的什么东西。
3: 谢谢你通知我，没有困难。不好意思，农夫尤美，又有电话来了。嗨，温娜先生，你需要帮忙吗？
4: 是有事啊，莱德，我们去喂动物的时候，温娜夫人和我发现奥斯卡不见了，我们到处都找遍了，就是找不到他在哪里。
3: 我们去找他，没有失踪的奥斯卡，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现在该展开终极救援了。
5: 莱德需要我们。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阿奇的风格。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因为我们要解开两个大谜团。首先，温纳农场的鸵鸟奥斯卡不见了。
2: 糟糕，可怜的奥斯卡。
1: 我们还要找到一辆垃圾做的怪车，农夫尤美看到他在路上乱冲，所以这一次是终极救援任务。阿奇，你需要带领狗狗们拦下垃圾车，并找到奥斯卡。
0: 终极救援任务包在阿奇身上。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头去找线索，灰灰用扫描仪检查地面，看看能不能查出奥斯卡往哪边走了。
1: 啊，雷达扫描仪。
0: 嗯，奥斯卡一定来过这儿，这根是他的羽毛。
2: 我发现痕迹了，
3: 奥斯卡的脚印吗？
1: 不是，这些是轮胎的痕迹。
0: 嗯，轮胎印和鸵鸟的羽毛，很有趣的线索，但我不确定这说明了什么。
3: 也许你该去问问温纳先生看到什么了。
0: 询问目击证人，好主意。温纳先生，你上次是什么时候看到奥斯卡的呢？
4: 这个嘛，让我想想，我上次看到奥斯卡是我在整理垃圾的时候。
0: 明白，你能说说是些什么垃圾吗？
4: 好啊，应该是些垃圾，很多垃圾，但我会说看起来跟那个差不多。嘿，那就是我的垃圾。
3: 那他为什么会到处跑呢？
4: 哦，我好像不该把垃圾放在车底盘上，真糟糕。
0: 那个一定就是农夫由美看到的神秘车了。
3: 没错，我们最好拦下他。
0: 马上办。灰灰，你留下来继续寻找奥斯卡的线索，其他狗狗我们走。天天，你从空中追踪那辆垃圾车。
5: 知道了，阿奇。
3: 放心吧，我们会找到奥斯卡，带他回家的。
0: 阿奇，那个就是垃圾车吗？我们换个比较好的角度看看。哇，车头升起，是他没错。哇，扩音机，
6: 垃圾车车主注意，请你马上停车，你的行驶速度太快了。
0: 开车的人完全不理我，就好像没有人在开车一样。天天，能不能靠过去看看是谁在操控那个东西？
5: 收到，现在接近中。啊，望远镜，有东西在动，它有眼睛，还有鸟嘴，看起来像是鸵鸟在驾驶那堆垃圾，应该是奥斯卡。
0: 难怪他会一直往前冲，
1: 温纳一家一定会很高兴我们找到奥斯卡。
3: 这是好消息，但我们还是得拦下那辆车，在他撞上东西以前把奥斯卡救出来。
0: 说得对，莱德。天天，奥斯卡往哪里去了？
5: 他往冒险湾去了。
0: 那我先去封锁道路，免得他撞到其他车辆。

0: 该能清空道路了。
1: 怎么才能让它停下来呢？
2: 糟糕，看起来要出事。阿奇，鸭妈妈带着小鸭子走在奥斯卡要经过的路上。
1: 谢谢你告诉我，天天，我现在就派人过去。毛毛、小丽，马上过去带鸭子们离开。我们冲冲冲！
3: 毛毛，他们在那里。
4: 快点离开，小鸭子！汪！
0: 水枪启动！成功了！
1: 慢着，要是垃圾怪兽继续往前，就会带着奥斯卡一起开进海湾里的。路马，用马路冲浪板拦下奥斯卡，
5: 马上办。

0: 没事吧，奥斯卡？他应该没事。
1: 他安全了。
2: 谢谢你们救了我们的大孩子。
3: 不用客气，要是你的鸵鸟又开车跑掉，就大声呼救吧。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0: 拯救鲸群。
4: 看到这种特别的生物了吗？科学家说这种生物叫做冒险湾狗狗鱼。
5: 是吗？反正就是一条鱼嘛。
4: 这种害羞的生物非常罕见，但是我打算架设水底摄影机拍一张特写照。
5: 哦，可是说到拍照的话，我可是照相达人呢。
4: 那你就用你自己的照相机。
5: 那当然了，我自己的照相机。
4: 没关系，我可是厉害的游泳健将。
5: 是啊，只是没有我那么厉害。
3: 我最喜欢看鲸了，
0: 他们好像在跳舞。阿奇，给他们来点深海节奏，那种老派的音乐。
6: 对呀，伙计，你的扩音机是不是刚升级，可以放音乐了？
0: 说的没错 ，Rap 扩音机。我知道你不喜欢弄湿，但是如果你吸口气，然后数到四，也许就能放松。
6: 一、二、三、四，
0: 真是头傻鲸。你知道还有什么很傻吗？看那，我们前不久才刚刚清理过海滩。
3: 大家快点来吧，我们可不希望垃圾被冲进海里。
6: 要是大家都用可重复使用的溶剂，海滩就会比较干净了。
0: 还要把垃圾扔掉。说的没错，只要像这样做，有舍才有得。
4: 小鱼，过来过来。
5: 出来出来，不管你在哪里。哦，是狗狗鱼，说茄子。啊，那都怪那只水母乱窜，害得我没有拍到，它突然就窜出来了。那条鱼又回来了，瞧一个。
4: 那张完美的照片得是我拍的，看这里，小鱼。
5: 不，看我这里。
4: 哦，我看不到了。
5: 我更看不到了。啊，不会吧，不会吧。
7: 哎呀，要是再靠近一点，就会撞烂那个潜水钟了。
4: 我来呼叫汪汪队。
0: 干完了，没有垃圾了，
6: 很好，因为那些鲸不应该吃垃圾食物。
3: 阿宝船长，一切都还好吧？
8: 不太好，莱德，我和我堂兄弟在海上闲逛，他的潜水钟被撞了，现在无法动弹，很危险。
3: 糟糕，我们马上就到，没有受困的潜水钟，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9: 莱德

0: 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法兰索瓦的潜水钟撞到了船，现在它被困住了。那么大的船可没办法说退就退。
2: 哦，可怜的法兰索瓦。
1: 我们会救他的，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青青。你要用你的钩子把潜水钟从它受困的地方拉出来，
2: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还有路马，我要你驾驶潜水艇推潜水钟一把。
3: 开始行动吧。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请不要惊慌，我看到汪汪队来了。
1: 嘿，阿宝船长，法兰索瓦怎么样了？
2: 我一点都不惊慌。
1: 很好，路马，开你的潜水艇吧，马上来，莱德。潜水艇。没问题，伙计，我们来救你了。今天放下钩子。
3: 哎，钩子，我最爱空中钓鱼了。
1: 爪子，看来钩住了，很好。数到三，你推，
4: 还有天天，你拉。
1: 一、二、三。好的，路马，松开爪子。莱德，潜水中不小心把船撞出了一个洞，我看到垃圾飘出来了。
0: 现在我该怎么才能把这些东西送去回收厂啊？
1: 不好，我们得清理掉这些垃圾，免得鲸把垃圾吃了。阿奇，带发射器来。
5: 马上到，莱德。
1: 灰灰，开环保再造车来。
6: 知道了。
7: 不对，其实我没懂，我的卡车不能在水里走啊。
1: 没错，但我有个主意，我们在海滩汇合，上去吧，路马。路马，记得在我们回来前别让鲸靠近垃圾。
8: 遵命，伙计。
5: 嘿，莱德，我们该怎么做？
1: 首先帮我把这些垃圾都倒进环保再造车。灰灰，现在把塑料升级改造成一对浮筒和特大号的真空软管。
5: 太棒了，你的车有超大的船用浮球，现在去清理那些垃圾。
1: 没时间可以浪费了。
5: 糟糕，鲸，那可不是点心。
8: 哦，刚才真是太惊险了。
5: 完了，我来不及赶过去了。
8: 挡得好，谢谢法兰索瓦。
2: 不用客气，惹出这种事我心里也很愧疚。
0: 我也是，我已经难过的都想吐了。
2: 可是我比你还要想吐呢。
1: 好了，阿奇，我把密封球放进你的发射器，可以补船的破洞。露出垃圾的洞就在那里，
5: 我看到了，莱德，让发射器。
1: 太准了，密封剂扩散开会像胶水一样封住洞。好，灰灰，启动吸尘器，把垃圾吸干净。
8: 好的，我会彻底吸干净的。
5: 别吃了，不行，塑料不是食物。莱德，这些鲸想吃点心了。
1: 想吃点心了？有了。阿宝船长，你那里有鱿鱼干吗？
0: 我每次出门都会带着。
1: 谢谢船长。阿奇，发射到远一点的地方就能引诱鲸离开这里。
5: 好的，鲸们，我们来玩跟着鱿鱼干。
1: 鲸都离开了。
8: 太好了，我可以吸海底了。
2: 太神奇了，是狗狗鱼。路马，快去那个瓶子。
8: 可怜的小家伙出不来了。
5: 你不能砸碎瓶子吗？
1: 那样可能会割伤小鱼，不过也许我们可以切开玻璃。
5: 怎么才能切玻璃？
1: 金刚石应该切得开。
8: 如果有油可以压缩的话，我可以做一个。
0: 我这里有，是用来润滑比目鱼号的齿轮的。
8: 太棒了。
1: 路马，你拿着瓶子让灰灰切开它。
5: 我这个浮筒有一点晃来晃去的，万一我掉下去弄湿了呢？
1: 还记得小丽说的吗？吸口气，然后数到四。
8: 好吧，一二三四。
5: 嘿，我觉得好多了。
8: 你也会的，小家伙。
2: 抓茄子， 谢 谢你们赶来救我，
0: 也谢谢你们帮助我们俩，终于拍到了漂亮的鱼照片。
1: 不客气，要是您又在深海遇上麻烦，就大声呼救吧。
3: 对呀，可是我们捡来的垃圾该怎么办啊？
8: 简单，我来升级改造，做成重复使用的水瓶。
0: 嘿，谢谢。
8: 不用客气。
6: 去狗鱼。

0: 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来，旺仔牛奶给你。哇！
6: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7: 宝贝儿，这是白给你的。
6: 可是你会想喝呀？
7: 还是你喝吧。

0: 没关系，
1: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2: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3: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

0: 在龙榜天天榜全新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雷公嘴传说。
7: 嘿，树枝是用来烤棉花糖的吗？没有烧烤的话就不叫露营了。
6: 不是，这些是点篝火用的，让篝火又大又亮，才能帮忙赶走黑暗。
8: 用这个吧，
6: 亮多了，卡洛斯，这样也许树枝就可以用来烤棉花糖了。这主意听起来不错吧？
9: 好啊，放心吧，小克，没有什么好害怕的。我猜黑漆漆的让一切变得更恐怖了。
10: 那也许现在讲恐怖故事不是好主意吧？
6: 哪儿啊，我最爱听恐怖故事了。
9: 我也是，不讲恐怖故事就不像露营了。
8: 好吧，你们听过雷公嘴的传说吗？
6: 你是说雷公嘴吗？
8: 没错，它是巨大的怪兽，比六头大象还要大。它住在丛林深处的洞穴里，它的牙齿有紫色斑点，发光的眼睛还有长长的角。在鸟儿嘎嘎叫的夜晚，雷公嘴会边吼叫边跑出洞穴，它吼叫的声音比暴风雨还大，甚至会吓坏大象。
9: 这只是讲故事对吧？只是故事。
8: 是故事。伙计们，有东西过来了，
9: 也许是雷公嘴来了。
11: 莱德，接着。
8: 他们都被吓坏了，
9: 也许他们刚才在听卡洛斯的故事。
8: 没事的，一切都没事了。
10: 你安全了，大象爸爸。
6: 小心点，要小心看前面的路，小象。
9: 各位帮我一下，
6: 各位停停停。
8: 小心，往往那是流沙。
6: 钢索。
8: 你安全了。
6: 是啊，可是象宝宝想从流沙里出来就没那么容易了，它越挣扎就会往下沉得越快。
12: 你说的对，小克，我们会需要工具的，别担心。大象爸爸没有受困的象宝宝，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汪汪巡逻车集合。
13: 莱德需要我们。
9: 见狗狗们，我兴奋过头了，下次我负责烤毛毛棉花糖。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丛林里的巨大声响吓坏了象宝宝和他的

0: 吧，我们得快点把象宝宝从流沙里救出来，免得它陷得更深。所以这次的任务我们需要小丽，你要用工程车把石头推进沙里，搭出一座桥，让我们去救它。
1: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0: 还有灰灰，用你的工具做一个大吊带，把象宝宝吊上来。
2: 绿色代表走上面。
0: 还有阿奇，你去用绞盘把象宝宝拉出来，
1: 包在阿奇身上。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没事的，大个子，汪汪队马上就会到了。
1: 一座石头桥，马上来。哇哦，那个流沙好深啊！用这个行吗？
0: 好主意，灰灰。如果石头不行，那就试试看木头桥吧。
1: 脚爬，
2: 稳稳稳！又是那个很大的声响。
1: 谢谢火鸡，现在让我们救你出来吧。
0: 收回脚盘，阿奇。哇，
1: 脚盘收回。啊哦，象宝宝太大了，
0: 我们得固定住卡车。
1: 谢谢，更大的大个子。
0: 小丽，把原木放到它下方。
3: 我来帮你解开，
0: 大家小心脚步。各位做得好。
2: 可还是有一个问题，那个是雷公嘴吗？
0: 那只是个故事，小丽。不过的确有东西把大象给吓坏了。
2: 丛林的其他动物也很害怕，
0: 也许还会有其他动物遇上麻烦，就像象宝宝一样。
2: 可怎么才能阻止发出这个声音的东西或者人呢？
0: 第一步是先找出那是什么，我们要查出是谁发出的那个声音，得找更多帮手。小克，今天跟我们在空地会合。
4: 知道了，
5: 收到。
0: 大象爸爸和象宝宝听到可怕的声音后，是从这个方向过来的。大家保持警戒，竖起耳朵仔细听。
6: 这个简单。
0: 大象应该就是在这里听到那个声音的。
1: 可是接下来要走哪里？
2: 我还是第一次碰到香蕉暴风雪呢。
6: 吼声传来的方向是那边。
0: 干得好，小克，我们走。
2: 哎呀，如果世界上真的有雷公嘴怪兽，那它一定是住在这里。
6: 那里面黑漆漆的，
0: 我们还是得进去查出是谁发出那个声音的。
1: 我来打开手电筒。
0: 等等，如果我们都带着亮光进去，不管里面有什么都会受到惊吓逃走的。
2: 可是没有光怎么才能找到它？
0: 天天用你的夜视镜就行了。
1: 知道了，莱德，我会搜索洞穴的每个地方。
6: 也许你不用搜索，我有最灵敏的听力，不管是怪兽还是别的什么东西，我都可以靠声音追踪。
0: 你确定吗？那个洞穴挺黑的。
6: 天天，你会紧跟着我吧？
1: 狗狗会陪着你的，小克，我们会一起找到雷公嘴。
6: 那好吧，竖起耳朵，
1: 夜视镜，
0: 保持语音联系，只要一发现麻烦，我们就会赶到。
1: 知道了，莱德。
6: 哎呀呀，我听到呼吸的声音。
1: 哪一边？
6: 我想是那边的地道。对，是在地道那边。
2: 莱德，我了解石头，我觉得这个洞穴不是很牢固。
0: 天天，小克，走在洞穴里面要很小心。
1: 你还好吧，小克？
6: 黑漆漆的，反而有助于集中注意力。请告诉我，你没有看到前面有可怕的东西？
1: 没有，很安全。我现在也听到呼吸声了，莱德，我们接近了。
6: 就在那里。
1: 莱德，我们要

0: 去了，
1: 小心点，狗狗们。
2: 好大声啊！都走到这里了，天天一定要看到是什么东西。

0: 开出音乐。
1: 是吗？是毛茸茸制造的声音，声音是通过洞穴产生回响才会那么大声。
2: 都震动了，我是说洞穴。
3: 糟糕，石头堵住地道了。
4: 不行，毛茸茸，请你别再发出噪音，情况会变得更糟的。
5: 毛茸茸，没关系的，大家都有害怕的东西，有我们陪着你，只要有朋友在身边，你就不会觉得那么害怕了，对吧？
1: 小丽，把那些石头搬走。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2: 移走那块大石头，看我们的力量还远远不够啊。
6: 耶，准备好表演开始啦。
1: 只要看到是谁发出的声音就没那么可怕了。
5: 对，可是声音还是太大了。
1: 我想他是在跟你道谢。
7: 不用客气，大象爸爸，
1: 只要记住，要是你再听到可怕的声音就大声呼救吧，
5: 或者跟着唱。
0: 逃跑的班级宠物。
6: 好了，亚历克斯的后院保龄球馆准备就绪。
1: 好的，汪汪队要打保龄球了。天天，你先来。
6: 耶呵，我第一次打保龄球还不赖，
2: 换我了。 真棒，你们很会玩保龄球。
1: 快点，毛毛，来个全倒。
2: 我试试看。没想到这么难，我只想要。
4: 全倒吗？
8: 咕咕鸡，快点过来！茱莉亚和朱莉斯到了。哦，你记得的，他们要来我们家住，而且还会带新朋友来。你们好
9: 哦！嗨，亲爱的姑姑。
8: 天哪！说真的，我没想到你们的新朋友会这么
9: 可爱吗？
8: 我是想要说毛茸茸的，
9: 它是仓鼠，亲爱的姑姑，是我们班的宠物，它住在我们的教室，但是到了周末，老师会让不同的小朋友带回去照顾。
10: 这个周末轮到我们了。
8: 哦，没错，我想起来我签署过同意单了。
9: 哦，想知道它的名字吗？是我们全班表决的，
6: 获选的是我们起的名字，
10: 古西西小朋友。
8: 哦，姓我的姓。哦，真可爱。
2: 糟糕，我们把古旭旭小朋友的水瓶忘在学校里了。
3: 可以回去拿吗，亲爱的姑姑？我们很快就回来。
8: 当然可以了。
3: 来，我们不在，你就和亲爱的姑姑玩。
8: 什么？和我吗？
9: 让他在运动球里滚来滚去就好了，他最喜欢玩这个。
8: 哦，那个小球看起来的确很好玩。咕咕鸡，过来看看他。他只是在跟你打招呼。哦，这是个大灾难，他会滚进没干的水泥里。哎呦，至少古须须小朋友没掉进水泥里，水泥要是干了，里面的东西就拉不出来了。我惨了。
1: 嗨，古威夫人，最近还好吗？
11: 其实不太好，我完全动不了了，而且我不知道可怜的古须须小朋友去哪里了。
1: 古须须小朋友，
11: 他是只仓鼠，茱莉亚和朱莉斯的班级宠物，而且他还滚走了。莱德，你得在他滚到街上以前抓到他，如果能在茱莉亚和朱莉斯回来前抓到，那就更好了。
1: 马上去，古威夫人，没有失踪的仓鼠，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10: 莱德需要我们。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那太好了，狗狗们，古威夫人在追逃跑的仓鼠古嘘嘘小朋友的时候被困在了水泥里。
2: 我惨了，
3: 小仓鼠吗？
4: 哦，太可爱了。
1: 我们要救出古威夫人，还要在仓鼠惹上麻烦以前拯救她，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小丽。你要用手提电钻救出困在水泥里的古威夫人。
3: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还有阿奇，你要用扩音机还有交通锥确保仓鼠在马路上的安全。
0: 包在阿奇身上。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天谢地，请快帮我离开这里吧。
1: 请您放心，小丽知道怎么做。
2: 有可能会有一点抖哦。哼，手提电钻。
0: 谢谢小丽。可是那个恶骨须须小朋友呢？
1: 我和阿奇会找到他的。
2: 您看到他往哪里去了吗？
0: 他往那边走了。
3: 好吧，我要丢了，来个全倒。
4: 哇，你们看到了吗？
5: 看到什么？
2: 糟糕，胡须须他就要滚到车流不息的马路上了。
1: 快，阿奇，阻断交通。
6: 请注意，有仓鼠过马路的紧急情况，这条路封闭了。谢谢。
1: 他往你那里去了，阿奇，把网准备好。
2: 开始了，预备，瞄准。
7: 哦，仓鼠过马路。
2: 让，网。怎么会这样？我没抓到。
1: 没关系，你已经尽力了。小丽，情况怎么样了？
8: 顺利，我很快就能凿穿水泥了。
0: 哦，谢谢你，小丽。不过我这样可能很难买到鞋。
8: 嘿，你们抓到古须须小朋友了吗？
1: 还没，不过我们知道他要去哪里。
9: 好了，最好查看一下我的障碍赛道，极限平衡木，合格，大跳跃，大合格。只有够大胆的人才能征服这个特技赛道，而这个人就是大胆哥。哇哦，他是超级厉害的小毛球，可我敢说他的大跳跃没有我的厉害。
1: 睁大眼睛找，狗狗们，那只仓鼠一定就在这附近。糟糕！
0: 哦，我不敢看了，咕咕鸡也不敢看了。
1: 阿奇，你得帮古须须小朋友做一个安全降落区。
2: 啊，我。
5: 古须须可能口渴了。
10: 好啊，我晓得他在玩什么。
1: 糟糕，他往水边滚过去了。
2: 我去救他。
10: 啊，
2: 我没

0: 可爱的金宝宝。
1: 是啊，可是你看仔细点，古须须在鲸身上。
0: 哦，他们好像是在玩。
2: 金宝宝，你马上把古须须小朋友送回到这儿来。它是斑级宠物，不是在海上飞的仓鼠。
3: 别担心，古威夫人，我知道要找哪只狗狗帮忙。路马，我要你驾驶潜水艇来救啮齿动物。
0: 开始行动吧。我到了，莱德，在金肚子的正下方。
3: 太好了，你等我的信号。
2: 莱德，既然路马在水底下，那怎么才能救古须须小朋友呢？
3: 不是他救，是我们。你看，只要鲸一笑，就会把古须须小朋友喷到天空中。所以如果路马可以让鲸大笑一场的话，
1: 他就会把它喷过来。我是说仓鼠，不是你夫人。
3: 好了，路马，动手。
1: 好了，伙计，来挠痒痒喽。爪子，鲸笑的时候，仓鼠就会飞得更高了。
3: 快点，路马，再挠它痒痒。痒痒痒痒痒！
2: 快看，它过来了！
3: 小丽，接住它。
1: 蝉斗，我来接，我来接，我接住了。
2: 哦，太好了，接住它了。
1: 我觉得它想要再玩一次。
2: 再玩一次？你不觉得你今天已经胡闹够了吗？谢谢汪汪队，你们不只救了古须须小朋友，还是在茱莉亚和朱莉斯发现他不见以前。
3: 不客气，古威夫人，要是班级宠物又失踪了，就大声呼救吧。
0: 为什么？
2: 哦，因为要把古须须小朋友放回他的家里。
1: 古须须小朋友，我们把你的水瓶拿来了。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0: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由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狗狗帮了我大忙，今天的小鸡秀我得喂饱一

0: 大群人呐。
1: 不客气，波特先生，我知道菜单上有什么。
0: 当然是鸡最喜欢的食物，就是烤玉米。
2: 嗯，闻起来好香啊。
3: 我送波特先生的包裹来了。
0: 谢谢你，小丹尼。
3: 叫我大胆哥丹尼，而且我用我的超快平衡车来送货，真是太好玩了。
2: 好酷，伙计，这要怎么玩？
3: 简单，往前倾前进，往后倾就停。可我一站上来就只想冲冲冲。再见。
0: 灰灰，我还要修这个无人机服务员，可以帮我打开箱子吗？
2: 好啊，波特先生。啊，夹子。这是什么？
4: 哦，这是干什么的？
0: 毛毛，不行，不能拉。
2: 特大号的玉米吗？
4: 还好不是特大号的南瓜，不然我就会被压扁了。
0: 本来想把这当作玉米摊的招牌，但更像海滩玩具。
1: 我们可以把它带去总部，帮你改成招牌。
2: 哦，对啊，我的回收车上还有一些旧杆子。
0: 那谢谢了，汪汪队。
1: 先把气放了，狗狗们。哇
5: 哦！哦，咕咕鸡，今天的小鸡秀，大家都会替你加油的。
6: 啊哦，那是温妮温宁顿，他的小动物总是能拿第一。
5: 今天不可能，没有哪只鸡会像我的咕咕鸡一样特别。
7: 哦，比起这没啥看头的小活动，我更习惯参加优秀的小鸡秀。不是我爱自夸，我的鲁斯蒂欧有最佳肉锤、最美摇摆步的头衔，公鸡风向标都找他当模特。
5: 我是古威夫人，我亲爱的咕咕鸡已经连续三次都获得最迷人小鸡奖了。
7: 鲁斯蒂欧，不可以吃普通玉米，小可爱，我已经为你准备了冠军配方的鸡饲料。
6: 要打败那样的鸡很难，古威夫人。
5: 那咕咕鸡就需要更特别的才艺，这样才能拿到第一名。你的小鸡湖芭蕾独舞一定可以拿下才艺项目最高分。
7: 我们走着瞧吧。
5: 哦，我们没什么好担心的。
8: 嘿，哦耶，哈哈，吼，
7: 嘿。鲁斯蒂欧的打鸣声响亮到可以震碎玻璃。
5: 是吗？我的咕咕鸡有可爱的嘴巴。
3: 赶来救援了！
7: 我的鲁斯蒂欧打鸣的声音是最好听的，咕咕咕！
5: 我咕咕咕才不在乎。
6: 谢谢，我没事。
3: 那就好，我真的很抱歉，踩上平衡车真的很容易。嘿，我的平衡车去哪儿了？我就放在这儿的。我得呼叫汪汪队了。
7: 是吗？我的鲁斯蒂欧不见了。
5: 我的天，你听到了吗？咕咕鸡，咕咕鸡，糟糕，它也不见了。我先呼叫汪汪队，然后我再进化。
1: 怎么了，丹尼？
3: 叫我大胆哥丹尼。莱德，有人偷走了我全新的极限平衡车。
1: 糟糕。哦，等等，古威夫人打过来了。
9: 莱德，发生了紧急情况，我亲爱的咕咕鸡不见了。
7: 哼，是我的冠军鲁斯蒂欧救了他。他们现在要去哪里？
9: 哦，咕咕鸡，到妈妈这儿来。
1: 交给我们，没有跑太快的鸡，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10: 莱德需要我们。
2: 小心，
4: 快看，我变成玉米热狗了。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咕咕鸡和鲁斯蒂欧骑着丹尼的平衡车到处跑。
2: 够了，鲁斯蒂欧，
1: 我们要阻止他们，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我要你用扩音机来引导车辆远离两只鸡，
0: 包在阿奇身上。
1: 还有天天，我要你用望远镜和直升机去搜索那两只鸡。
3: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

0: 我们吧。今天有发现吗？
1: 哎，望远镜，我看到了莱德在火车站附近。
0: 做得好，我们走。
2: 啊，听起来好危险。
1: 莱德，他们往宠物美容院去了。他们在那里。啊，
2: 小心，咕咕鸡，你这样会受伤的。
0: 阿奇，用网拦住他们。
3: 鲁斯蒂奥，不要在这个破旧的游乐场闲逛了。
2: 妈妈在这里，我带了一个好吃的玉米给你哟。破旧的游乐场。
4: 母鸡珍妮，你要参加最会啄比赛
5: 哦。真是的，
4: 我把它忘在农场了。帮我看着母鸡，丹尼。
6: 叫我大胆哥丹尼。
1: 丹尼的平衡车在那里。
0: 可是鸡在哪里呢？
1: 他们在农夫尤美的卡车上。
4: 出什么事了，莱德？
0: 我们正在追两只鸡，
1: 他们在这里。好，结案了。他们又跑了，还没有结案。
0: 天天，那两只鸡又跑了，
1: 我正跟着他们呢。我试着抓住那个，哎，钩子。莱德，无人机在乱飞，我抓不到。现在它往水那边去了。
0: 露马，我要你迅速展开海上救援，还要请你顺便带一个特别的东西来。
7: 预备就位，下水。
6: 抓紧了，伙计们，救援马上到。玉米救生圈。
1: 送去给波特先生。
6: 虽然不是真的玉米，但它是真正的救生工具。
0: 你的平衡车找回来了，丹尼。
6: 哦，莱德，真是太感谢了。
2: 谢谢汪汪队，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宝贝咕咕鸡，
3: 还有我更加宝贝的鲁斯蒂欧。
8: 不客气，要是您再遇到麻烦，就咕咕咕呼救吧。
2: 我的咕咕鸡真是太

0: 敢了。
1: 我的鲁斯蒂有比他还勇敢。
0: 让妈妈觉得好骄傲，你在我心里是最棒的鸡。
2: 受困雪地的母牛，
3: 幸好你送铲雪车来做维修保养。
2: 就是啊，看起来山上很快就会下雪了。
4: 下雪？那太酷了。
5: 对呀，只要下了今年的第一场雪，我们就能去杰克的山玩雪了。
4: 像这样，咻咻咻咻。
2: 那几张很帅，小丽，
4: 谢谢。
2: 想慢下来或停下，只要把滑雪板打横就行了。哇
4: 哦，这样也停下来了。
2: 也许在雪地上会比较顺利。
6: 幸好你是掉在了软软的、非常冰凉的雪上。
5: 哦，我的脚掌好冰哦。
7: 嘿，伙计们，快来看，我是雪狗狗。
8: 好了，加比，小羊宝宝，快去吃牧草，把自己喂饱一点吧。
9: 对，因为天气预报说暴风雪就要来了。
8: 抱歉，贝婷娜，看来加比和小羊们先抢到好吃的地方了。快来，瞧，那边还有很多好吃的牧草呢。好吃吧？差不多就跟捷克的山上那些高地草原的草一样好吃，至少加比是这样想的。话说回来，加比最喜欢啃旧帽子当甜点吃。这边的草看起来也不错呀。

0: 雪花，
1: 太棒了！
2: 太棒了！
3: 它用舌头可以接到几片？
4: 接到一片，也许两片。雪花融化了，要怎么数啊？
5: 嗨，杰克，时间刚好，猪猪的铲雪车已经保养好了。
6: 哦，太好了，莱德，他要快点回家。暴风快变成暴风雪了。坏了，这里的风好大，声音就像是牛在哞哞叫。不过这也太傻了，因为牛怎么会在山上呢？
5: 我让猪猪马上过去。哦，等等，杰克，又有人打过来了。嘿，农夫艾尔，怎么了？
7: 糟了，我和尤美把动物们都赶进了谷仓，但我们找不到贝婷娜了。
8: 我们已经找遍了农场，
7: 那头爱闲晃的母牛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5: 等等，杰克，你确定只是风声吗？你说你听到
6: 又是那个声音，很怪对吧？
5: 很难说，可能是贝婷娜，她被大雪困在了你的山上。别担心，农夫艾尔，我们会找到他的。没有太大的暴风雪，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9: 莱德需要我们。
10: 汪汪，小心！
4: 抱歉，为了接雪花，我有点莽撞。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了，狗狗们，我们有像山一样高的任务，其实是要到山上出任务。农夫艾尔的母牛贝提娜不知怎么上了杰克的山，我们要在暴风雪变得更糟前把它带下山。
2: 糟糕，这可不妙，
3: 怎么会这样呢？
1: 路上会很陡峭，但我们办得到。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猪猪，你驾驶铲雪车穿过雪地寻找失踪的母牛。
3: 不管冰或雪，有我就能解决。
1: 还有天天，我们找到贝提娜后，我要你用直升机和钓具把它空运回家。
3: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来暴风雪暂时停了，要在暴风雪又开始以前找到飞艇了。
1: 越往高处走，地面就会越滑。
0: 说的对，切换到雪地摩托车。天天，你在上面看到飞艇了吗？
2: 哇哦，这里的风真的很大。
3: 等等，那是什么？
0: 猪猪，我们去查看一下。
1: 没问题，我也看到蹄印了，是往这边走的。
3: 糟糕，悬崖上积了很多雪，贝吉娜下不来了。没事的，贝吉娜，我马上就过去。
0: 放下钓具，我们必须动作快。
1: 好的，只要再靠近一点点。哦，
3: 现在风又变得更大了，我再重新试一次。
0: 你先离开那里，风太强了，我们另外想办法。
1: 知道了，莱德，我先撤了。但我们要快点行动，贝缇娜很害怕。
3: 别担心，贝缇娜，我们会想办法救你的。可惜母牛不会玩滑雪板。莱德，
0: 猪猪，这是个好主意。灰灰，我有任务要交给你。
4: 需要我做什么，莱德？
5: 我要你用超棒的打造技巧，马上做一块适合母牛用的滑雪板。
4: 绿色代表走，啊，工具。
0: 还有小丽，我要你驾驶你的工程车，用铲斗开路，这样灰灰才能把滑雪板送到山上。
4: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0: 人了，狗狗们，把滑雪板送去给贝婷娜吧。
1: 很棒的滑雪板，这顶安全帽也非常可爱。好了，贝婷娜，你站上滑雪板，慢慢走上去。在滑下山以前，我先教你几招。记住了，前脚掌。你的前蹄，重量放在前蹄。当你转动肩膀，滑雪板会转到你想去的方向，明白了吗？很好，你会表现得很好的。
6: 莱德，天气预报说更猛烈的暴风雪就要来了，你必须下山，马上。
0: 谢了，杰克。猪猪，你和贝婷娜能开始了吗？
1: 我们早就准备好了，你和狗狗们往山下走，我们会跟在后面。
0: 知道了，祝好运。
1: 好了，贝吉娜，现在要走了，我会帮你的。好棒的，很好，贝吉娜，改变重心，肩膀转一下。
0: 我们会解决的，小丽，把你的铲斗当扫雪机用，在这里堆一个雪斜坡。
3: 雪马上就来，莱德。
1: 准备好，贝吉娜。
0: 快点，小丽，他们就快要到了。
1: 快啊，小丽，你能办到的。
3: 不够完美，但完成了。
0: 做得好，小丽，现在快点让开。

0: 题。
1: 贝婷啊，我们很高兴找到了你。
2: 你可以教我们怎么玩滑雪板。谢了，莱德，狗狗们，你们救了我们的牛，还教它新的运动。它本来只会玩母牛羽毛球。
3: 不客气，农夫艾尔。要是你的牛又被雪困住，就大声呼救吧。
0: 暴风雪开始变得猛烈了。
4: 哦，猪猪，教母牛玩滑雪板，你可能会是最厉害的教练了。
0: 我也很会玩滑雪板，但我可能需要你教我几招。
5: 比如，小心那棵树吗？
0: 哪里？你真厉害！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雁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6: 狗狗对决神秘狗。
7: 莱德，谢谢你们带我来半管峡谷，你们会玩得很开心的。这里有一个半管形状的大峡谷，还有些弯弯曲曲的小道，
6: 天然的滑板公园吧。我真想快点去玩大胆哥丹尼，
7: 我能用全新的帅气超快滑板来带路。
8: 太酷了，好棒的滑板。
9: 不错呀，那我们快睡吧，这样才能早点起床。
6: 不知道睡不睡得着，我太兴奋了，太好吧，也许真的该睡了。
9: 晚安，狗狗们。还有要记住，小心那些莓果仙人掌，上面的刺会扎伤脚爪的。
7: 对呀，你们应该不会想变成痛痛脚爪的。
6: 痛痛脚爪，那是谁？
7: 它是只神秘狗。
6: 神秘狗，
9: 再多说点伙计、
6: 你别再继续说了，丹尼。
7: 别紧张，小丽，只是只名叫痛痛脚爪的神秘狗躲在莓果仙人掌树丛里。它踮起脚尖走路，在黑暗中嚎叫。因为它踩到尖尖的刺，要是被它抓到，你也会变成痛痛脚爪，然后大叫好痛。
10: 这个故事真的好傻呀，丹尼。
6: 对啊，这好笑。
7: 是啊，我们玩极限特技的喜欢用这故事吓唬对方。
9: 没事的，小丽，外面没有可怕的东西。
11: 那个痛痛脚爪的故事真是可怕，对吧，船长老大西哲先生？
12: 差不多就跟在沙漠里找我埋藏的宝藏一样可怕了。
11: 阁下，我想你是把宝藏埋在了荒岛上，不是沙漠。
12: 哦，不对。计划改变，阿比，别管宝藏了，我需要那块滑板。
11: 那你借来的三轮车比，滑板算是高级一点吧。
12: 我也不用再踩踏板了。
11: 可是他们睡在滑板旁边，我们要怎么借呢？
12: 我们要想办法把他们吓跑，就让痛痛脚爪帮个小忙吧。
11: 痛痛脚爪在哪里？你是说我们扮痛痛脚爪吓他们？
12: 阿比，还是我该说痛痛。
6: 那是什么声音？是痛痛脚爪。丹尼编的故事不是乱编的。
9: 别急，小丽，我相信不是。
7: 小丽是对的，那是痛痛脚爪。
12: 现在我们来吓唬吓唬他们吧。好痛！好痛！
7: 痛痛脚爪。
9: 那边是怎么回事？
6: 小心被仙人掌扎到。
12: 成功了，我们快去拿那块滑板吧。
6: 跟紧一点，丹尼。丹尼去哪儿了？
11: 他的滑板在那里。
3: 丹尼，
7: 站住！
6: 回来，他会直接滑到半管峡谷去的。
3: 天很黑了，
9: 我们要去救他。没有大胆的丹尼，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汪汪巡逻车集合！
13: 莱德需要我们。
6: 什么声音？

0: 别担心，我不是痛痛脚掌，不过我是痛痛鼻子，
1: 好痛。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我们要阻止大胆哥丹尼，免得他在棒管峡谷里受伤。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我要你用灯光找到在峡谷里的丹尼。
2: 狗狗要飞上天了。
1: 还有阿奇，我要你用网在弯弯曲曲的小道上拦下丹尼，
0: 包在阿奇身上。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3: 汪汪队。

0: 不能让偷偷娇娇抓到我。嘿，那不是我的新滑板吗？我不管那个家伙是谁，我要抢回我的滑板。真奇怪，不过至少它有轮子。
1: 今天找到大胆哥丹尼就告诉我们。
2: 知道了，莱德。
3: 哦，船长老大西德先生，也许你应该慢一点。
4: 没事了。
5: 我只是需要一点灯光。
2: 什么？丹尼，停下来！
6: 等等，你不是丹尼，
7: 你是西德·史瓦西巴克。
4: 这我是我本人。好，先走了，谢谢。
6: 莱德，原来是海盗西德偷走了丹尼的那块滑板，而且他已经冲出了小路。
0: 什么？好吧，试着拦下他，免得他伤到自己。
2: 知道了。
0: 阿奇，去找丹尼。滑滑板的那个人不是他，
1: 马上去，莱德。我找到他了，莱德。
2: 丹尼，停下！
0: 我现在要先找到滑板才行，请叫我大胆哥丹尼。
2: 哎，妙计！
6: 西德，停下来！你摸黑滑滑板实在是太危险了，我带你和阿比出去。
4: 不要，我要这块滑板，所以你走开。
0: 我找到了，使出绝招抄近路。不对，完了，
1: 我得去救他。可是他困在上面。
0: 做得好，阿奇。今天请你从空中把丹尼调离峡谷。
2: 知道了，至少我可以帮他坚持住西德阿比。救援快到了。
3: 船长老大西德先生，也许该停下来。
4: 停下来？现在我们不带着滑板宝藏逃走吗？把我的新滑板找回来。
3: 船长老大西德先生，小心别碰那些刺人的
4: 刺。刺猬，好痛啊。太刺人了。
3: 抱歉，我该怎么做？
4: 我需要那个。
3: 你是要我去偷是借汪汪巡逻车？
4: 不是，是那个提灯。一有了灯我就看得到，不会再踩到。好痛，尖尖的刺猬。动作快一点！哇哦！
6: 你现在已经安全了，丹尼。
0: 不对，是大胆哥丹尼，很感谢你救了我。
8: 救得好，狗狗们！
0: 可是席德和阿比怎么了？又是那个嚎叫声！诺玛，用你的声呐查出那些嚎叫声是从哪里传来的？
9: 声波是从附近一些大石头的后面传来的。
10: 我看到了，小丽。你恐怕得把那些大石头搬开。
9: 你是说后面躲着痛痛脚爪的大石头？

0: 只是编出来的故事，别担心，我们马上就到。
1: 好吧，小丽往前冲。
2: 提灯在哪里？我看不到。好，
1: 莱德，我已经到了，我很确定痛痛脚爪也在这里。
0: 小丽，痛痛脚爪不是真的，我知道你一定能完成工作。
1: 原来痛痛脚爪是西德和阿比，啊哈！
0: 他们跳上我的鲜花瓣逃走了，快来，狗狗们，我们得阻止他们。
3: 我们穿过那个缝隙，他们的车是没法过去的。
0: 去拦住他们，把你们的灯对准那个悬崖。今天现在够亮，西德不可能摸黑逃走的，把他们调回来吧。
4: 知道了。
3: 怎么回事啊？
0: 呀呼！
3: 是什么声音？
5: 那又是什么？
3: 是痛痛脚爪！哇！
0: 我拿回我的滑板了，谢了，汪汪队。要是有人见你的滑板或者吓唬你，就大声呼救吧。
1: 哇！啊，嚎叫也可以。汪汪汪汪汪汪汪队！哇！

0: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对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

孕育，五十八道工序，十六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狗狗们，你们觉得我穿成这样参加荧光聚会怎么样？
1: 你看起来很酷，伙计。
0: 来吧，我也帮你们准备了很多会发光的东西。

0: 亚历克斯，你知道古威夫人举办的荧光聚会其实并不是变装聚会。
1: 可是爷爷，要出门不就该打扮得帅一点吗？
0: 是啊，是该打扮得帅一点。
1: 那我觉得我扮成暴龙最帅了。
2: 你们好，很高兴大家都穿上发光的衣服去参加古威夫人的聚会。
1: 这个聚会肯定会很棒。
0: 哎，请你别这么做。
3: 我的老天爷，发生什么事了？
4: 哇，这个胶带实在是太痒了。这个荧光聚会最好准备了好吃的点心。
5: 我们发光的客人都去哪儿了？那个大眼睛咕咕叫在漂浮的东西是什么？
4: 为什么是我？
5: 那个我就知道是谁。可是韩丁娜先生怎么会在天上？糟糕了，咕咕鸡，我想的应该不是什么新的聚会游戏，该呼叫莱德了。
6: 古威夫人，怎么了？
5: 我的客人都飞上天了，这里发生了非常奇怪的事，他们在泡泡里到处飘。你看，哦，快救他们下来！亚历克斯真的很害怕。哇哈！
6: 别担心，古威夫人，我们马上就到。没有到处飘的客人，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7: 莱德需要我们。
1: 嘿，那个不是外星人的太。
8: 走，小心！
1: 很高兴点亮你们。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嗨，狗狗们，古威夫人的荧光聚会上发生了非常奇怪的事，客人都在漂浮的泡泡里。
2: 好酷哦！
0: 哇，真是奇怪。不过，还有谁看到外面的宇宙飞船吗？
3: 我看到了，是我们太空好伙伴的宇宙飞船。
4: 没错，而且它有时候会用泡泡把别人罩住。
1: 这样就说得通了。现在要靠我们帮助大家安全地下来。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特警阿奇，我要你用滑索还有吸盘把这些太空泡泡都拉下来，
4: 包在特警阿奇身上。
1: 还有毛毛，我也需要你用云梯一起帮忙把泡泡都带下来。

0: 火力全开。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莱德，谢天谢地你来了，我的客人全都飘走了，我要怎么给他们果汁呢？
1: 我去救亚历克斯。云梯，水枪启动，我喜欢当飞天恐龙。
2: 快看，是凯蒂和莉莉，
1: 交给我吧。
2: 阿奇，你要爬高一点才能救到他们。
1: 说的对，喊岩走避邪。我现在对泡泡浴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了。
2: 救命！阿奇在那边，救韩蒂娜先生。
3: 啊！最好准备了超级好吃的点心。
1: 那是什么呀？云梯。原来是你，小狐狸，让我救你出来吧。水枪启动，我来救你，小狐狸。我没事。不要害怕，外星小男孩，是我毛毛你了，波特先生。哇哦哦哦
2: 哦哦哦，嘿，等等，
1: 是我们呢，你的朋友。
2: 别担心，我们看起来不一样，是因为我们变装要去参加荧光聚会。
4: 看吧，诀窍就是胶带。
1: 我也不是会发光的恐龙，是我亚历克斯。
2: 你在哪里，毛毛？
5: 我跟小狐狸在泡泡里，我们在海湾上方。
2: 我们马上去，毛毛。
5: 好的，我会待在这里，也许会在那边，反正快点。
2: 天天，毛毛在泡泡里飘到海湾上方去了，用你的直升机把它带回来，要快。
6: 狗狗要飞上天了。
7: 现在用你的缆绳和钓具接住他们。
6: 知道了，哎，钓具。
8: 哦，糟糕！我一靠近泡泡，直升机制造出来的风就会把泡泡吹走。
1: 啊哦，泡泡一直动的话，天天就没法救毛毛。
2: 我知道，天天现在需要一些帮助。哔哔，天天。用直升机螺旋桨制造的风把太空泡泡往这个方向推。
6: 好的，莱德。
2: 不用担心，特别太空救援马上就到。
6: 抓紧小狐狸毛毛，现在该来让太空泡泡转一转了。

0: 谁吃到点心？我吃到点心。
1: 很棒的聚会，古薇夫人。
2: 谢谢汪汪队，你们救了聚会，还有发光的客人们。
1: 不用客气，要是你的客人又飘走了，就大声呼叫。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品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吃番茄我选一颗大，
5: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6: 高标准高品质，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0: 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哇哇！哎，
1: 外星人分身。
2: 接得好，鹿毛。这次该换谁呢？

0: 这样柔软多了。
1: 嗯。外星小朋友要去哪里呀？
2: 也许是妈妈叫他回家吃午餐了。嗯，外星点心感觉很好吃。
3: 嗨，你忘记带走了。
4: 来人飞盘，你们谁要玩？
5: 我要，
0: 我也要，
6: 我
7: 让它飞吧，伙计。
6: 抱歉，我有点累，肚子也饿了。嗯，外星点心。
5: 啊！发生什么事了？我怎么在这里？外星人小朋友，是你吗？是某种滑稽哈哈镜吗？我也很高兴。小李分身，我们要去哪儿呢？好酷啊！漂浮，
8: 好啊，
5: 我也试试。嘿，我在太空中漂浮，真是太酷了。哇哦，我从没有上下颠倒着走路。哦，先等一下，这样漂浮着我会一直想笑的。我们要去你家里吃点心，酷！你家在哪儿？距离这里40万光年吗？哇哦，天哪！我以为去看企鹅就够远的了。那就是你的星球吗？看起来好像一颗大弹珠啊！哇哦，你的飞碟看起来很好玩。你是想让我尝试来开飞碟吗？像这样，哇，真的是汪汪

0: 看起来被困住了，我最好快降落啊！
1: 要怎么做呢？
0: 好，我肯定行，我肯定行。
1: 啊，我可能不行。
0: 大声呼救就行了。
2: 小丽，你在哪里？我们都找不到你。
0: 我在有点远的地方，这里距离你们有40万光年。
2: 抱歉，小丽，信号太弱了。你在说什么？
3: 我现在被困在外星人的星球上，他有一只脚被压住了。
2: 糟糕，信号突然没了。机器狗，开空中巡逻机过来。汪汪队，空中巡逻机集合。
4: 弗莱德需要我们。
0: 小丽在哪里？毛毛又在哪里？
5: 小西，
1: 踩到飞盘的话真的有点危险呢。
6: 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2: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因为我们有很远的路要走。小丽被困在外星星球上，听起来像是卡住了。
0: 糟了！
2: 所以这次的太空任务，我要派阿奇。我需要你用你的夜视镜帮忙找到小丽。
6: 阿奇准备好前往太空。
2: 太好了，我还需要灰灰。我要你用你的夹子把受困的小丽救出来。
7: 绿色代表走。
2: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机器狗，现在该出发去外太空了，我们要找到小丽。
1: 我听到了，肚子叫，我真的很想吃外星狗狗点心。耶，是空中巡逻机。它看起来很有太空感。我在这里，这里，狗狗们。他们没有看到我。
0: 没有看到小丽。等等，我看到黄色的东西，也许那是小丽。阿奇，灰灰，冲冲冲！

0: 看到下面有东西在动。没错，找到它了。嘿，伙计，你怎么会在这里？
1: 嗨，阿奇，小丽没事吧？
0: 嗨，莱德，小丽看起来没事，可是她发出了很奇怪的声音。
1: 也许是困在太空中影响到她的声音，等她回家就没事了。
0: 哦。糟糕，你的腿被卡住了，我来帮你啊，夹子。棒，网，小丽跳上去。莱德，你能听到吗？我是小丽。如果小丽在那里，那，你不是小丽吗？
2: 她并不是小丽，她是外星狗狗小丽，和小丽一模一样。哇，
3: 小丽有分身了，伙计！
0: 伙伴们，希望你们能听到，我需要你们帮忙。
2: 看来小丽还在下面，我们必须快点去救她。天天，飞下去，稳住那个飞碟。
4: 太空狗狗要飞上天了。
2: 灰灰、阿奇和路马，你们帮忙把小丽从飞碟里救出来，
0: 马上去。伙伴们，能在这里见到你们真好，
4: 我也很高兴看到真正的你。
0: 灰灰、阿奇、路马，你们都来了，
4: 我们来救你了。夹子，
0: 糟糕，我的分身兄弟，狗狗们，小丽的分身有麻烦了，坚持住，太空兄弟，我们会救你离开粘液。不客气，太空兄弟，要是你又需要太空救援，你就呼救吧。是外星狗狗点心。
3: 怎么回事？
5: 你在睡觉，伙计，
4: 要不要继续玩？
0: 不用了，今天一整天我已经玩够飞碟了，不过我现在想吃狗狗点心。
2: 你真是乖狗狗。哇
0: 哦，这个梦真是太疯狂了。等等，这个是不可能。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别把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一点
14: 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1: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喝卓然
1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8: 三岁啦！
20: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选。
1: 我又来领任务换取食物了。今天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2: 抱歉的胖熊，任务暂停一下。啊，
1: 为什么呢？
2: 今天是我提交新太空菜品的最后一天，可一大早基地又发出了火星龙卷风预警。哎，我得赶在龙卷风到达之前将新菜品研究出来才行。这已经是我第32次调整食谱后的新菜品了，成败在此一举。味道不对，太难吃了，失败，太失败了。
1: 大福叔叔，你别装了，明明看上去就很好吃，你就想独食。
2: 胖熊，
1: 太难吃了，大福叔叔，你真的是厨师吗？
2: 你可以怀疑我的人品，但不能质疑我的专业。火星农场刚刚完成升级改造，目前成熟的只有这六种蔬果，而新菜品不仅要确保营养全面，同时还要美味，我太难了。
1: 大福叔叔，我可是个小小美食家，不如我来帮你想菜品，作为我今天的任务怎么样？
2: 胖熊，
1: 你放心，就算失败了，我会帮你全吃掉，一点都不会浪费的。
2: 如果你真的能帮我完成新菜品，我就给你两样食材。
1: 三样。
2: 好吧，成交。
1: 这里大部分都是水果，是做不了菜的。那为什么不直接做成不同味道的果酱呢？
2: 我怎么没想到呢？再搭配上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飞饼，就能营养又美味了。
1: 那我们马上开始吧。

0: 胖熊，面团做好了，要开始做飞饼了。
1: 嗯，好嘞，让我来，让我来。
0: 说到飞饼，秘诀是刀马合一，必须赶在龙卷风到达之前做好才行。
1: 大福叔叔，不用这么着急吧，等龙卷风过了再做也来得及嘛。
0: 你是不知道龙卷风的厉害呀，龙卷风是由于上下层温差大造成空气强烈对流而形成的，而火星的上下层温差极大，再加上火星上尘埃多、重力低等原因，所以火星龙卷风会比地球上来的更猛烈，旋转得更快，破坏力更强。
1: 啊，那么严重？
0: 嗯，到时候别说做飞饼了，连火星农场保不保得住都难说。
1: 我怎么老是睡不好啊？
0: 说起来，飞饼和龙卷风也有相似的地方呢。飞饼得像龙卷风一样利用离心力，让面团高速旋转，这样才会又圆又薄。
1: 离心力？哎，我懂了，哈哈，我会做飞饼了。
0: 学得还挺快嘛，胖熊。
1: 嘿嘿，我要做一个大大的龙卷风飞饼。我的龙卷风飞饼有这么大的威力吗？
2: 警报，龙卷风来袭，请尽快到地下掩体避难。
0: 是龙卷风提前到了。胖熊，快跟我去地下掩体。
1: 可我的任务还没完成呢，我的食材。

0: 不妙，这次龙卷风威力太大，我们赶不到地下掩体了。美味的食材要被龙卷风抢走了！补补，快来帮帮我们！
1: 胖熊，发生了什么事？
2: 补补，我新农场收到巨型龙卷风袭击，美味的食材就要保不住了。
3: 先关心关心你自己吧，
4: 别着急。 马上出动速度最快的星际穿梭机补补帮忙！
3: 紧急救援任务马上出发！星际救援，使命在前！推进器小助手启动！ 维修保护罩就拜托你们了，龙卷风就交给我处理吧。现在可不是请我吃西瓜的时候，再这样下去，整个火星农场都会被摧毁的。不过这难不倒我，星际穿梭机机器人形态变身。
0: 只要用更大的力量破坏掉这个龙卷风，就能救下整个火星农场了。等离子光能炮，发射！嘿嘿，搞定！哎呦，补补成功了！食材保住了！我的食材。
3: 怎么会这样？智能分析仪，启动。原来是这样，上一个龙卷风的确被我的光能炮破坏掉了，可是热流和风力反倒加剧了上下层温差和空气对流的速度，所以才迅速聚起了另外一股龙卷风。有了，既然龙卷风是由上下层的温差引发的剧烈空气对流而形成，那么只要消除农场上空的温度差，它或许就会改变方向了。卫星小助手们，全体集合！

火星农场上空的大气层。磁场防护盾启动。接下来就只能交给时间了。

0: 来守护。
1: 龙卷风预警解除，火星农场修复完成。
2: 哎呀，这下真的安全了。
3: 大部分食材都保住了，可以制作很多飞饼了。蜜蜂小助手给我上。

0: 谢谢你，胖熊。没有你，我也不能及时完成营养菜品的研发任务。嘿嘿，我也要谢谢大福叔叔的照顾呢。
1: 我宣布，新太空菜品的研发任务圆满完成。嘿，
2: 大家快来尝尝我亲手做的飞饼。啊，
3: 哇，好好吃呀！
1: 大家好，胖熊。
0: 有个好消息告诉你，大福叔叔，
1: 我们一起研发的果酱飞饼赢得了上级的一致好评，还获得了太空食品创新奖呢。现在它已经被送到了所有宇航员的餐桌上了，没有胖熊的帮助，我不可能成功，所以这个奖应该属于胖熊。
0: 哇，胖熊好厉害！
4: 嘿嘿，
0: 原来通过自己努力获得成就是这么开心呀。
4: 胖熊，以后要继续加油哦！嗯，我还没吃呢，留一块给我。知识小课堂。
0: 不，这次的台风怎么这么厉害？这次刮的是超强台风，风速每秒超过50米。
1: 那和火星上的尘暴比起来，哪个更厉害呀？
4: 火星上尘暴的风速是地球超强台风的3倍。嗯嗯。

0: 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荫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
8: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点
13: 吧。
14: 应该的。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0: 1000万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飞鹤荟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1: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3: BB12，更添加DHA、ARA，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2: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
4: 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古神仙滑雪场，走，得再快点，浩雄，别光走内线。
5: 萌萌，漂移过弯，嘟嘟。哎，都怪你们没按我计算的路线走，
4: 光说不练。对呀，说一万遍，不如你示范一遍。
6: 你做到的话，我们就服你。示范就示范。嘿，嘿，嘿，嘿，嘿。
7: 怎么计算，这就是最佳路线。哎呀，谁让你示范这个了？总之，按我的路线走，毋庸置疑就是最快的。嘿，伙伴们，科学家们今天在古神星举办滑雪聚会，有谁想代表我们阳光游学团去参加吗？古神星是太阳系中最小的，也是唯一位于小行星带的矮行星。
4: 阿胡纳山滑雪场自建成以来，很少人能走完整条赛道呢。希望我们阳光团能成为第一个。
8: 我推荐高高去挑战一下。
4: 什么？我
8: 就这样决定了，高高是最佳人选。
4: 你该不会害怕了吧？胡说，只要找到最佳路线，我不仅能走完整条赛道，没准还能打破纪录呢。
7: 哇，那这次就看高高的了。
4: 哼，走着瞧。 不，我们出发。
7: 那你充能，星际航天服穿戴。

0: 我们到了古神星的阿胡纳山滑雪场。快看，是蓝星、小溪、小玉还有大福，见到他们是不是很开心啊？
1: 没错，他们滑雪技术很一般，肯定没我快。
0: 你是为这个开心啊？对了，米莉老师还安排了上一届滑雪大赛冠军来帮你完成挑战呢。
2: 久等了。哎呀！哎呀！我是你们的教练小美，美丽的美。
0: 小美老师滑得太棒了，
2: 有我在，高高将会是第一个挑战成功的小朋友。
0: 有小美老师在，我就放心回去了。加油，高高！
3: 冒冒失失的，他行不行啊？哦。

0: 滑雪板有模拟引力装置，能模拟地球引力，防止你飞出引力小的谷神星。你可知道，在太空找人比在大海捞针难多了。
1: 哦，那红色路线是？
0: 被你发现了，那是我滑过的最佳路线，目前还没有人能打破我40秒的记录呢。
1: 这路线也不算最佳路线吗？这样走线路更短。
0: 你的路线的确更短，但是要注意的是，
1: 没有那么多但是，像这种滑行运动，更短的路线就是真理。嘿嘿，接下来只要多练习，这条我计算的路线一定会打破你的最快记录的。
0: 哼，纸上谈兵不如走一趟，那就按照你自己的优化路线走一趟吧。嘿，把重心

0: 会了，高高。
1: 嘿嘿，接下来只要多练习这条我计算的路线，一定会打破你的最快记录的。哎嘿，哎，
0: 别乱来，那边可是有很多雨流的。
1: 不早说，
0: 你也没给我机会说呀。

0: 我可不想变成雪球。
1: 不好，是冰火山爆发。跟我来。
2: 这下别说完成挑战了，能不能安全脱险都是个问题。
3: 高高，别气馁，即使是同一条赛道，每次都会有不同的变化，我们要做的就是随机应变。
2: 随机应变，
3: 就像你之前躲避雪球那样啊。这里太危险了，先把大家带到安全的地方。
2: 嗯，找到了，这个地方冰熔浆不会流过，大伙可别跟丢了。
3: 你们先走，我去救人。
2: 来不及了，小美老师。
3: 嘿，我可是大赛纪录保持者，别小看我。雪蜜，你放松，空气。过来。
2: 什么事了，高高？
4: 补补，阿虎那边火山喷发，现在小美老师有危险。
5: 看样子需要用滑雪板了，就你了，星际两栖艇补补，紧急救援任务马上出发。

0: 两栖艇伯伯安全抵达，碎冰齿轮启动，
1: 哎，你可帮大忙了，伯伯。
0: 嘿，小意思。
1: 追上来了，
0: 哥哥，
2: 星际两栖艇机器人形态变身。

0: 我需要你的帮助。大福叔叔，小玉姐姐，我们先把滑雪板引力装置关闭。然后跳过去。好办法。古神星的重力只有地球的3%，完全可以跳过去。我先给你们探探路。泡泡保护罩，发射！成功了！
1: 高高，我们一起跳。
0: 泡泡保护罩，发射！结冰了！结冰！
2: 别气馁，即使是同一条赛道，每次都会有不同的变化。我们要做的就是随机应变。
0: 没错，随机应变。哼，有办法了。看我滑雪板重力模式启动。
3: 第一个完成古神星滑雪赛道的小朋友，哇！
0: 高高，你是怎么做到的？
4: 该不会真的是你的最佳路线理论起作用了吧？
5: 真的吗？
0: 当然，不是了，理论跟实际还是有出入的。真正让我成功的是理论结合实践，随机应变。所以对不起。我之前不应该用完美理论来要求大家。
5: 说得好，高高。
4: 那就一起实践起来吧。
0: 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也需要时间的嘛。等等我。知识小课堂。哇哦，好酷！古神星的火山喷出来的竟然是冰块。因为这是冰火山，喷出来的物质在极低温的宇宙中会迅速变成固体。被冻住了。谁来救救我？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

0: 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哇，鳕鱼！
2: 叔叔，
3: 海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哎，春天的味道，
1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河、黄河。一部治黄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苦难史、奋斗史、治国史、文明史。继大禹治水之后，治黄史上的又一次伟大壮举，便是发生在今濮阳一带的户子渡口。让我们循着神话和历史的足迹。

0: 很久很久以前，住在黄河岸边的小伙子冰乙，营救了西皇创造的六个可爱的黄河精灵。因他善良勤劳，被西皇封为河神，与河宝一起护佑母亲河安澜太平。时光荏苒，时间转眼来到汉武帝元光三年。
1: 有本早奏，无本退朝。
2: 臣请奏。圣人云：“大道在水。”万岁登基以来，风调雨顺，国富民丰，正是大兴漕运，连通黄河与京都间灌溉与粮运大好时机呀！都尉吉安何在？
3: 臣在。
2: 你生在黄河边，长在黄河边，又做过河堤使者，以为右内使臣当时所奏如何？
3: 黄河虽时有泛滥，但兴利除弊，经过数年治理，已经安澜无恙了。
1: 哼，保不齐什么时候又决口呢。
3: 田汾，你
1: 吉都尉，天子面前莫要失仪。
4: 就是没大没小。
2: 好了，这事以后再议吧。

0: 到述职的时候了。快快起了，鹅宝们。
1: 什么事这么急啊？
0: 喏，西皇神旨到了，每隔千年，黄河、长江、淮河、吉水四毒之神都要到西皇宫述职。事不宜迟，我要骑上蒲龙马上出发。
2: 说走就走呀？
0: 那当然，黄河安澜太平，说不定西皇还会奖励我呢。
2: 那我们
0: 黄河就交给你们了，记得看好九鼎，
3: 替我保护好龙城。
4: 娘，我到户子口打鱼去了。
5: 吉人啊，变天了，怕是要涨水，改天再打鱼吧。
4: 娘，儿子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放心吧，黄河大鲤鱼都没我的水性好呢。
5: 小心驶得万年船，我就汲岸吉人两个儿子。你哥在朝里为官，俗话说忠孝不能两全，娘还得指望你呢。
4: 放心吧，一切有我呢，我保准天天让您吃咱黄河大鲤鱼。
5: 哎，这个老二啊，还是这副天不怕地不怕的脾气。
4: 老船帮爷爷，你怎么比我还早啊？
3: 人穷就得勤快些，比不上你哦。哥哥在朝里当着都尉。
4: 哥是哥，我是我。哥为官清廉，我靠双手持家。
3: 那你们吉家真不如当朝宰相田家。瞧见北岸的虾精没有？千顷良田万亩园，富得流油呀。
4: 我才不羡慕呢，我就喜欢。奇怪，我好像看见天上飞过一条龙。
3: 我怎么没看到？
4: 就在这儿了。怎么回事？户子口从来没见过。今天怎么怪事频出？
6: 大人，河神去西皇宫了。
7: 哦，河神去西皇宫了。
6: 我刚从户子口回来，亲眼看到的。他离开后，把黄河交给河宝们打理。
7: 哼，太好了，冰姨啊，冰姨，敢跟我争河神，这回终于让我逮到机会了。
6: 那我们下一步，
7: 趁河宝们不备，我们把九鼎。我们就这样。
6: 九鼎是大禹帮冰姨治水时铸成的镇河神器。

0: 偷走了九鼎，黄河就会彻底失控，大地决口，洪水滔天。看西皇怎么收拾殡仪那小子，您这招真够损的。
1: 你说什么？
0: 我说您这招真够神的。

0: 刚才是什么东西？喂喂喂，太阳晒屁股了。
1: 王小轩，我正做眉毛呢，搞什么名堂？
2: 是啊，难得清静几天。
0: 清静？难道你们忘了病疫临走时怎么交代的？
2: 病疫说他不在和珅府的日子里，让我们一定要照看好，照看好什么来着？
3: 照看好自己，吃好喝好。
4: 没错，你的记忆力太好了。
1: 小轩，小轩，你怎么了？
4: 一定是睡得太久了，没吃东西，饿晕了。
2: 那我马上给小轩去做好吃的。
0: 拜托，你们几个别闹了。病疫让我们一定要照看好九鼎，可我们……
1: 哎呀，可我们一次也没有去巡查过。
4: 那还等什么？快去九鼎台呀！
5: 是时候下手了。哎

0: 怎么样？何宝那几个臭小子不会发现吗？
1: 放心吧，他们正撅着屁股睡大觉呢。
2: 那我们快动手吧。
1: 好，九燕，看你的了。
0: 什么？为什么让我一个人干？
3: 嘿嘿，谁让你长九个脑袋呢？刚好九座神鼎，全归你了。
0: 可一座神鼎重达108000斤，我哪来那么大力气？这不公平吧？
3: 大家一人一个，剩下的归你行了吧？
0: 这还差不多，别忘了事成之后在九龙面前多鞠我一躬。
2: 嗯。
1: 别废话了，快动手。
4: 不好，我们来晚了。
5: 怎么这么大的水啊！
2: 我的天呀，刚才还晴天白日，怎么一眨眼？哎呀，火了大半辈子，从来没见过这么诡异的雨啊！大家快上岸！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

0: 居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他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0: 不好了，兔子绝口了！
1: 在这儿，
2: 娘，快走呀！这些是累赘。

0: 齐人，雪这么大，能去哪儿？齐警，那里地势高一些。齐家没有了。娘，保命要紧啊！
1: 快走，快走，安全了。
2: 快，
0: 快一点，娘子。娘，再坚持一下。
3: 齐人，快把娘放下，去救孩子！娘，您怎么办？
0: 洪水无情，人有情，不能见死不救。娘，你抱紧这棵树，我这就去救人。
4: 我来救你！快快！报！何事惊慌？
5: 东郡急报，因突降大雨。
4: 黄河与呼子河交汇处发生百年不遇之绝口，房屋农田尽数冲毁，死伤无数。滔滔洪水向东南冲入巨野泽，又入泗水、淮水，殃及中原及江淮地区16郡数百万百姓。东郡在渭城，家乡。
6: 局大人，局大人。
7: 齐大人，启禀陛下，静闻灾情，庭前事宜，还望恕罪。嗯，提督为何罪之有？丧死之情可以理解。
8: 谢陛下，那户子口，
7: 户子绝口，数百万黎民身陷黄汤，朕也心急如焚呐。怎奈天灾突降，毫无准备。 加之粮饷军马又禁拨于郭昌将军，阻击北敌，朝廷眼下也是措手不及，捉襟见肘啊！
9: 中原及江淮16郡乃我大汉粮仓，如不及时下旨抗洪救灾，恐社稷不稳呐。臣愿请旨回乡，自筹经费粮饷，组织乡民抗洪赈灾。
10: 哼，户子口可不是小阴沟，说堵就堵上了。
11: 时间就是生命啊，陛下！臣愿拿脑袋担保，请陛下下旨吧。
12: 急案，朕当时听旨。臣职太可怕了！自从病疫当河神以来。
13: 黄河还从未发过这么大的洪水，
14: 王小轩，都怪你！怪我什么？怪你没及时叫醒我们，不然九鼎怎会失窃？你睡得那么香，嘿！
15: 别吵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要怪就怪我们没把病疫的叮嘱放在心上，松懈偷懒，没有看护好九鼎，才导致户子绝口，洪水泛滥的。
16: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17: 这次灾难事出反常，我们还是赶紧查找九鼎被盗凶手吧。嗯，有道理。
18: 快，大家快看户子口那边！
19: 大家加把劲儿，要不然口风要大，河顺都流了。
20: 国泰有民风哟！
21: 绝口太大，顾上这里顾不上那里，这样下去何日能渡户子口？
7: 吉大人，洪流滚滚，水势浩大。
0: 只有从两翼慢慢堆土，最后在中间合拢截流。嗯，
7: 郑大人说的对，但眼下人手还是不够，
0: 已经召集近10万乡民了。
7: 姐，齐大人，什么事？哪里又决堤了吗？
0: 有人哭着闹着要见你，我们拦也拦不住。
7: 有见过，快把人叫过来。
0: 哥哥呀，
7: 齐人，你这是？
0: 哥，咱娘被洪水冲走了。
7: 啊！
0: 没照顾好你和老娘。
1: 如果不去救孩子，
2: 不怪你，换我也会去救孩子。
3: 既然爹，令堂安葬何处？
1: 幸亏老船帮爷爷帮忙找回娘的尸首，葬在了新溪港。
3: 齐大人，这里有我，快去祭奠令堂吧。
2: 不，虎子绝口，合龙在即，我不能误了抗洪救灾大事。
1: 哥，
2: 你也留下，眼下正缺人手，多一人多分力。
1: 哥，娘的在天之灵。
2: 娘，

0: 天灾夺去了您的生命，洪水让百姓失去家园，自古忠孝难两全，为朝廷分忧，替生民请命，是您教会孩儿的，儿谨记在心。娘啊，儿相信您在天之灵，一定不会怪罪吉安吉人的。
1: 吉大人，

0: 何人？见过大人。老管家，快说说情况。吉安正当时率领数十万民兵在户子口日夜奋战。哦，户子口一旦堵上，洪水就会往北改道，从而冲毁咱们备岸的庄园呢。哼，一定要设法阻止吉安。大人乃当朝宰相，定有办法。可渡口万岁下了谕旨。老管家有何良策？ 大人，你就说，苏皇门，
1: 田大人有何见教？还请苏皇门在陛下和太后面前，
2: 好说。
0: 爱卿何事？陛下，黄河自古就是神河，在什么地方改道，在什么地方决口，自有天意所为。强人力拒之，臣担心会引来更大的灾殃啊！
3: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何来更大灾殃？
0: 北方用兵正急，前粮本来吃紧，而治皇耗资甚巨，故此失彼，岂不是有违天道纲常？
2: 田大人言之有理。
0: 臣即刻去办。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
1: 醒狮黄飞鸿叶问，电影场景照进现实，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和醒狮来一次零距离互动吧！醒狮和武术的适配度满分，要知道佛山可是武术之乡，黄飞鸿叶问都来自佛山，醒狮表演早已和南派武术融为一体。在博物馆，你不仅能体验咏春的魅力，还能看到黄飞鸿同款醒狮表演，梅花桩上如履平地，随时随地腾空而起，满满的国潮范儿。哇哦！为什么叫醒狮呢？舞狮有南北，长江以北为北狮，岭南地区的就是南狮，又叫瑞狮，但瑞在粤语里和睡同音，所以后来改名醒狮。在20世纪初那个觉醒年代，呼唤着觉醒和振兴。醒狮起舞，瑞兽献福，可爱的狮子送上招牌拜年动作，阖家平安、丁财两旺的祝福一出口，年味瞬间拉满。看这里，岭南天地的龙狮文创馆，眼睛瞪得像铜铃。广东醒狮、佛山狮头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彩斑斓，惟妙惟肖。刘备狮、关羽狮、张飞狮，传统佛山采扎狮头大多是参照着戏曲脸谱彩绘的。除了这些，还有创意满满的长城狮、红楼梦、西游记、十二生肖都能画到狮头上，每一只都是联名混搭。特别推荐这件龙凤呈祥狮，腾飞万里，太平盛世，满满都是吉祥画，简直是狮头界的颜值担当。除了狮子，岭南文化的魅力也藏不住了，博物馆的建筑更是美不胜收，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看国家级非遗，开启一场岭南民俗文化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2: 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啦，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9: 是吗？
8: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
9: 宝贝比我强，
10: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6: 你们都很强。
1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

0: 四处都打探了，还是毫无收获。你怎么样？
1: 我飞了一天也没查出九鼎的蛛丝马迹。
2: 到顶的到底是何方神圣？
3: 反正不是凡夫俗子。
0: 大家不要泄气，好在吉安大人带领乡亲苦战半年，总算快把决口堵上了。
2: 湖水若退去，我们也心安些。
4: 驾驾，
2: 有人来了，我们先躲起来。
5: 驾驾，前面就是护子口了，都给我精神着点。
6: 吉大人，你已经几天没合眼了，睡一会儿吧。
7: 你们更辛苦，等决口堵上，大家一起躺在这百里长堤上好好睡上三天。
8: 圣旨到。
6: 圣旨一定是嘉奖吉大人的。
7: 户子堵口，工程浩繁，劳民伤财，耗费国力，捉吉案正当时，政府钦差何妨使即刻停工，遣散民夫，回京复命，钦此。
6: 啥？停工呢？难道朝廷不顾百姓死活了吗？
9: 就是啊。
10: 苏大人，户子口合龙在即，陛下为何降旨停工？定有奸臣作梗。
7: 无凭无据，不可乱说。
10: 苏大人，
7: 别废话了，接旨吧。
6: 大人，
4: 为什么要这样做？
11: 马，
6: 吉大人，您不能留下我们不管
11: 呢。让开，
10: 后退，往后退。
4: 哥，
10: 告诉你啊，没能完成他的遗愿呀。
4: 哥，大不了我和百姓们接着干。
7: 放肆！一介草民，口出狂言，你吃了豹子胆了？
4: 十万劳力，半年心血，难道就这样荒废吗？
7: 跟我说没用，有本事到皇上面前说去。
4: 哼，你以为我不敢？
11: 都散了，散了，散了！
10: 乡亲们，
4: 不许动！
10: 我对不住大家呀。
6: 不，大人，东郡百姓不会忘记你的恩德。
12: 吉安终于

0: 凿齿，该你了。
1: 做什么？
0: 忘了主人九龙的命令了吗？
1: 啥命令？
0: 重新扒开虎子口，让冰银那小子更倒霉。
1: 瞧我的！

0: 么回事？
1: 虎子口压根就没有堵上，能不发水吗？
0: 以后的日子可咋过呀？
2: 是，
3: 乡亲们哭也没用，现在唯一的办法是先活下来。
1: 洪水猛于虎，有啥法子呀？门板、木盆，所有能飘的都找来，快！
4: 洪水一次比一次可怕，可恶！还等什么呀？我们快去救人吧！
5: 这几百个村庄，数万名百姓，能救得过来吗？
4: 唉，要是冰姨在就好了，因为她能赋予我们神力。
6: 洪水里有一股邪恶的力量在操纵。
4: 奇怪，要不我游过去探个究竟？
5: 别去了，我已经查出元凶了。一切都是九龙那个邪恶的家伙干的。
4: 九龙？
5: 对，当年他没当上河神，一直怀恨在心，所以才趁冰姨不在，指使修蛇等几个爪牙盗走九鼎。
4: 怪不得这么邪乎。
6: 怎么办？冰姨带走了河图洛书，我们没有法力斗不过九龙呀。
4: 去西皇宫请冰姨回来。
3: 老船帮爷爷，把手交给我。
1: 多亏了你呀，不然这把老骨头早没命了。
3: 水太大了，我们必须找点能载人的东西，否则撑不了太久。
1: 原来把鱼的船也没了，我想起来了，棺材。
3: 棺材？
1: 对，去年我用打鱼赚来的钱提前为自己准备了一口喜棺，想自己百年之后用呢，兴许能保我们性命。
7: 站住！
4: 我们是何宝呀，难道不认识了？
8: 好，原来是河神冰衣的六个小跟班啊！
2: 那就放我们进去吧。
8: 手套进屋。河神述职期间，任何人不得入内。
5: 你们两个太不讲理了吧！
7: 亏你们还是西皇宫出去的河宝，难道不懂这里的规矩？
5: 规矩是人定的，我们有十万火急的事情找冰姨。
8: 哼，十万火急，黄河遭灾了。
5: 对对，黄河决堤了，死伤无数。
8: 哈哈哈哈，鬼才信你们，黄河已经上百年没发大水了。
5: 可现在，
2: 别跟他们啰嗦，大不了我们硬闯。
8: 那就试试吧。
5: 兄弟们上。
3: 你身上好烫呀。
1: 我老了，别管我，快看看水里还有没有人，能救一个是一个呀。
3: 我来救你。哎呀，原来是远近闻名的老甲骨先生，快抓住棍子。
9: 罗贤，你不是吉大人的弟弟

0: 大灾当前，谈何谢罪？刚好，快看看老船帮爷爷。
1: 哎，恐怕撑不了多久了。
2: 喂，快划过来！我已经在树上一天一夜了。
0: 别急。
3: 多谢大舅，在下侠客飞鹰，
0: 身手不凡呀。
3: 这年头没有一身本领没用。
2: 那边还有一个人。
0: 飞鹰大哥，撑好棺材，我去救他。想不到还有个孩子。
3: 总算都得救了。
4: 不好，这棺材载不了这么多人呀，
3: 这可怎么办呀？
5: 俺家薛小寒家人全淹死了，这是我半道救的一个孩子，求你们把他留下吧。我下去。
0: 不，实在不行我下去。
6: 不，你们都还年轻，一定要好好活下去，活到户子口堵上那一天。
5: 老船帮爷爷，
0: 老船帮爷爷。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六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3: 富强。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

0: 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风水是不是比前几年小多了？
1: 哎，倒是决口比之前更大了。
2: 20年了，不知我还能不能等到户子口堵上那一天呢？
0: 一定会。
3: 娘，我爹姓吉，为啥我叫上官泽呢？
4: 孩子，当年是你爹把我们从水泽中救上棺材，我们才活到今天呢。娘给你取名上官泽，老家胡先生说不吉利，就改成了上官泽。
3: 哦，爹又去户子口查看了吗？
4: 是啊。
3: 大家都去逃荒要饭，我们为啥不走啊？
4: 因为你爹从没放弃过堵口的信念。
3: 当年伯父率领10万大军都没把户子口堵住，凭咱们几家能干啥呢？
5: 我们回来了，做好饭没有？
4: 早做好了，快一起吃吧。
2: 这么多年多亏你们夫妻俩照顾，不然我这把老骨头早就化了。
4: 乔先生说的，同舟共济应该的。
6: 我的屁股啊！
7: 抱歉，我们不是故意的。
1: 你们是什么人？怎么长这么奇怪？
7: 嘿嘿，我说我们是河神手下的河宝精灵，你们信吗？
3: 河神就是传说中的冰姨吗？
4: 那我问你们，黄河发这么大的水，河神为什么不管？
7: 河神去西皇宫述职去了。
3: 啊，户子口决堤已经是20年前的事情了，你们……
7: 天哪，我们去西皇宫才几天，是不是已经过去这么久吗？
4: 几天前你们去过西皇宫？
7: 是啊，我们原本想请冰姨赶紧回来治水，可惜连西皇宫大门也没进去。
1: 这就怪了，时间对不上啊。
2: 明白了，天上一日地上3年呢。

0: 抓住你了。
1: 玩了一天了，大伙儿们歇歇吧。
0: 好啊，有你们陪着，我再也不孤单了。
1: 你的伯父真是当年的吉大人。
0: 当然，不然我父亲也不会整天念着毒口了。
2: 吉大人为民着想，你父亲也刚正不阿。
3: 敢跟大太监苏文叫板的人，好样的。
1: 嗯，吉人真有点兵仪当年的影子。哎，有了。当年兵仪也是一个出身贫寒普通人，通过不懈努力才当上河神的。既然兵仪不在，我们为何不辅佐吉人来完成之皇的重任呢？

0: 真的可以像河神一样吗？嗯啊，
1: 当然，我们很看好你哦。
2: 可冰姨当年有河图洛书助力，既然没有呀。
1: 这个
3: 娘，你不是常讲愚公移山的故事吗？爹的决心不比愚公小，何愁不能成功呢？
4: 说得好，
5: 大家说的都有道理。既然指望不上神明，那还得靠我们自己。但户子口决口二十余年，若要重启独库工程，需举国之力才能成功啊。
0: 先生所言极是，哥哥至皇之时，恰逢朝廷重兵打仗，可现在四海兵符，应该有精力至皇了吧？
2: 你的意思是？
0: 我打算带着上官泽和黄小玄亲自去长安找哥哥，恳请朝廷再次督口。
4: 啊，去长安请命，太冒险了吧？
2: 这么多年了，你心里想的是什么我都懂，去吧，我支持你，东郡百姓也支持你。
6: 耶！
3: 哇，好壮观的竹林啊，这是什么地方？
0: 这是战国时期魏国留下来的皇家园林，当然气派了。
3: 爹，我们走一天了，歇歇脚吧。顺便也好好逛一逛奇园。
0: 还记得你娘的交代吗？早一天赶到长安，东郡的百姓就能早一天脱离苦海。我们还是赶路要紧。
3: 终于到了，我去叫门。
7: 去，妖凡也不长眼睛。这地方也是你进的？
3: 我找我伯父。
7: 你伯父是谁？
3: 主角都尉吉安呀。我们是代表东郡百姓来请命的，请朝廷再次下令治洪都口。
7: 这小子饿疯了吧？瞧仔细了，这是宰相府，吉安的窝在对面。
1: 哎呀，吉大人的府邸好寒酸呀。
0: 狗眼看人低，我们走。
7: 哼，穷骨头还挺硬。那小子刚才说什么来着？请朝廷再次……
8: 不好，我们得赶紧禀报宰相大人。
9: 吉人，吉人，
0: 哥，
9: 吉人呐，这么多年过去了，东郡百姓过得如何？户子口怎么样呀？
0: 一言难尽啊。
10: 臣有本奏。
11: 免礼。
10: 谢陛下，老臣桑梓东郡，户子决口已二十余年，洪水一泻千里，百姓流离失所，因奸臣当道，至今仍未得善治。荀子曰：“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恳请陛下。
5: 吉安，你在威胁陛下吗？
10: 田大人，泡水二十年，就是一块生铁也顶不住呀！我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为我大汉仗义直言。怎么是威胁陛下呢？
5: 你口口声声治皇独口，必有私心。
10: 哼，吉某为了黎民百姓，何来私心？
5: 天天嚷着让朝廷救灾，难道不是为了中饱私囊？二十年前令堂亡故，你却连丧都不守，置汉律于不顾，不是为了惦记那点银子，又是什么？
9: 血口喷人，陛下！
7: 来人，把大逆不道的吉安革职。
5: 你是何人？

0: 万岁，此乃吉大人家侄上官泽。
1: 上官泽原本在殿外等候，见状情急，这才……
2: 小小年纪倒也透着我大汉英武。
3: 谢陛下褒奖。上古魂帝问道，问牧童何意治国。牧童答曰，治理天下和放牧没什么两样，去除害群之马就可以了。何谓害群之马？妖言惑众，陷害忠良者。难道我的伯父是这样的人吗？
4: 这伶牙俐齿，好生厉害。
5: 害群之马就在朝堂呀。
6: 你们抢我做什么？
2: 好了，暂罚吉案一年俸禄。
6: 那他呢？
2: 就留在朕身边做一个随从吧，朕也要效仿人族，随时向他问道。
6: 啊，
7: 哥，是我连累了你啊。
4: 奸臣当道，哥无能为力，你却一刻也没有放弃，哥为你骄傲。
8: 唉，要怪都怪我吧，不仅白跑一趟，连上官泽也搭了进去。
4: 伴君如伴虎，上官泽还小。
3: 伯父放心吧，我一定想办法说服陛下，下旨毒口。
4: 傻孩子，以后在陛下面前再也不要提毒口了。
8: 为啥呀？难道还担心田森作梗吗？他见陛下如此器重上官泽，下朝当晚就死了，八成是吓死的。
7: 先生，小汉怎么样？
9: 哎，思子心切，伤心过度，身子骨本来就弱，伤了元气，恐怕时日不多了。
10: 小旭，你去哪儿？
8: 长安。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小朋友，你最近一次见到年画是在哪里？欢迎走进天津杨柳青木板年画博物馆，看一看中国年画多好看。杨柳青木板年画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大年画之一，已经有400多年历史了。博物馆里珍藏了从明代以来的年画1000余幅，画板6000多块。值得一提的是，杨柳青木板年画还为中国春节加入世界非遗贡献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杨柳青木板年画中的门神守护着古人家宅平安的心愿。贴年画可以说是古人迎春纳福的标配，一张图看懂古人如何过年。这幅新年多吉庆，阖家乐安然是年画，也是画年。包饺子，蒸花糕，清蒸鱼，涮火锅，古人的年夜饭还怪丰盛的。身着年味穿搭，贴对联，挂花灯，囤年货，满满的过年仪式感。古代小朋友过年都干啥呢？当然是拜年领压岁钱啦。哎，这只胖乎乎小猪怎么也要进门？肥猪拱门可是寓意财神上门的好兆头。年画也少不了晒娃，这个憨态可掬的大胖娃娃也是年画里的老演员了。倒置的大鱼是鲶鱼头、鲤鱼身、金鱼尾，再加上一旁的莲花，看图猜谜，连年有余的吉祥画就这么水灵灵地画出来了。勾、刻、印、绘，一幅幅年画在非遗传承人的精湛技艺下活了过来。快来天津杨柳青木板年画博物馆感受年画中的非遗传承吧。奇趣博物馆。

伙伴。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上官泽，陛下銮驾备好了吗？
1: 回过将军，一切齐备。
0: 好，末将这就叩请陛下启程。去。
1: 啊，难道有刺客？嘘，是小轩，你怎么又跑回来了？想我了吗？
2: 无论你听到什么都要挺住哦。
1: 什么事？
2: 自从你又被迫留在长安，你娘便终日以泪洗面。那天到水边洗衣不慎昏倒，幸得飞鹰大侠及时发现。
1: 哎呀，那母亲现在如何？
2: 恐怕过不了这个冬天了。
1: 是可恨的洪水夺走了我娘，我一定想办法让皇上下决心治水。
2: 可宰相田汾权倾朝野，一手遮天。
1: 有了，陛下此次东巡，必经东郡，你必须火速赶回，让父亲和东郡百姓这样，然后，
2: 銮驾海运，这也太冒险了吧！

0: 已经进入东郡半个时辰了，不知父亲和乡亲们赶到没有？
1: 怎么回事？陛下莫慌。
0: 将军，手下留人。上官泽，你这是？爹，乡亲们，你们有什么冤屈，就只管讲出来吧。万岁圣明，绝不会降罪的。草民吉人恳请万岁视察户子口。
2: 户子绝兮江奈何，浩浩干干兮闾丹为何？丹为何兮地不得宁，公无以时兮吾山平，吾山平兮巨。

翼，鱼飞玉溪摆冬日，年到池溪离城流，蛟龙池溪方远游，归酒川溪神栽培，故风禅溪安知万物。

0: 是朕的过错呀，陛下不必自责，洪水二十年不治，皆因飞燕，皇亲国戚咱惹不起呀！哼，都什么时候了，难道还怕他一个死田坟不成？
1: 田坟，
0: 陛下请看，对岸便是田家的万顷私田，他活着时因担心户子堵口后，危及北岸家产，故而屡屡蒙蔽万岁，阻塞视听。
1: 哼，原来如此，田家为了一己之私而冒天下之大不韪，其罪当诛。陛下，田家之罪回京后再追不迟，可堵口却一刻也不能再误呀。国昌急人听令，敕封国昌袭人为特命合防使，全权负责军民调度和宣防工程，满朝文武自将军以下全部上堤。
0: 不堵上户子口，朕就绝不还朝。好，好，禀陛下，司马大人也赶来参加堵口了，他还要把这次治皇壮举载入史册。司马迁，
2: 好，
0: 快把石头都运到堤上。
1: 照这个进度，用不了半月就大功告成了。救命啊！啊！户子口又绝了！
3: 陛下，你看这里，
1: 不好了，户子口又绝了！啊！黄河之殇，寡人之咎，玉璧为限，白马已尽，尽起河神，遇水安康。

0: 陛下，玉也沉了，马也寂了，可户子口还是屡土屡绝，如何是好？
1: 难道真如田汾所言，是天意不成？
2: 启禀陛下，大喜呀！
1: 何喜之有？户子口屡土屡绝，皆因洪流湍急，土石无根，随波溃流。臣尝试用树木竹子为桩，遍插密布，再以柴草土石夯实加固，效果十分明显。
3: 哦，太好了！就以此法加快进度，争取早日决胜。
1: 可是，
3: 可是什么？
1: 可是臣找不来那么多树木和竹子呀！
3: 哦，这可如何是好？
0: 陛下，末将倒有一策，不知当讲不当讲？
3: 郭将军但说无妨。
4: 司马大人告诉臣，户子口30里开外有魏国故园一座，古树修竹甚巨。
3: 奇园？
0: 正是。
3: 那可是亘古未有之园林瑰宝呀。
1: 陛下。
3: 罢罢罢，为了百姓，哪怕将朕的皇宫拆了也未尝不可。郭常听令，命你亲率军士进伐奇园竹木，以资及人堵口，3日为限，不得有误。
0: 快快加快速度。
2: 飞鹰，茶楼夯实啊。
5: 齐大哥，您就放心吧。
6: 喂，你倒是慢点哦。
7: 上了，户子口终于堵住了，
8: 终于十年呀，
7: 我们终于胜利了。
1: 陛下，您看，
3: 啊，河商商西积禅园，北渡乌溪郡流南，前长交溪陈美玉，河伯许溪心不属，心不属溪为人醉。烧萧条兮，一呼何以御水？回灵竹兮，见石哉？轩房塞兮，万福来。
9: 好，小轩，户子堵口也有你们的功劳哦。
10: 屠龙是和神兵仪他们回。

0: 了。不好意思，我们要走了。
1: 啊，你们去哪儿啊？
0: 肚子口虽然已经堵上，但九鼎不归，水患还会再来。我们要和冰泥并肩作战，打败九龙，夺回镇河宝器。
2: 黄河明，天下平，护子渡口，这项彪炳史册的伟大治黄工程终于大功告成。以吉案、吉人等为代表的抗洪志士，用他们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有力证明了每一个黄河儿女都是当之无愧的河神。而吉人所创造的装柴平堵法也成为后世治理长江黄河的典范。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毫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

0: 齐、圆、健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颖之际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六七两带丰盈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笔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笔祖。现在每年农历三月和九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1: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8: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9: 三岁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啦，
11: 卓然！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13: 琪琪，撑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4: 真是太可怕了！
12: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12: 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校长早，
1: 校长，
2: 校长
3: 早，
4: 同学们早，
5: 校长，
6: 校长早啊，
4: 同学们早上，
7: 校长早，
8: 校长早啊，
4: 同学们早，
0: 校长早啊，
4: 早，
8: 校长早。
4: 哎呀，看着这些孩子们一天天的成长，作为一名人民教师的快乐就莫过于此了。

0: 台。
1: 哎呀，喂，
2: 校长，
3: 季风，公共场合你乱踢东西，
2: 我错了，
3: 你给我写检讨
2: 啊，100字行不行？
3: 不行，500字。
4: 葛叔，301号的单准备好了吗？
5: 找好了，路上小心点儿。
4: 啊？
6: 燕玲。
4: 啊？哼，教练，您是为季风来的吧？为了前锋的位置？
6: 不，我是为了你来的。
4: 为我？
6: 走吧，我先陪你把外卖送了。
2: 我的甜心果，
7: 哎，在这儿呢。
2: 风哥，你一大早约我来特训，自己怎么迟到了？
7: 不好意思啊，刚才出了点小状况。谢小胖，有个事情咱俩好好商量商量。
2: 什么事啊？
7: 你看啊，过两天就是联盟杯的4强赛了，我作为炎虎的尖刀前锋，是不是要抓紧一切时间来练球？
2: 没错啊。
7: 那我们作为死党，有困难的时候是不是要相互帮助一下？
2: 是啊，可是
7: 那就妥了。刚才我一不小心把校长给撞倒了，被罚写500字检讨，要不你帮我写一下。
2: 不行，
7: 三袋薯片。
2: 不行，这样是违纪的。
7: 再加2包虾条。
2: 可是这样做是不对的。
7: 那再加今年新推出的最佳零食单品爆莲花大礼包。
2: 朋友之间相互帮助是可以的，但是
7: 这样就对了嘛。我和你说，到时候你就负责。
4: 季风，你在干什么？谢小雨，你怎么这么容易被收买了？
2: 我也没答应啊。
4: 季风，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检讨自己写，射门自己练，听到没？

0: 聂玲，你知道这架飞机吗？
1: 哦，知道，这是咱们国家首款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飞机。
0: 那你知不知道它是由多少个零件组装的？
1: 啊，零件？
0: 这架飞机是由超过100万个零件装配而成的，每一个零件通力合作，才能够让它在蓝天翱翔。其实，一个球队就像是一架飞机，每个球员就像是飞机里的零件，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1: 嗯，
0: 也只有每一个人都能发挥出自己的力量，才能让我们野虎队冲破天空的极限。
2: 季风，第100次对抗系射门了，你能不能认真点？
3: 这次就让你看看我真正的实力。这就是我在比赛中找到的感觉，对，就是这种节奏，对抗，摆脱射门，快快快，趁我还没有忘记这种感觉，我们再来。
2: 好，我跟谢小雨一起上。
1: 教练，我懂你说的道理，你是说个人的能力必须与团队结合。
0: 是的，上一场比赛你打入了4颗进球，展现了你个人水平的无懈可击。
1: 嗯，
0: 可足球不是一个人的运动，我希望你能把个人能力更好地融入到球队中。
1: 你怎么会知道这是我和家人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呢？教练，我知道你认为季风更适合尖刀前锋的位置，可是今年的最佳射手，我绝对不会放弃的。
0: 叶玲，你要知道，通向成功的路有很多条。
1: 教练，你别说了，我一定要拿下本届比赛的最佳射手。
0: 叶玲，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可以和我说一说吗？
1: 不，没有。教练，我会向你证明，我才是炎虎最好的前锋。
3: 哎！

0: 爹爹，你没事吧？
1: 没事。啊！
2: 你还嘴硬，这都肿起来了。
0: 峰哥，咱们赶紧送医务室吧，扭伤要冰敷，否则会肿得更厉害的。
2: 上来吧，我背你去医务室。
1: 不要，我自己能走。
2: 来吧。
1: 我没事，你放我下来。
2: 你就别嘴硬了，抓好了。
1: 说了我的脚没事了，你看医生也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吧。你们真是小题大做。
2: 还说呢，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不过是陪练而已，结果反而把自己都弄伤了，真是太笨了。
1: 你这也太没良心了吧，这还不是为了陪你。白眼狼。
2: 谢谢你们。
0: 峰哥，你说什么？太小声了，听不见。
1: 是啊是啊，没听见。
2: 没听见算了，好话不说第二遍。
0: 慢点。
3: 谢谢你们，在其他人嫌弃我的时候，你们还能一直陪着我，谢谢。
1: 季风，你的耳朵怎么红了？

0: 谁的耳朵红了？我这是太阳晒红的。
1: 可是现在已经晚上了，哪来的太阳啊？
0: 那就是灯光照的。哦。

0: 金球。小胖，醒醒。好吧，你也挺累的，那就多休息会儿吧。
1: 风哥呢？
0: 你怎么来了？
2: 就知道你们会清晨来特训的，虽然不能陪练，不过给你做做记录还是没问题的。
1: 峰哥，我也来陪你训练。
0: 谢谢。
2: 声音太小了，没听到。
0: 谢谢。

0: 呼吸一下清晨的空气，又是活力满满的一天呐！
1: 侯爷，又成功了，今天的射中率很高哎！你们快点，

0: 老邱，这小子虎是虎了点儿，不过还算努力。看着这孩子一天天的成长，作为一名老师还真是欣慰。
1: 快点，我好像又砸中人了。校长，我错了，罚写一千字检讨行不行啊？
0: 啊，季风同学，不要紧张，你也是无心之事，检讨就不用写了。
1: 哎，那昨天的500字检讨，
0: 先记在那儿吧。

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

0: 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哇，鳕鱼，
7: 叔叔还鳕鱼，
8: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9: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奶龙满天天棒全新上市。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抢到先机逼近球门，哎呀，齐宇突然闪入抢走了球，足球突然下落，进球了、
1: 这个叫齐宇的射门很厉害呀、
2: 齐宇
1: 教练，
3: 在研究对手啊，这就是我们队的四强对手猎豹队。

0: 一支实力非常强的队伍，不管是他们的整体配合，还是他们的个人能力，都可圈可点。尤其是他们的王牌奇遇，大家都看到了。刚才奇遇的这一脚精彩射门，就是他的绝招——电梯球。
1: 电梯球？
2: 是香蕉球吧？
0: 好像是落叶球。
3: 这个球到底是什么球呢？现在听我给你们讲解。香蕉球和落叶球。 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在足球踢的过程中都有旋转，比如香蕉球，我们要把足球踢进球门，正常我们会直着踢，但是前面有一排人墙，所以我们让足球旋转，绕过人墙踢进球门。这个足球的运动轨迹和香蕉的形状相似，所以被称为香蕉球。现在踢的是落叶球，落叶球跟香蕉球差不多，香蕉球的旋转是水平方向旋转。 而落叶球的旋转是上下方向旋转。如果按正常的抛物线，踢出的球沿着抛物线本来应该落在球门后面，但是当这个球旋转起来后，在中间会改变轨迹，到球门前突然落下进入球门，看起来像一片落叶飘落。电梯球跟落叶球很像，它们的差别就是，电梯球是不旋转的。按正常运动轨迹，球会飞出球门外。踢电梯球时，运动员用小腿快速发力。 侧脚脚面猛抽球身中下段，脚力全部作用在了前行方向所需的动能上，足球凌空的瞬间获得了高速，使足球高速直线前行。但随着球体表面的空气作用产生的气压差，导致足球看起来像是要飞出球门外的时候，却突然下坠，像电梯直上直下。奇遇最擅长的射门位置，就是在大禁区弧顶位置。
0: 如果让他在这里找到空档射门，射门的成功率达到了五成以上。
1: 啊，五成！
0: 两脚射门机会就会带来一次破门。
3: 哎呀，他好厉害啊！
0: 由于王默的缺席，我们的中后场有很大的缺陷，
3: 这一点一定会被猎豹队重点打击。
1: 其余的电梯球，你们要重点关注。电梯球吗？ 射门不会输给任何人，不管是齐宇还是温宇安。

0: 你的射门越来越准了，我是季风啊。说你胖，你还真喘上了，你就不能谦虚点吗？哎，我可没你胖啊。再来一次，我来试试电踢球。你踢电踢球？你？
1: 怎么？不行啊，那个叫齐宇的家伙射出来的球会突然变化方向，我也想试试。风哥。
2: 你真的是让我刮目相看啊！啊，你变了，你真的变了！
0: 哎呀，行了行了，赶快行动吧！谢小胖，你给我看好了，我的电梯球！哎，哎呀，踢飞了！哎呀，
2: 风哥，你快赶上齐宇了，就差那么一点点儿。齐宇踢的球是朝下落的，你踢的球是向上飘的。

0: 小问题，我们继续练。
1: 你练得这么起劲，是为了给燕玲加油吧？
2: 是啊，燕玲球技好，颜值又高，我最喜欢她了。
1: 没错没错，不过我还是觉得队长王墨最帅了。甜甜，你觉得谁最帅啊？
3: 我觉得他们都很帅呀，努力的队员们都是最帅的。哎，你们说我们要不要增加一些球员的专属加油动作？
1: 好啊好啊，我觉得最先开始要给燕玲增加，
2: 还有王墨。
1: 对对对，要不给首发队员每人都设计一套专属加油动作。
2: 行行行，
3: 还有季风，我们也给他准备一套专属加油动作。
1: 季风？
3: 怎么了？
1: 季风就算了吧。
2: 是啊，那个家伙根本就不会踢球，还总是霸占着前锋的位置。
1: 可不是吗？害得燕玲都只能撤回中场。
3: 不要这样吧，你看季风他也在努力的训练，而且进步也非常明显。
1: 哎呀，明显，你看从联赛开始以来季风一个球都没进，浪费了多少机会啊，
2: 还把队长王墨撞伤了。
3: 你们好吧，就这样吧，回去仔细想想。
1: 怎么，甜甜不高兴啦？
3: 没有啊，好了我们回去吧。
1: 哦，没事吧？
3: 讨厌。就知道傻笑，人家都在嫌弃你了，真是讨厌。
4: 何恩教练，请等一下。
5: 黄校长。
4: 何恩教练，我到处找你啊，我想跟你聊聊季风这孩子。最近这孩子受到很多关注，关于他的问题之前我也跟你谈过好几次，希望你不要启用他。
5: 校长，我知道您是为了学校的荣誉，季风是个新人，他没踢过球，可是这个孩子……
4: 你别急，先听我说完。也许之前是我对他有成见。
3: 你就是有成见。季风的球技虽然现在还不成熟，但他一直以来的努力坚持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刚进入球队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对足球一无所知的门外汉，甚至在球场上自己应该站在哪里都不知道。再看看现在，他经过自己的努力，从最基础的停球传球开始，费尽心思不知疲倦的训练，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合格的球员了。虽然季风会有许多低级错误，会失去很多机会，但是校长您能不能不要就此一再否定他质疑他，可不可以给他更多上场的机会，锻炼他，考验他，这样他才会快速成长起来，成为我们盐湖队又一把尖刀，又一张王牌。还有校长，请您不要一再干扰何安教练的战术安排和人员布置。我爷爷就经常和我说，每个教练有每个教练的风格，您既然任命了何安教练作为球队的主教练，就应该充分的信任他呀。好了，我的话说完了，希望校长您不要生气。
5: 实在不好意思啊校长，甜甜这孩子实在是太冲动了。
4: 这个嘛，其实我是来道歉的。
5: 道歉？
4: 何安教练，你说的对，以前我对足球队的关注更多关注的是成绩和荣誉，反而忽略了最重要的部分，那就是快乐。这段时间里我不经意见证了季风的努力，这才让我突然感受到足球其实是单纯的快乐的，本来就不应该背负太多的其他的东西，无论是荣誉责任还是那些所谓领导的颜面，都不应该凌驾于这份单纯之上啊！看着孩子们快乐的踢球，快乐的成长，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也感到很快乐。何安教练，现在我郑重地向您道个歉。之前是我错了。
5: 这，
4: 何安教练，

0: 你就放手去做吧，我会全力支持你的任何决定的。
1: 校长，谢谢你的信任。银虎足球队就交给我吧，我一定会交出一份让你满意的答卷。
2: 太好了，校长英明。
3: 这下积分可以继续上场了。
0: 先别高兴得太早了，你回去告诉那个家伙，他的检讨书还没交呢。别忘了500字啊。
4: 一个字都不能少，谢小胖，你看你这个样，切！谁在背后说我坏话？说不定是谁在表扬你呢？
5: 啊，表扬我？我很厉害吗？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塞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99.98频率，正在向您直播城际联盟杯冬季联赛四强赛的一场比赛。对阵双方分别是猎豹队和岩虎队。这场比赛最大的看头就是两队都拥有荣登联赛胜手榜的优秀前锋。猎豹队的队长齐宇，
1: 大家好，
0: 和岩虎队的燕林。
1: 冠军肯定是属于我们的。
2: 哼，
3: 这场比赛由于王默的缺席，我们的中后场
4: 还缺乏一个组织和防守的核心，这是他们的一大弱点。
3: 而猎豹队队长齐宇的大力电梯球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压力，所以这场比赛的关键
4: 就是前锋燕翎。燕翎的个人技术无懈可击，目前和银龙队的温宇安一起排名射手榜榜首。不过他的优点和缺点一样突出，齐宇，你应该发现了吧？
1: 没错，他好像还没有学会信任队友。
3: 你们这次一定要控制中后场，保持防守伸缩性，每一个人都要帮队友积极补备，不能让齐宇在大禁区前轻松拿球，更不能让他们起脚射门。
5: 是
1: 是。
0: 双方球员开始登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0: 哎，教练，你就让我上吧，我的对抗新射门真的已经很准了。
1: 季风，你耐心等着吧，这场比赛的下半场将是你真正横空出世大显身手的时候。
0: 真的？嘿嘿，这个好。
2: 掩护队开球，球传给四号刘洋，又传给了七号的脚下。掩护队正在耐心的倒脚，似乎他们并不着急于进攻，而猎豹队也没有上前拼抢，两队正在互相试探。
3: 猎豹队加油！猎豹队加油！
2: 等等，掩护队的燕翎，他要干什么？
4: 防守就是进攻，我会用我的射门带领炎虎走向胜利。
5: 进攻，预备防守，四号你上去逼一下，别乱出脚，六号在后面保护，大家稳住，盯住自己负责的人，别乱。
1: 有条不紊，临事不乱，这猎豹队确实是名不虚传，不过燕翎他

0: 进去赌一个，我来补你的位置。好，尽量把他压到底线去。传中吧，来吧，
1: 奖学金的名额只有一个，将在你和温雨安中产生。
2: 我才是联赛最佳射手，
0: 他要单挑九号，我们一起上，把他逼到边路去，其他人防守禁区。
3: 无懈可击，可是他的个人能力是把双刃剑，再这样下去猎豹队肯定会找到对付他的办法。
0: 没事吧，
2: 这家伙的射门真厉害。
0: 果然跟我们赛前分析的一样，不过他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击败一个团队的，开始执行我们赛前布置的战术。
4: 是
0: 确实漂亮，可是他的个人能力并没有完全融入团队，开始我们赛前布置的孤立战术，切断他与队友的联系。
3: 在猎豹队严防死守的情况下，叶林没有成功接到球，猎豹队依旧采用不停传球的进攻策略。很好，野谷

此时野狐队队员将球传给了被猎豹队双人防守的叶林，叶林和猎豹队队员空中争头球，幸亏野狐队四号球员在中间将球截断，继续往前进攻。不过当时前场叶林难以得到球员的传球，只能频频从前场返回后场拿球，他的体力消耗很大呀。

0: 一个人是战胜不了一支球队的。
1: 糟了，中场缺了队长的穿针引线，叶琳又被队

0: 给燕玲减轻点压力。
1: 哎，是啊，教练，我可以上场帮他。
2: 不急，再给燕玲一点时间，只有深刻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才有可能真正突破自己。

0: 野狐的队员在高压逼抢、快速倒脚的控制下，体力都下降得非常厉害。
1: 快，抢球了！

0: 起飞了！不对，
1: 神剑地球！

0: 场和上半场结束了较真，目前双方的比分是1-1平，大家稍事休息，等待下半场更加激烈的比赛。
1: 太好了，
2: 可惜了，
3: 可恶，居然打了个平手。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行，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喜之郎 CC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这里是智力快车彩虹大作战，我是陈英姐姐，这位是丑丑。在节目当中啊，有特别特别多的事情呢需要他来帮助，哎，一会儿帮我们拿道具，那一会儿呢我们有口令的时候你再上来好不好？你先休息一下。好，谢谢丑丑，掌声送给他。今天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职业，哎，所以呢我请来了六位小嘉宾和我一起来聊一聊什么是职业。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们，来，我们红队先来吧。
1: 大家好，我叫邱雨诺，我小名叫呱呱。
2: 我叫李佳一，今年五岁半，爱好很广泛，全家来参赛，幸福乐开怀。
0: 哎呀，还有押韵的，真棒啊，掌声鼓励一下。哇，妈妈在那里。好，
3: 大家好，我叫白晨晨，小名叫皮塔，喜欢飞机、火车和世界国旗。
0: 哇，世界国旗，天哪，来，掌声送给白崇盛。好，认识完红队之后我们再来认识一下蓝队，谁先来？
4: 我叫何如文，今年五岁半了，我的小名叫小小和，我的爱好是游泳唱歌。
0: 你会有几种泳姿？
4: 泳姿有自由泳、仰泳、蛙泳。
0: 真棒。下一位，
5: 大家好，我叫严慧兰，我今年六岁了，我喜欢唐诗，我的梦想是长大当一名解放军，保卫祖国。
0: 保卫祖国，好，谢谢杨博然。
6: 大家好，我叫彭若轩，我今年五岁，我喜欢的人物就是奥特曼、开战勇士和变形金刚。然后恐龙战士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再强大的对手也有办法战胜。
0: 你的对手就在你对面，怎么样，能战胜他们吗？
7: 我能。
0: 现在吹牛不行啊，咱们得一会儿。
7: 我们没有吹牛。
0: 哦，没有吹牛，那我们一会儿就答题呗，是不是？
7: 对啊。
0: 答题咱们就知道是不是真的了，是不是？好，现在呢我要问你们什么是职业，谁能告诉我？好，蓝队。
4: 职业就是有医生，还有警察、军人，还有邮递员、饲养员。
0: 这些职业他们干嘛

0: 饲养员就是给小动物喂食。
1: 你给哪些动物？都有哪些动物呀？
0: 都有一些猩猩啊之类的，黑猩猩啊，之类，还有猴子呀或者之类的都有。
1: 有它吗？我们这位驴，也有驴。那驴和马有什么区别？
0: 驴和马就是驴跑得也快，马也跑得也快，但是样子不一样。
1: 哪儿不一样？
0: 马没有头发，驴有头发。
1: 马没头发吗？
0: 没有啊。
2: 有，它马的头发是像长条的，
0: 尾巴不一样。
1: 尾巴不一样。
0: 对，它这个尾巴是粗的，而且也短。它那个是长的。
3: 那他穿不穿鞋？
1: 咱们啊有点跑题了，咱们今天是聊职业，怎么聊到动物去了？杨博然，你知道什么是职业吗？
2: 有画家、宇航员、医生，还有消防员、快递员、服务员、厨师。
1: 那你最喜欢哪个职业？
2: 我呀，我最喜欢消防员。
1: 哦，为什么呀？
2: 因为消防员能帮助别人灭火。
1: 拿什么来灭火？你知道吗？
2: 拿水枪。
1: 水枪。
0: 水枪。
1: 水枪的水是哪来的？
2: 从下水道里头。
1: 下水道里头。
0: 我不知道，我知道。
2: 是个，
1: 你说
2: 是一个，
0: 就是水管，
2: 就是水管里头。
1: 没错。那好，请问消防员去灭火收费吗？
0: 不收费。
1: 杨博然，你觉得呢？
2: 我觉得是有点是好像是收费，
1: 有点好像收费的。收多少钱你觉得合适呢？
2: 我觉得收5块钱。
1: 5块钱。来，红队，我来问问你们，你们觉得消防员去灭火需要收费吗？
4: 不需要，因为消防员是必须得尽快去灭火的。我会烧很大很大，烟浓烟会继续上升，所以呢消防员不能收费，必须得很快的到达现场，不能让汽车让路，必须得让他，因为有一个警笛在上面，然后他就会嗡啦嗡啦，他就会往前走了。
1: 他就是因为那我的理解是因为他时间不够，所以他不收费啊。
4: 对。
1: 你是说他来不及收钱是吗？
4: 对，
1: 就因为他要赶去灭火。
4: 对，
1: 那我告诉你们啊，消防员是不收费的。明白了吗？好，
4: 不收费。
1: 因为呢他们是专门来保护我们大家人身财产安全的。好，小鹏跟你了。彭浩轩，你都知道什么职业？刚才你的两个队友都说了，该你了。
5: 解放军、警察、还有救护员、消防员，还有快递员。
1: 快递员。
5: 还送信的。
1: 送信的。那你长大以后想做什么职业呢？
5: 当解放军。
1: 为什么呀？
5: 因为解放军有权利打坏人。
1: 可以保家卫国哈。我们来看看这边。好，白冲山，你长大想做什么？
6: 坐真飞机的。
1: 坐飞机的。
6: 还想做航母。
1: 哇，是工程师吗？
6: 对，坐飞机的工程师。
1: 你是真飞机还是那种模型？
6: 真飞机。
1: 真飞机啊。好的。好，李佳毅，你长大想做什么？
7: 我长大想当消防员。
1: 那你觉得我们人类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
7: 就会着火。
1: 着火太可怕了。好，来，金一诺，你长大想做什么？
8: 长大还要做警察。警察要抓坏人。
1: 大家呀对于职业都是有一定的了解。现在我们就要进入正式的答题了。第一关我们叫什么？
9: 答。
1: 没错，每个队呢有9道题，大家轮流来答题，答对了加分，答错不扣分。但是哪个队伍先来呢？咱们通过一个游戏来争夺一下答题权。来，请上道具。现在呢，我的任务是让你们来猜出这个瓜有多少斤重。我呢，先给你们感受一下这个瓜，这个小西瓜是4斤重，4斤左右。来，蓝队先掂量掂量，感受一下啊，这是4斤重的小西瓜。
10: 4斤重。
1: 怎么样？
10: 我觉得有100斤重。
1: 太夸张了吧？
10: 不对，那才是100斤重吧。
1: 你们可记好了这手里的感觉啊，一会儿就要靠手的。

0: 的感觉了。来，
1: 给
2: 这
0: 拿好了，千万别给我摔了。冯浩轩怎么样？
3: 四，
0: 可以吧？
3: 嗯，
0: 都掂量好了啊。好，来，我们再看看这边。
1: 五，
4: 真的呀？
0: 好，小心，好好，不用拿那么高。来，李佳毅，你来掂一掂。
1: 它是特沉，
0: 四斤啊！记住，这是四斤重的。
1: 好，
0: 哎呀，大力士，好。这个是四斤重的西瓜，你们都掂量了对吧？好，现在我要求每一队派出一名选手来，告诉我这个瓜有几斤重，谁给出的答案越接近我们真实的重量，那么谁就获胜。刚才这个重量在手上还能记得吗？
1: 记得。
0: 好，记得啊，我们先让女生来好不好？来，金以诺，你掂量掂量这个瓜有几斤重。
5: 十。
0: 确定吗？十斤。好，大约是十斤啊。来，何晨坤，你觉得呢？
6: 十一，
0: 就比他多一斤是吗？
6: 对。
0: 好，确定了。好，我们现在来揭晓正确答案。我们好，这个是公斤秤，是3.89，然后乘以二，你们应该还没有学过数学对不对？大概就是7.7斤左右。7斤8两左右，所以说谁的更接近？
1: 我
0: 10斤更接近还是11斤更接近？
1: 十，
0: 没错，是十。好，所以呢，我们红队获得答题权。你们是选择自己先答题还是对方先答题？
1: 对，我们先自己先答题吧。
0: 自己先答题哈。
1: 对，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5: 准备好了。
0: 来，请听题。金以诺，只有女人才能当化妆师吗？
6: 是，
0: 回答错误。吕嘉义还没到你，现在该到你了。我国第一个进入太空的航天员是谁？
1: 我也不知道。
0: 好，回答。
1: 告诉我这个。
0: 我告诉你，是杨利伟叔叔。白崇胜，该你了。飞行员要有好的视力，对吗？
1: 对。
0: 回答正确。金以诺，护士大多数在幼儿园工作，对吗？三，二。
1: 对，
0: 回答是错误的。
1: 就是。
0: 吕嘉一，该你了。负责救火的是消防员，对吗？
1: 对。
0: 这个是在你的范围当中哈。来，白崇胜，银行是大家存钱的地方，对吗？
1: 对。
0: 好，正确。金以诺，剪子是理发师经常用到的工具，对吗？
6: 是。
0: 好，回答正确。李佳义，劳动节是几月几号？
1: 我也不知道。
0: 不知道，那陈杰告诉你是5月1号，是我们劳动者的节日。对，好，白崇胜，地质学家是研究海洋生物的，对吗？
1: 对。
0: 三，
1: 二，
0: 一，很遗憾，回答错误。地质学家怎么能是研究海洋生物的呢？
1: 对，
0: 是不是？错了5道题，所以你们只能加上4分。好，来，我们现在看看蓝队的表现。蓝队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接受考验吧，请听题。何晨坤，列车员主要负责学校的安全，对吗？
6: 不对。
0: 正确。杨博然，姚明是足球运动员，对吗？
6: 不对。
0: 正确。冯浩轩，只有男人才能当兵，对吗？
6: 对。
0: 错误。何晨坤，教师节是几月几号？
6: 教师节是9月18号。9月15号。
0: 错误。杨博然，今夜思是哪位诗人的作品？
6: 谢诗。
0: 好，回答错误。床前明月光是谁写的？
6: 床前明月光啊。
0: 嗯，疑是地上霜。
6: 李白。
0: 对呀，那你怎么没想起来呀？好吧，来，冯浩轩，在我国12岁就可以考驾驶执照，对吗？回答正确。何晨坤，最后一道题，梵高是著名的画家，对吗？
6: 对。
0: 正确。杨博然，饲养员主要在饭店工作，对吗？
6: 不对。
0: 正确。冯浩轩，最后一题啊，华佗是一位医生吗？
6: 不是。
0: 回答错误。华佗是我们国家有名的名医。好，来，我们看看蓝队的表现。你们答对了5道题，所以说你们得到5分。

0: 好，第一关结束之后，场上比分是5-4，下面我们就要用到桌上的抢答器，让我们一起进入第二关，抢抢抢。
1: 品牌计划合作伙伴，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极目，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3: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3岁了，来，旺仔牛奶给您。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4: 宝贝儿，这是买给你的。
5: 可是你喝想喝呀，还是你喝吧。没关系，
6: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7: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3岁了。

我叫李博婷，今年七岁半，来自上海。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安徽省桐城市有一条非常著名的巷子，叫六尺巷。它的名字呢，是因为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而得名。今天我就为大家讲一讲这六尺巷的故事。在清朝的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在老家桐城市和吴家是邻居，他们中间呢有一条小路一起使用，就是这边是张家，这边是吴家，中间呢有一条巷子一起使用。有一年呢，吴家他们要建房子，于是就想把这条路占掉，但是张家人不同意，觉得这条路好好的，我们一起用呀，为什么你就要占掉呢？于是两家人就有争执，将官司打到了当地县衙，让这个县官来处理这个事情。县官考虑到两家都是名门望族，不敢轻易下了断。这时张家人在一气之下写了一份加急书信送给张英，让他出面解决。张英啊，他认为应该谦让邻居，于是就在回信中写了四句话：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么远给我写这一封信，不就是为了一堵墙吗？让我们邻居三尺又有什么妨碍呢？张家人看张英讲了这个非常的有理，于是呢就将自己家

0: 墙，立刻拆上三尺。大家都赞口张英和张家人这种心胸广阔的态度。吴家人见状深受感动，也让出三尺房契地。那么三加三等于六，所以六尺巷就诞生了。小朋友们听完了故事，我们知道了六尺巷的由来源于两家的谦让。我们从今后的生活中也要像大学士张英一样，做一个懂得谦让的人。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意思就是说，我不担心别人不了解我，我担心的是我不了解别人。谢谢大家，我的故事讲完了。
1: 好了，我们现在进入第二关了。刚才呢，我们一直在说职业，对吗？好，现在我要问问你们，谁的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谁知道？啊，
2: 我爸爸以前是解放军，可现在不是了，因为我爸爸戴眼镜了，解放军都不戴戴眼镜的。
1: 解放军叔叔不能戴眼镜，那爸爸为什么以前不戴眼镜，后来戴眼镜了？
2: 因为爸爸以前少看手机和电视，爸爸现在多看电视和手机，所以就戴眼镜了。
1: 那好，爸爸让你看电视和手机吗？
2: 我经常少看，我眼睛也是有点散光了，开始也开始戴眼镜了。我
1: 你呀、啊，哎呀，那可得注意了，是不是？嗯、啊，好嘞，我们看看洪飞他们的爸爸妈妈。嘉义，你爸爸妈妈做什么工作的呢？
3: 我忘了。
1: 你忘了？
3: 但是我只知道我爸爸的工作。
1: 行，那你告诉我，你爸爸是干什么的？
3: 军人。
1: 军人。
3: 对。
1: 嗯，爸爸会给你讲他的工作吗？
3: 不会。
1: 那你问过他吗？
3: 我没问过。
1: 你没问过，那你爸爸在家的时间多吗？
3: 时间不多。
1: 他忙是不是？
3: 对，以前很多了，现在少了。
1: 哦，爸爸特别忙。
3: 但老是出差，我爸爸。
1: 爸爸出差回来给你带礼物吗？
3: 不带。
1: 不带礼物。好，我们下次让爸爸给带礼物好吗？
3: 我爸爸不带我爸爸。
1: 那你跟他提要求啊。
3: 我爸爸是表现好才给我礼物。
1: 好，现在陈怡姐姐给你一个机会啊，你看亮灯的那个机器呢，
3: 妈妈
1: 会拍到你，以后爸爸就会在电视上看到你。现在跟他要一个礼物。
3: 爸爸回来的时候给我带礼物行吗？
1: 什么礼物？
3: 乐高巧克力的，三个人的，还是双层巴士的。我想要让爸爸回家辛辛苦苦的待多一年时间，
1: 和宝宝多待一点时间，是不是？
3: 对。
1: 好，好的，我想爸爸应该听到了哈。好，来，白钟胜，该你了。
4: 我爸爸出差，我妈妈是弹高琴。小时候，
1: 爸爸经常出差，是不是？
4: 对。一，我一醒来就找不到爸爸妈妈了。我刚醒就一看，都找不到爸爸妈妈了。
1: 一醒来就看不到爸爸妈妈了，是吗？
4: 啊。
1: 好，那我想问问爸爸妈妈，他们回到家以后跟你们会做什么呢？
4: 我会帮爸爸他，我会帮姥姥他们洗碗擦东西，帮姥姥做饭。
1: 哦，那爸爸妈妈他们回家帮姥姥干活吗？
4: 帮。
1: 好，现在呢，我通过对我们两边队员的了解啊，知道他们爸爸妈妈哎做什么职业，而且呢知道了爸爸经常呢都会出差。那我就在这里想问问我们现场的这些妈妈们，你们平常在家是怎么来陪伴孩子的？好，杨木然的妈妈。
5: 嗯，孩子的成长其实很短暂，因为在他小的时候，就是我一再坚持我一定要自己去带，就是想用有限的时间去陪伴他。大了以后因为要工作没办法，就是但是我们也住得很近，平时休息的时候啊也会跟他在一起陪他玩。觉得他长得太快了，
1: 所以有时间的话尽量来陪孩子。
5: 是的，所以说今天我们一家人都来陪他。
1: 哇，来看看一家人在哪里呀，招招手。姥姥姥爷带的多一些哈，二位辛苦了。好，我们来问问吕嘉义的妈妈。没关系没关系。
6: 妈妈
7: 不好意思，比较激动啊。
1: 没事没关系。
7: 孩子从小嘛，

0: 就是跟我们这个在一起，就跟姥姥姥爷还有我们生活在一起，爸妈很少有陪伴，所以我也特别希望借这么一个机会，希望他爸爸能听到孩子的想法。平时呢就跟孩子一起玩一玩乐高啊，然后参加一些外面的一些活动。
1: 爸爸妈妈，我们不能够时常陪伴在孩子身边，所以吕嘉义，无论爸爸是不是在你的身边，爸爸其实他最爱的就是你。
2: 爸爸，我爱你。
1: 么么哒，真棒！我想爸爸一定收到了。好，其实呢，我们节目啊，并不是来难为我们的爸爸妈妈，说你看你们来责备爸爸妈妈，说你们都没有时间陪孩子，不是，我们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呢，能够让爸爸妈妈看到，其实我们宝宝他们也很懂事，他们明白你们很忙，也能理解，能够理解你们虽然不在身边，但是最爱的人还是他。彭浩轩的妈妈，
3: 我都尽可能的抽空陪伴他，而且呢，我觉得高质量的陪伴是格外重要的啊。我不能够完全的哈，就是按照那种词语来解释，但是我觉得至少，当你在家或者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啊，你的注意力、你的心思应该是在孩子身上的啊，你要读懂他，满足他，因为孩子现在都比较小嘛啊，然后我觉得尽可能的理解他，陪伴他。
1: 好，谢谢谢谢，
4: 我是全职妈妈，我们孩子就是给他充分的自由，然后非常尊重他的每一个想法，所以他就是比较活泼和好动。
1: 没错，其实全职妈妈也是非常辛苦的，并不是说在家就是在真的在家，在家要干很多的事情。
4: 对，其实在家要比出去工作辛苦很多。
1: 没错，我们为妈妈鼓鼓掌好不好？所有的妈妈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辛勤的付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第二关，强强强。好，这关当中啊，在我念题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随时抢答，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答对加分，答错要扣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答题了，各位准备好，请听第一题。请问以下哪个词形容没有专业知识的外行人？有选项 A 门外汉， B 铁公鸡， C 智多星，哪个是？好，吕嘉义，你选择哪个答案？哪个词？
2: 铁公鸡。
1: 铁公鸡。铁公鸡是什么？
2: 铁公鸡我不知道。
1: 那你为什么要选铁公鸡？
2: 因为铁公鸡就是扎到头不是就会流血吗？
1: 铁公鸡原来是这个意思啊。哦，那智多星呢？智多星听过没有？
2: 我没听过。
1: 没听过。
2: 我只听过这种的，那个。
1: 哪个？听过哪个？
2: 刚才我第一个说的。
1: 铁公鸡。你只听过，听谁说过铁公鸡？
2: 我自己猜出来的。
1: 自己猜出来，好吧，我告诉你，这个答案是错误的。所以说扣掉一分，可以再继续抢答。好，铁公鸡被去掉了，现在有两个答案，二选一，门外汉和智多星。那哎，他们又抢了。好，金一诺，那你们选哪个？
5: 门外汉。
6: 门外汉。
1: 好，确定吗？
6: 确定。
1: 好，正确答案就是门外汉。
2: 加一分。
1: 来，李佳一，我告诉你，铁公鸡是什么啊？就是形容一个人特别抠门，就是一毛不拔。明白了吗？就是这个人特小气。明白了吗？啊，智多星是什么呢？谁知道？
2: 就是什么东西都明白，
1: 智慧特别多，是不是？智多星的是吧？好，来，现在我们开始抢第二题，请上道具。我的桌上有一些职业要用到的工具，一会儿呢，你们抢到题之后，要把帽子或者头饰和它相应的工具对应起来，配对儿放在一起，并且说出这是什么职业要用到的，明白了吗？好，来开始抢答。好，蓝队先抢了，来，谁来？
7: 我有。
1: 锅和哪个放在一起是一个职业的匹配的？这是什么职业？请你说出来。
7: 厨师。
1: 好，下一个，这是什么？
7: 舞蹈鞋。
1: 好，应该和哪个在一块儿？这是什么？
7: 这个是我跳舞的。
1: 跳舞的人。好，

0: 现在还剩下四个。这个是什么？
1: 这两个是医生用的。
0: 好，这个是什么呀？
1: 这是打针的。
0: 打针的，小朋友都知道哈。剩下的呢？
1: 剩下的就
0: 是。这个是什么帽？
1: 这是修理工具的帽。
0: 它应该叫什么？你试试来。
2: 修理帽。
0: 安全帽。
1: 安全帽就是修理的时候钉子不会。戳到头，戳到，
0: 没错。
1: 如果没有这个戳到头，就流血了。
0: 对，就得上那儿去了，是不是？
1: 对，就是这两个。
0: 好，这个你认识吗？这个工具？
1: 这个就是修理东西的，也可以用那个，也可以用螺丝钉，也可以修。
0: 这叫扳手。
1: 对，扳手。
0: 扳手啊，好。来，回答完全正确，加上一分。好。你们来猜一猜这是什么职业？仔细听，金一诺，马上要开始抢了啊！仔细听我说，提示一，这个职业是我们人类社会最古老的职业之一。好，第二，要考取相应的资格证书。第三个提示，小朋友几乎每天都会接触从事这个职业的人，也就是说，这个人每天都会和你们见面。想一想啊。好，我再说一个，大家形容这个职业的时候呢，通常都会用辛勤的园丁培育着桃李，桃李满天下，有没有听过？
1: 没听过。
0: 好，那最后一个，他们不仅教我们学知识，还教我们学做人。好，蓝队，什么？
1: 老师。
0: 回答正确，来再加上一分。红队，你们怎么不抢呢？
3: 我们不想抢了，
0: 不想抢了，为什么呀？
3: 还是不让哭了，是你。
0: 那你安慰安慰他吧，好不好？
4: 我想抢。
0: 那你想抢，为什么不摁那个抢答器呀？是不是？
4: 没提醒我。
0: 谁怎么了？
4: 他们都没提醒我，我都忘了。
0: 哦，没提醒你，哎呀，那真是。你也忘了，你看你自己也忘了，那所以咱们不哭了，好不好？咱们一会儿还有题呢，你仔细认真，我提示你一下，你好不好？啊，你一会儿呢，你就仔细听。好的，谢谢你，吕佳怡，你来帮他。
3: 我也帮他。
0: 好，你们一起帮他啊！你们真棒，红队太棒了，来，掌声鼓励一下。来，进入我们最后一关，选选选。
5: Oh.

0: 脆脆我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0: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前红队暂时落后，所以呢我们让红队先来选好吗？
1: 好，
0: 蓝队，嗯，这一关呢答对一题我们加两分。好，金一诺，
2: 售票员。
0: 好，来，
1: 可是我们找的
0: 拿上来
1: 票呀，
0: 这个呢先放你们桌上啊，听我说好了，现在我们是在什么车上？智力快车。你先听我说啊，我呢开的智力快车，我是售票员。我这个上我这个车有一个要求，1米2以下的呢咱不收费了，但1米2以上的我这样便宜点，一人收5毛钱。
1: 别说5毛钱了，5毛钱贵，我们都不上你们车。
0: 5毛钱还嫌贵呀、啊？
1: 对。
0: 那你觉得多少钱不算贵呀、
1: 啊？1块钱。
0: 行，好的，我觉得特别好，那就1块钱吧，真便宜。
1: 1块钱。
0: 行，1块钱。你看啊，你们三个人都要坐这个车，对吧？今天你们都来了，是不是？那你们三个人这个身高有没有达到这个免费的要求？
1: 我没有。
0: 你们说了我不信啊！算，我拿了专业的工具来，你们来利用这个工具量量自己有多高。来，到这儿来，三位。
1: 哎呀，又要
0: 看看这是什么呀？
1: 尺子，
0: 尺子，尺子能干什么？
1: 量身高。
0: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1: 这个的积木。
0: 想一想，你们动动脑筋，这个积木。嗯，好。现在工具给你们了，自己想办法怎么量出身高。
1: 哎，你不会免费吗？
0: 那咱们得按身高呀。你看看他量的对吗？你别在这儿没事了。怎么量啊？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想想我给你们这两块砖能干什么？
1: 我再量量你。
0: 来，好，来这样，因为我们这场的宝宝年纪小，我们家长给他们点提示。
3: 呱呱呱呱，你想一想，妈妈是怎么给小宝量身高的？
1: 是躺着量。耶。
0: 我这个车不是火车，没有卧铺票，哎，这是站票。
4: 不要枕着它，把那个块儿放在头上面，头顶上，
0: 哎，
4: 对，然后另外一块放在脚下面，
0: 这是正确的操作。
4: 然后把脚并齐，这样小朋友就可以量到你的身高了。
0: 来，金一诺，你拿这边，哎，你别走，你的任务还没完成呢。哎呀，这么高啊！
4: 你们要把尺子收一下。
1: 40。
0: 好，
5: 那你看一下那个指数是哪里？看到了
0: 哈，
5: 是哪里？到绿色那个砖块是哪里？是多少数字？
1: 40。
0: 再量一个。
1: 哎呀，太高了。
0: 好，来，好了。
1: 放在地下好一点。
0: 好，它是多少？
1: 50。
0: 1米4，对吧？
1: 对。
0: 好，来，好，下一个。
1: 你的数
0: 是？你是1米3，130厘米。好了。起来吧，
1: 我要买。
0: 好，起来，
1: 我要买。
0: 好嘞，金以诺，你是1米几呀、啊？
1: 我们俩一起的售票员。
0: 1米4，吕佳艺，你是？
6: 我忘了。
0: 你是1米4，你1米4，然后你是1米3，对不对？ 我刚才说的是1米2以下的才能免费乘坐，所以说现在你们得买几张票？

0: 好，三张票要花多少钱？
1: 3块钱。
0: 没错，3块钱。好，来，我们给，我们得加上2分。还是知道自己身高是吧？还抬高了票价，我非常满意。好，现在我们来看看蓝队
2: 消防员。
0: 我告诉你们啊，
1: 太玩了。
0: 我有一个邻居，他呀就是闲不住的一个唐大姐，他一天特别忙，什么事儿他都记不住。咱们接下来看看他，这饿了就得做饭啊。
3: 我要来。
0: 我饿得都不行了，咱们吃点什么呢？我想想，你们想吃什么呀？
4: 牛排。
5: 牛排。
0: 土豆丝儿，
6: 我要花花土豆丝。
0: 把锅拿好，拿起来，人点火，咔，火起来啊！这火起来，我要倒油了。哎，先把油热一热，吃土豆丝是吧？炒一炒。哎
7: 呀，土豆丝！
0: 哎呀，电话，嘘，电话来了。哎，老板，他闲不住吧？是不是？
8: 老板，
0: 但是火上还做东西呢。
8: 对不起，
0: 人没有啊，我这干活干挺
1: 贴心的。我烧着了。哎呀，
0: 那材料啊就放您桌子上了。
8: 对，
0: 怎么回事？哎呀，闻到了吗？
1: 不行了，
0: 行，您有事什么时候给我打电话啊？
8: 临时给我打电话。
0: 好嘞，着火了！哎呀，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大的火呀？现在火着起来了，怎么办？咱们打电话吗？
1: 我知道。
0: 打多少？让你平时记着，你就是不记着，赶紧打电话。
1: 119，
0: 多少？
1: 119
0: 啊。
1: 我们
0: 哎，119吗？哎，你好，哎，我这是那个，这是什么19号楼那个车子来着火了，我就是
1: 喇叭。喇叭，
0: 没错，好了，蓝队，我们确定答案啊。如果发生火灾，我们要拨打的电话号码是
9: 119。
0: 好，回答正确，好，加2分。好，谢谢我们的大姐。我们经过3关的比拼，红队最终得到了6分，我们蓝队呢得到了9分，所以我们获胜的就是蓝队，恭喜你们。好，同时呢，我们也感谢红队小朋友，红队小朋友也有礼物要送给你们哦，来，谢谢你们。真棒，金一诺，我们掌声送给红队小朋友们，谢谢你们，希望小朋友们长大以后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啊。好了，现在我们蓝队的小朋友来，请到我这边来，我们有请丑丑拿上我们智力快车小博学奖牌。好，来，博然来一块。好，来，丑丑，彭浩轩，恭喜你。好，何成坤，恭喜你。好了，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冠军小队伍。那今天呢，我们还有礼物要送给你们，跟陈怡姐姐来，我们彩虹桥上要有礼物喽，来，礼物来吧！大青蛙。好了，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的智力快车彩虹大作战，我们聊了一期职业，下一期我们会聊什么呢？一起来期待吧，我们下周再见。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

0: 书。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经典的一个。我爱你，
1: 智慧树。

0: 树上智慧果，
1: 智慧树下你和我，
0: 智慧树前做游戏，
1: 欢乐多又多。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哇哇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哇，
1: 欢迎来到聚会实验室。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什么都知道一点点的知道点博士。
0: 好，那今天呢和我们一起做游戏的有四位可爱的小朋友，来打个招呼吧。
2: 你们好。
3: 大家好，我叫张天一，今年六岁了。
4: 大家好，我叫苏科俊，今年六岁了。
5: 大家好，我叫范庚和，今年七岁了。
6: 大家好，我叫徐晨瑶，今年五岁半。
0: 好的，欢迎四位可爱的小朋友啊！我发现今天的游戏呢，也非常适合我们这四位可爱的小朋友，是不是？我们看到啊，知道点博士呢，给大家准备了一些材料，我们来看看都有什么。这个认识吗？
7: 酸奶。
0: 酸奶，牛奶。那这个呢？
8: 水。
9: 水。
2: 哎，不如闻一闻啊。
0: 你闻一闻。
10: 酒精。
0: 厉害，
2: 小朋友很厉害啊！
0: 虽然这个颜色看上去像是水，但是闻起来味道它其实是酒精。
2: 酒精，
0: 哇，这个是什么？
10: 油，油，
0: 厉害！
2: 哇，一眼就看出来了。
0: 最后这个呢？
10: 水，
0: 对，其实最后这个是水。
2: 真厉害！
0: 还有这个，
11: 蜂蜜，
0: 对，蜂蜜。
2: 好，那首先因为看起来我们这个酒精和水很像，所以为了做区分，我给它们加上一些色素啊。
0: 好，来。在水里呢，知道点博士加了绿色。好，酒精这边呢加的是
10: 蓝色。
0: 啊，好。
2: 接下来呢，首先我们要用水和油混合在这个杯子里。大家觉得啊，会发生什么呢？
10: 我也不知道，
6: 我也不知道，
2: 都不知道。
0: 会分层，还是说绿色和黄色混合在一起变成一种颜色？
2: 对，
5: 一种颜色。
2: 会混合还是分开？
5: 分开。
2: 好
0: 啊，同意分开的请举手，同意混合的请举手。一个放弃，一个认为是混合，两个是分开，是不是？
2: 好，
0: 究竟会怎么样？我们来
2: 试一试啊。
0: 先倒的是绿色的是什么？
10: 水。
2: 好，然后再把油倒进去啊。
0: 啊，有的小朋友说混合，有的小朋友说会分开，到底会怎么样？
10: 分开了。
0: 浮在上面的是什么？
10: 油。
0: 很神奇，是不是？
2: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吗？这是跟密度有关啊。
2: 跟密度有关，因为我们这个油的密度比水小，所以它在上面，密度大的水就会在下面。
0: 好，接下来是酒精和油了，是吧？
2: 好，酒精和油啊，这回我先倒油。
0: 大家猜猜是混合在一起还是分层？
10: 分层。
0: 谁在上面？谁在下面？
10: 不确定。
0: 酒精密度小，所以浮在上面，对不对？
2: 是的。
0: 那我想让他们换一换。
2: 让他们换一换啊。那接下来我就只能加入另外一个东西了啊。好，

0: 道绿色的是什么吗？
1: 水。
0: 好，来，我现在把水加进去啊。
2: 好，可以了。

0: 个时候酒精被我们的水稀释了，
1: 说明它密度怎么样，大了还是小了？
2: 大，
0: 变大了啊。最后再来玩一个更好玩的，就是要用到我们这个蜂蜜。
1: 对，首先呢，哎，我来帮你倒吧，指导员博士，我也想动手试一试啊。
0: 好，好的，谢谢红果果。
1: 然后倒什么呀？
0: 接下来就倒我们的这个水啦。
1: 我来倒啊。
0: 沿着这个杯底下，
1: 去看一下最底下的是什么？
2: 蜂蜜。
1: 上面的是什么呀？
2: 水。
1: 来，接下来是倒油。
0: 我们的油。
1: 因为油要比水怎么样，密度小，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它就会怎么样，浮在怎么样，
0: 水的上面。
1: 哇，三层，看见了吗？最后加了难度了啊。
0: 牛奶，哎，
1: 猜一猜牛奶会在哪一层？
0: 倒进去会怎么样？
1: 混合在一起的请举手。
0: 好，
1: 浮在最上面的请举手，沉在最底下的请举手。
0: 好，沉在最底下的一票。
1: 我跟他一样，我也觉得有点黑。
0: 哇，好漂亮啊！
1: 咱们都猜错了，原来它待在中间，
0: 而且它和水混合在一起。
1: 是的，所以你看啊，也就是说，浮在最上面的是什么呀？
2: 油。
1: 最底下的是什么？是什么？
2: 蜂蜜。
1: 中间是什么啦？
2: 牛奶水。
0: 是的。
1: 鼓掌，好有意思啊、哦！哎，也就是说，密度最小的是什么？是
2: 油。
1: 密度最大的是什么？
2: 蜂蜜。
1: 对啦，好厉害，小朋友。哎，大概已经了解了，是不是？
0: 是。
1: 好，太棒了！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一起说：
3: 科学世界。动手动脑，细心观察，探索奥妙。
1: 哇，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玩个更有意思的游戏啊。
0: 好的。哎，
1: 这个盘子里装的是什么呀？
2: 油。
0: 嗯，香香的。
1: 然后这个杯子里呢，我告诉你们吧，是牛奶加了这个色素啊，调出来的颜色。我们用到的这个油和牛奶呢，哎，为了做这个游戏呢，红果果这几天啊，就收集了这个过期的牛奶和油来做这个游戏啊。小朋友在家里做这样的游戏呢，一定要征得爸爸妈妈的同意哦。
0: 那么首先呢，我们就要用这个一点、这个、
1: 牛奶，哎，是滴到这上面吗？
0: 是的，滴到上面。
1: 会发生什么样的现象？
0: 什么？
1: 你们想一想。
0: 会怎么样？
2: 会放烟花。
0: 放烟花。哇，
1: 我们来看看是不是啊？
0: 来，一起看一看啊。来。哎。
1: 哎。哎。
2: 牛奶变成烟花。
0: 怎么样？
2: 小乌龟。
1: 变成了一个小乌龟哦。
0: 是的。
1: 好，接下来呢？
0: 滚的。
1: 小朋友就可以玩这个游戏了啊！小朋友，给你们四种颜色啊，发挥想象力啊，试试看啊。
0: 嗯，用不同的颜色插进去，插到油里面。哇，像吹出一个个彩色的泡泡，
1: 我觉得像一个一个彩色的气球。
0: 哇，真的好好看啊。也一起来，
1: 伸进去挤。
0: 对，哇，
1: 哎，不能再吸了啊，你们要把这个水滴出去，
0: 把里边的这个牛奶挤出去以后，然后可以挤新的。
1: 你看，像红果果这样啊，伸进去，哇，一个巨大的气球，对不对？
0: 我也和你们一起来，好不好？看着好好玩。
1: 来，我滴进去啊。
0: 现在有好多种不同的气球啊，不同颜色的气球在里面。
1: 如果搅一搅会搅开吗？
0: 哦，会搅开，会搅成小，
1: 变成小泡泡。你看，
0: 对，
1: 就变成了一个一个小球了。
0: 对。
1: 哇，变成了小沙子了，到后面。来，红果果告诉你们啊，你看这是不是一个大泡泡啊？然后用这个滴管给它搅拌一下，变成了什么呀？
2: 沙子。
1: 变成了沙沙。
0: 我觉得这里面好像沙子一样啊。

0: 牛奶的密度不同，
1: 而且油和牛奶也不相容，
0: 所以我们的牛奶滴到油里就会变成这样的小泡泡了。
2: 哦，原来是这样。好的，谢谢我们的知道点博士，
0: 谢谢。
2: 今天又让我们知道了一点点。那今天呢，四位小朋友表现得很棒，我们来鼓励一下啊，
0: 好，
2: 一起说，小朋友，小朋友你真棒，小朋友，小朋友你最棒。

0: 通过刚才的作画，大家发现了什么？这个牛奶滴进去之后，它变成了什么？
1: 小泡泡
0: 啊，一个个小泡泡，哎，这是为什么呢？知道点博士，
2: 这其实和刚才一样，就是因为我们的油和这个。

0: 很多小朋友不知道漆扇是什么，那知道点博士给大家讲一讲好不好？哦，
1: 其实漆扇里也有很多科学的知识啊。
0: 嗯，
1: 因为做漆扇要用到一种很特殊的材料。
0: 哎，
1: 啊，这种材料呢，它叫做生漆或者打漆。
2: 哦，
1: 而这种材料它产自于一种很特别的树，叫漆树啊。
0: 哦，
1: 这个漆树产出来的这个生漆或者打漆，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做漆扇的特点，就是它和水不相溶。
0: 哦，
1: 啊，我们普通的颜料放到水里啊，就会把水变成那个颜色，
0: 是是是
3: 染色了。
1: 对，而它不会，当你把它放到水里的时候，可以在水里任意的创作图案，
0: 哦，
1: 然后再把这个创作好的图案印到我们的这个漆扇上了。
0: 好，小朋友们想不想体验一下制作漆扇呢？
1: 嗯，
3: 想。
0: 快看，我准备好了。那我先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刚才我们知道点博士说的这个特殊的这个颜料
1: 漆或者叫生漆，
0: 我来搭配一下它的颜色啊。
3: 嗯，
0: 然后呢我们可以用这个，
3: 嗯，
0: 就像这个咖啡的拉花一样，你看
3: 啊，可以给它造型。
0: 对，我选择一把我喜欢的款式的扇子，哎，我喜欢这样的，然后我放下去了啊。
3: 哇，全部都吸过来了。
0: 对，然后可以给它转一圈，
1: 太有感觉了。
3: 哇，
1: 好漂亮，
3: 好好看呀。
0: 好看吗？
3: 好看好看。
1: 哇
0: 哇
3: 哇
1: 哇，
0: 我觉得特别像这个敦煌壁画的感觉。
3: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谁想来体验一下呀？哇，两边同时做好不好？
1: 好的，
0: 来吧，先选择你们喜欢的扇子吧。来来来，来，等会儿，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这个好不好？
4: 好，
0: 嗯，好，这个张家嫩，好，这个你的，嗯，小咕咚，来，
4: 算了算了，我要那个
0: 啊，你要这个，好好嘞，
1: 好，
0: 你要什么颜色？
3: 我要蓝色。哎，
0: 等一下啊。随意发挥啊，我跟你讲，
1: 发挥吧，孩子们。哎，啊，这个行，我先来一下。
0: 哎，好，知道点博士来一下。好的，哇，哇，这个好好看呀。
3: 好，
0: 好，哇，别着急，一个一个来啊。咕咚，这个做的有点像孔雀。哦，
1: 我也觉得像孔雀，
0: 像不像？
3: 像。
0: 好，接下来张家嫩。
5: 我最喜欢的是漆扇，因为夏天很热的时候可以扇扇风。拿出这个漆扇呢，就跟别人的扇子都不一样。
0: 那我再给你们加两滴啊。哇，松雨这个也很漂亮，是不是？
3: 好好看呀。
6: 我觉得我那个漆扇做的非常像宇宙，像行星。
7: 我今天最喜欢的环节是做漆扇的环节，因为我觉得漆扇非常有趣，然后特别美。我想象中漆扇上的图案是日落时的晚霞。
0: 英姿放下去转一圈，可以来回摆动啊，也可以转圈啊。
3: 哇，好漂亮。
0: 哎，它有点粉色，怎么会出现粉色的效果？
8: 嗯，我觉得它是一种春天开满樱花的场景。
0: 来，婉彤，你喜欢什么颜色？我给你多来点。
9: 蓝色和紫色。
0: 好嘞。
3: 那我们每个人的作品弄出来都是不一样的，
0: 你觉得可以吗？
9: 嗯，
0: 来，你自己拉个花啊。好的，我们来看看婉彤的扇子，慢慢放，不着急啊。哦，

0: 也好看，
1: 全部放下去。好的，这边
2: 我的琴弦倒着看，像沙滩上有好多小石头。
1: 心里是不是好？喜欢红色吗？
3: 蓝色和紫色。
1: 也喜欢蓝色和紫色。
3: 红色其次。
1: 哦，红色其次啊。葱姜蒜要吗？再加点香菜、葱花来。好，你自己调。哎，好，可以把扇子慢慢的放下去啊，可以来回也可以转圈，看看你的效果跟大家一不一样。哇，好好看啊，慢慢的放。
4: 我想有些人是直接直着放上去，然后还有旋转的，我是转一半然后又转回来，转一半又转回来，这方式还没人做过，然后我就想试试，然后这样子创新也很开心。
5: 可以斜下去一点。
1: 对，好，这边
5: 斜下去一点。
1: 他做的好认真呀。哎，我们所有人把扇子举在胸前好不好？
6: 好的。
1: 给电视机前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看一下啊，非常的有创意，是不是？
6: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企划真的是很有意思啊，电视机前的小朋友家里如果有这些材料的话，不妨也给自己做一面这样的扇子，是不是？
6: 是的。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7: 小小运动探险家，
8: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乐哥哥，我们又要一起去动物世界探险了，我们先来一起热热身吧。首先我们来活动一下我们的头部，像我这样把头扭起来。我们换一个方向，做得非常棒。然后我们来活动一下腰部，像我这样左右扭动起来。最后我们来活动一下手腕和脚腕，像我这样扭动起来，做得非常棒。嘘，你们瞧，我发现了什么？
9: 看，是兔子。兔子有着长长的耳朵，可以帮助它们听到微弱的声音，遇到危险可以快速逃跑。我们把手放在头顶，来模仿兔子长长的耳朵吧。兔子的腿部肌肉很发达，所以非常擅长跳跃。我们来像兔子一样跳起来吧，跳，跳，跳。我们再换一个方向，跳，跳，跳。你们做得非常棒。兔子的奔跑速度非常快，短时间内能追上小汽车的速度。我们也来像兔子一样跑起来吧，用力蹬腿，加快速度。我们再换一个方向，跟着我一起动起来吧。

小朋友们，今天的探险之旅就到此结束了，跟着小乐哥哥一起放松一下吧。我们来深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小朋友们，运动完之后记得喝一点水，补充一下能量哦。我们下次再见啦，再见。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3: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4: 高标准高品质，
2: 吃饭前一颗大，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6: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啦，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说起奥运，你会想到什么呢？是俏皮可爱的吉祥物，还是赛场上运动员奋勇争先的那些令人心跳加速的瞬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到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启一段属于双奥之城的回忆之旅。这座博物馆坐落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南侧，一进门马上切换到双奥时空。右侧，2008年的夏天扑面而来，运动员们正在上演速度与激情。左侧画风一转，一秒跨入2022年的冰雪世界。冬奥浮雕以灵动的蓝黄线条勾勒出冬季项目的动感瞬间。要说这博物馆里的超级明星，必须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金镶玉奖牌，这可是奥运史上第一枚，也是唯一一枚把玉材融入设计的奖牌，将中华文明中温润如玉的气质和运动员坚毅如钢的精神完美结合。奖牌直径70毫米，厚度6毫米。奖牌的正面刻有希腊胜利女神与竞技场，背面镶嵌着北京奥运会会徽，就连挂钩都暗藏玄机。灵感来自中国传统玉双龙蒲文皇，方寸之间尽显东方美学。更让人直呼黑科技的是奖牌丝带，采用纳米技术处理，防水防锈还防燃，堪称奖牌界的金刚不坏之身。如果你还以为奥运只是4年一次的限定狂欢，那就错过太多了。来北京奥运博物馆走一圈就知道，这里的运动热血从未退场，感动永远在线。奇趣博物馆。
6: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7: 哎，有蜻蜓。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终于到不夜城了。
1: 那个米拉，刚接到主办方反馈，说这次新秀没什么吸引力，老调重弹，让我们重新推荐一个。
0: 真是头痛，现在上哪儿找眼前一亮的新秀嘛？
2: 让一下，让一下！哎呀，
3: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0: 算了，没关系。人类？
2: 对呀，我叫光头强，在不夜城开了个修理铺，附近的昆虫都认识我。
0: 眼前一亮。我叫米拉，对你的光头形象很感兴趣。你愿意作为新秀参加我们的时尚选明星大赛吗？我可以负责你的包装宣传。
2: 明星？
1: 他行吗？而且还是个人。

0: 了，就是人类才有噱头啊！你瞧这光头，比120瓦灯泡都亮。你有吗？所以你得学会抓重点。
1: 快答应啊！他可是昆虫界最著名的星探时尚大师。
2: 大师，
1: 你想成为大明星吗？
2: 我，大明星？
0: 对呀、啊，你将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要什么就有什么。
2: 没想到一直低调的我，终于被发现了。还是昆虫懂审美，今天出门撞大运了。
0: 合作愉快。
3: 快，这边，这边。
4: 光头强跑哪儿去了？说好一起找缩小器，一转眼就没影了。
5: 前面咋这么热闹呀？
0: 大家对他的表演满意吗？
5: 满意。那不是光头强吗？
0: 我们新秀大赛办了这么多场，唯独这次最令我动容。一个人类生活在都是昆虫的不夜城，在这星空异国他乡的地方，没有伙伴，无依无靠，但是他独自一个人顽强地生存了下来。
2: 米拉，我不是告诉过你我还有两个伙伴吗？怎么说我是独自一人呢？
0: 这叫包装。
2: 可是撒谎。
0: 好了好了，你就听我的，准没错。让我们一起欢迎闪亮星星光头强。
1: 闪亮星星光头强。
6: 光头强，我喜欢你。可怜的孩子，快让阿姨抱抱。
7: 阿强阿强你最棒，阿强阿强你最棒。
8: 光头强，光头强，光头强，光头强，光头强。
2: 没想到我这么受欢迎。
9: 熊大熊二，你们看，强哥我终于火了，他们都喜欢我的光头。
0: 何止这些，光头强你可是明日之星啊，你的光头亮到足以让整个不夜城都黯然失色。
2: 虽然说的挺夸张，但确实是实话。
9: 谢谢你米拉，我会努力的。
2: 作为大明星，首先要有个艺名才对。熊大熊二，快帮我想个艺名。
4: 光头强，你真的要一直在这当明星吗？
2: 那当然，当明星我们就不愁吃不愁穿了，我们再也不用饿肚子了，有吃不完的面包。在面包和缩小器之间，我们必须先填饱肚子，这就是强哥向往的生活。
9: 但是，
2: 哎呀，没什么但是的。熊二，快跟我去迎接下面的昆虫们。艺名我想好了，叫光之子。
8: 光头强，光头强，光头强。
2: 这款光之子代言的屎壳郎巧克力可香了，
10: 那我要买一盒送给爸妈。
2: 你可真是太孝顺了。
11: 终于有时间出来走动一下了。这段时间把我忙坏了。
5: 光头强你可真厉害，现在满大街都是光头。
11: 熊二，我跟你说，是光头总会有发光的一天。
6: 快看，是光之子。
1: 俺的食物。
11: 我快喘不上气儿了。
1: 光头强，
2: 快离开这儿。安不安全？
12: 安全。
2: 这回戴了面具应该不会被认出来了吧？
13: 是。
11: 没想到出个门都要伪装起来，这和我想的明星生活一点都不一样。
10: 各位好，请问吃点什么？
14: 本店推出油炸光头强哦。
2: 啥？
14: 是萝卜套餐的名字。
2: 是这样啊，对不起，我是不小心的。
10: 没事没事。
15: 可不是光之子本人吗？
6: 光之子？
1: 面具掉了。
8: 光之子
1: 快跑啊！
8: 光之子。
2: 不会是他们吧？我要躲起来。
16: 俺回来了。
5: 是熊蛋。熊蛋，
2: 熊蛋，
5: 熊蛋，快点吃地吃地吃地。
11: 得亏熊蛋你不怎么露面，不然我们三个都出不去了。
17: 那是因为大家喜欢光头强。
11: 这是什么？光之子性格暴躁，弄脏服务员衣服拒不道歉，写的什么呀？我不是故意的。
17: 不止这些，俺还听昆虫说你耍大牌。
2: 他们这是诽谤，
4: 我真的快受不了这些虚假的炒作了。
10: 光头强，
4: 米拉，我跟你说，那些昆虫记者诽谤我，还上了头版。
10: 嘿嘿，这挺好啊，说明你有热度啊。
4: 啊，
10: 先别管这个了，给你这个，明天有个综艺节目，你把稿子背熟了。
11: 其实我出生在历史上最悠久的光头贵族家庭，我的父母也拥有高贵的光头，这不是我呀。
10: 从现在起就是你。
11: 嗯，
10: 好好背下来，你就能成为不夜城最闪耀的明星。加油，大明星。
11: 可是

0: 你们可知道我们的光之子为何拥有无与伦比的气质吗？其实他出生在历史最悠久的光头贵族家庭。
1: 我就知道他不是一般人。
0: 请我们的光之子给我们介绍他神秘的家族和他与众不同的童年吧。
2: 我要怎么说呀？按我给你的稿子说，
3: 我来自于一个古老尊贵的家族，记得当年妈妈怀上我时曾经做过奇异的梦，她常常梦到对，她常梦到一颗光头像太阳一样升起，那个就是我，我化身太阳照亮整个世界。不对，是整个宇宙。
4: 光之子，光之子，光之子，光之子。
5: 光头强，
3: 还有我的父母，也是。
6: 啥？他让你背这个？光头强，这里面根本不是你啊！
3: 我的父母是，
7: 我不想再撒谎了。我不是什么光之子。这就是我随意起的艺名，我生长在一个最普通的工人家庭，我的父母也不是光头。
6: 哎，光头强，
7: 你在说什么呢？快快关掉直播。我认为一个人会被大家喜欢是因为他的真诚、自信还有善良。关掉他的麦。
6: 光头强，自从你坦白之后都没见过找你要签名的了。
8: 这就是你不听话的下场，以后我要捧红的是瓢虫妹。走。
7: 做人就是要坦诚，我就是要做我自己。你们看谁说没喜欢我的？你们是找我要签名的吗？
9: 光之子，
10: 快看那边，是瓢虫妹，听说她刚当选最新的时尚大明星。
9: 瓢虫妹，
7: 别走啊。
9: 瓢虫妹
3: 为什么？
7: 熊大
6: 光头侠，你昨天在台上说得真好，俺们就是喜欢你的真诚、善良、勇敢。
3: 熊大，
11: 熊大说的对。
3: 那我们还是快点去找苏小气吧。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4: 魔术师，
5: 快点快点，要开始了！
6: 各位观众，晚上好！
5: 太好了太好了，俺们赶上了，洛克大师的魔术可精彩了！
6: 在此我要宣布一个通知，因为魔术师洛克突然失踪，所以今晚演出全部取消，非常抱歉。
7: 啥？
8: 啊？什么情况啊？
9: 洛克大师失踪了？
10: 怎么回事？我当真？
6: 我们愿意出50克糖。请求大家寻找魔术师洛克，拜托大家了。
9: 怎么回事啊？
8: 怎么回事
9: 啊？
5: 咋失踪了呀？俺还想看他表演呢。哎，
11: 不行，俺要去问清楚。
12: 哎，熊二，
5: 小草灵助理，小草灵助理，魔术师洛克为啥突然消失了呀？啊，
12: 熊二，你先别激动啊。
6: 你们是谁？想干嘛呀？
12: 别害怕，我们不是坏人，我们是不夜城最佳三人组，大家都知道我们。
13: 是帮你找魔术师洛克的。
6: 原来是这样，太感谢你们了。昨晚我们在外边搬道具，帐篷内突然响起一阵杂乱的声音，当我们进来查看的时候，魔术师洛克就不见了。
12: 你确定魔术师没有离开过帐篷？
6: 是啊，我们一直在门外，听到响声就进来了。
7: 是蜘蛛丝？不会是他吧？
5: 花生，魔术师洛克也喜欢吃花生呀。
6: 我们从来不吃花生。

0: 据我推测，魔术师应该是从上面被带走的，而这颗花生就是那个带走他的昆虫留下的。
1: 那咱们这个味道有点熟悉。这边，
0: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找到洛克大师。
2: 谢谢你们，
0: 熊大，走吧。
3: 放我出去！快放我出去！我真的没有什么宝藏。
4: 别骗我了！传言都说你积累了不少的糖块。
3: 糖块我都捐出去了。
4: 哼，竟是些没用的道具。
3: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
4: 孩子硬是吧，不说出宝藏藏在哪儿，你就永远在这儿待着吧。
3: 快放我出去！快放我出去！
1: 气味越来越浓了，就在这儿，
0: 有情况，快躲起来。
5: 俺好像闻到洛克大师的味儿了。大师，俺来救你了。
6: 熊二，等等俺们。
5: 啊，洛克大师。你们是？
7: 俺是熊二，是你的观众。
5: 别担心，别担心，俺来救你。快跟俺们一起走吧。
6: 这个袋子是你的吧？
3: 谢谢你们。
0: 我们赶紧离开这里。
6: 小心！
4: 谁都别想走。你们居然也想来找洛克的宝藏？
8: 观众滚！
9: 原来是你抓走了洛克大师。
0: 我们是不会让你得逞的。
4: 在我的地盘还敢这么嘴硬？
6: 小心！哇
10: 哇！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13: 是吗？
12: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3: 宝贝比我强。
14: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15: 你们都很强。
16: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9: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6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

0: 2022年春晚的零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1: 这边有个洞，快
2: 别跑，你们是跑不掉的。
1: 熊二，
3: 哎，没事。
2: 哎，跑哪儿去了？
1: 大家小心点，不要往下看。这边。
3: 这往哪儿走呀？
1: 这边。这边。
3: 好累呀、啊，
1: 咱们咋在这转圈啊？
4: 看来我们被困在这儿了。
5: 我可不想被困在这儿，我还没有一夜暴富。
1: 对了，洛克大师，你到底存了多少宝藏？啊？
6: 问我这个问题的虫实在是太多了，大家都说我有宝藏啊，我确实有宝藏。
5: 是那种打着滚花几辈子都花不完的宝藏吗？
6: 我的宝藏就是它。
1: 这不是魔术道具吗？
6: 没错，它就是我最珍贵的宝藏。我从小流落街头，到处东躲西藏，从来没有感受到过温暖。
7: 新鲜粪球，新鲜粪球，
8: 过冬的棉袄，便宜卖了。
6: 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位魔术师，他给我表演了魔术，还把他的道具送给了我。
9: 谢谢。
6: 从那以后，我也想成为一名魔术师。这就是我最珍贵的宝藏，像这样转几下就变出花来了。
5: 我还以为是花不完的金银珠宝呢。
10: 每个人最珍贵的宝藏都不一样，对俺来说，你们就是俺的宝藏。
5: 啊，借我用一下。啊，风是从这里来的，也就是说这里可能会通往出口。往这边。
11: 刚才洛克大师的那个魔术是咋变的呀？左二右三，还是左三右二来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这熊蛋光头强去哪儿了呀？熊蛋，光头强，熊蛋，你们在哪儿呀？光头强，
1: 好了，找到出口了，终于可以出去了。
2: 给我站住！
3: 熊二，
4: 你们要抛下同伴吗？
3: 熊二，马场怪，快放开熊二！
4: 乖乖的把洛克交给我。
3: 休想！
4: 要不然，熊二可要……
0: 别听他的，俺才不怕呢！哎呦，
2: 谁让你说话了？
3: 熊二，快放了他！
5: 住手！我把我的宝藏给你，
4: 别给我耍花招！来来，
5: 洛克大师。
2: 这是？
5: 这是我最珍贵的宝藏。
4: 这分明就是破道具，你竟敢拿这个来耍我！
0: 不要！不要踩！快住脚！
4: 今天你们都给我消失吧，
3: 熊二！
6: 像这样转几下就变出花来了。
3: 哎，记起来了，你要这宝藏俺给你。
0: 熊二，俺没事。
4: 你敢耍我？
3: 熊二，
0: 熊大，
4: 给我下来吧！
0: 朱丹，
5: 对了，
4: 你们给我等着瞧！
5: 熊大、熊二、光头强，谢谢你们救了我。
7: 不用客气，举手之劳嘛。
8: 也多亏了你的帮助，要不熊二就被八爪怪拽下去了。
0: 是呀是呀，谢谢你洛克大师，不过你的道具都损坏了。俺们帮你修行不行呀？光头强可是不夜城的修理专家呢。
5: 那太好了，
7: 放心吧，交给我一会儿就可以修好。
5: 这样的话，今天的表演就可以继续了。为了感谢你们，我决定以后你们观看我的表演永远免费。
0: 哇，哎呀，太好了，俺们是贵宾。
9: 兰花在风中摇曳。
10: 哎，咋这么倒霉呢？深圳也没去成，熊强也没抓着，钱也花没了。
2: 要不是光头强他们，咱们也不会沦落成这样。
10: 大马猴，你别生气了，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吧。我老家邻居狗蛋去深圳打工才一个月，就买了套别墅，外加一辆小轿车。
2: 什么？哎，别出声！
7: 谁扔垃圾？
11: 听说了没？植物园现在办了个花卉展，
12: 有什么好看的？有一株价值十几万的兰花任何啊！真的假的？
2: 啊，一朵破花值十几万？
0: 嗨，美美！
13: 熊大、熊二、光头强，你们总算来了。
14: 啊，熊二，你手里拿着的是什么呀？
0: 这是小纸船，是俺跟蜻蜓爷爷学的。俺还会折其他样子的。
7: 好了好了，熊二，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让美美带着我们一起去参观她的新家吧。
13: 好啊，正好这里在举办一场花卉展呢，我带你们参观参观。
0: 哇，这朵花真漂亮。
8: 是啊，俺在狗熊岭都没见过。
14: 哎，那边还有一朵花，有人说价值十几万，不过什么是十几万啊？
7: 十几万，这个我最懂。
10: 大毛，你说那一朵破花真值那么多钱吗？
7: 这声音

0: 大跑哈狗。
1: 这就是那株价值十几万的花了吧？
2: 大毛，这计划靠不靠谱啊？
1: 我去把人群吸引过来，你趁机挖兰花。
2: 哦，
1: 这么简单的任务你别搞砸了，走。

0: 怎么了？
1: 哎呀，我。
0: 哎呦，你先站起来。
2: 我没猜错的话，大马猴和二狗是想引开别人，偷那株十几万的兰花，必须阻止他们。快！
1: 我的孙子他走丢了呀！
2: 二狗进去了。妹妹，带我去那边。
3: 好。呀！
2: 妹妹，
1: 你这咋动不了呢？我的裤子！
4: 二狗在干嘛呀？
0: 大爷，要不然报警吧？
1: 啊，不，我孙子他很像你，聪明又善良，你们就像兄弟一样啊！只有你能找到他呀！
4: 二狗，你倒是快点啊！
5: 光头强，
6: 二狗被勾住了，光头强是用你的。
5: 光头强，他挣脱了。
2: 啊！那边有根棍子，用它阻止二狗。快！
4: 难不倒我。
7: 啊！二狗！
0: 喂，这里严禁跨过围栏。
1: 我的宝贝乖孙儿，我可找着你了！你不知道爷爷刚才多担心你呀，咱俩相依为命，没有你我该怎么办呀？
4: 你可别到处乱跑了，快给叔叔道歉！
1: 对不起，我赚了。
0: 小朋友下次注意。
8: 大爷，你这孙子有点老成啊，看着比我都大。
1: 这孩子从小营养就好，所以长得着急了点。
9: 温馨提示，植物园即将闭馆，欢迎您再次光临。
1: 哎呦，我们也着急回去，要不然赶不上99路公交了，给大家添麻烦了。
10: 阻止成功啦！
2: 我觉得大马猴他们晚上还会来偷兰花。
10: 还来？
2: 我们得做好准备阻止他们。
9: 谢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小点声，别让保安发现了。
11: 你踩到我了。
4: 对不，
11: 小点声。

0: 快看，是大马和二狗。
1: 王宗强，啊，保安走开了。
2: 看来只能靠我们自己了，不能让他们偷走兰花。美美，带着大家行动吧。
1: 嗯。
0: 熊二去哪儿了？
3: 哎，熊大，在这儿。
0: 熊二，你干啥去了？
3: 哎，你保密，嘿嘿，
0: 神神秘秘的。
2: 美美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走。
4: 明明这口袋有出息，
5: 想

0: 我让冰狗蛋有钱了。
1: 得赶紧挖。
0: 谁在那儿？大马猴，
2: 走开，走开呀、啊！
0: 哪儿来的蝴蝶？走开，走开！
3: 美美，
1: 小样，
2: 到手了，
0: 太好了！
3: 别想带走兰花，熊大熊二，熊二快退！
2: 二狗，接着！二狗，好样的！
3: 站住！让他们跑了！
0: 不行，
4: 兰花被他们偷走了。
5: 不用担心，兰花没事儿。
0: 我要买两套小别墅，住一套，空一套。
2: 快，把兰花拿出来看看。哦，哎，这兰花怎么不对劲儿啊？啊，是一张纸，旺铺出租。
5: 其实呀，兰花早就被俺换掉了。
6: 那两个人偷走的是俺用纸折的假兰花。
4: 啥？
2: 什么？
4: 小二，你真能演，把他们都骗了。
7: 等等等等，那真的兰花在哪
5: 儿？快来快来，在这儿呢。
4: 小二，真有你的。
0: 我就说今天不对劲，你还不信？兰花都变成纸花了。

0: 喜之郎 Cici， 西出向上动力，青春香溪，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想要清爽的味道，
4: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成龙放开玩。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野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间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煨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全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儿。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齐去博物馆。
4: 成功学大师。
5: 今天又是什么也没找到啊，熊二，
6: 啊，
5: 我们去公园那边找找吧。
6: 不要不要，俺们还是回不夜城吧，现在都快黑了。
5: 好吧。
7: 运气真好，出门就捡东西，这糖还是限量口味的。
5: 糖吃多了牙疼，熊二，回家吧。
8: 你还等食物奔波吗？你未来的道路曲折吗？你想要吃不完的面包吗？
9: 吃不完的面包。
10: 大师讲堂让你拥有财富、地位、面包。
9: 面包，
10: 对，面包，面包就在我成功学课程里。学会成功学就能拥有吃不完的面包。我是成功学大师，我将为你们打开属于你们的成功之路，听懂掌声。
11: 怎么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呀？
12: 大师，终于找到你了，你好啊。
10: 啊，这不是我第10001期学员吗？
12: 大师，我是来感谢你的，多亏了大师的成功学，这是一点心意。
10: 你真是太客气了，
12: 没有大师就没有我今天的成功啊。这两位，你们也是来学习的吗？其实我以前和你们一样， 生活不如意，饿着肚子在街上真的很。

0: 好菜。
1: 但是遇到大神后，我走出了困境，也希望你们可以早日成功啊。
2: 时候不早了，我也要回去了，有兴趣的话来找我，我办公室就在成功大街。
3: 骆驼侠，俺们快去找大师吧，你看他都成功了，他有吃不完的面包，开的玩具车都比俺们的心。俺要去学。
4: 什么？等等我。
1: 大师，你说他俩会来吗？
5: 放心吧，你先躲到后面去，我数到五，他们就会出现。
1: 真不愧是大师。
5: 一、二、三、四、五。
6: 大师，是我们。
5: 哦，是你们呀，请进请进。
6: 大师，我们想学习你的成功学。
5: 是吗？来来来来来，吃点东西，慢慢谈。
6: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是这样的，我们开了一家维修店，生意一直不好，最近三天更是一个客人都没有，所以来请教大师。
2: 维修这类传统行业嘛，门槛低，市场局限大，又难做。
6: 大师说的有道理，可我除了修东西也不会别的呀。
2: 年轻人，不要自卑嘛，要大方点，不要贪图小利。
6: 那什么是大利呢？
2: 眼光。
6: 眼光？
2: 处处提倡环保，废品回收最有搞头。好好研究研究这份环保计划书吧。
6: 昆虫也环保啊？
7: 那是，你看俺和熊大多爱护环境呀。
6: 那得怎么做呀？得不少投入吧？
2: 没事儿，看在你们的诚意份上，这次的课程免费教你们，现在就去回收废品，赶在所有人发现商机之前，保证大赚特赚。
6: 大师，您真是及时雨啊。那就等我们成功的好消息。
1: 大师，怎么样？
2: 搞定。现在我们按照计划行事。到你了，胖子。
6: 强哥，我要变成成功人士了，给你
4: 绿包。
6: 我和熊二都吃过了。
8: 嗯，在哪儿弄的面包？成功人士又是谁？
3: 俺们碰见了一位成功学大师，都是他给的。
6: 从今天开始，维修店不干了，我要靠收废品发财。
8: 收废品？咱们哪有那么多糖收废品啊？
6: 放心吧，我早就找到小龙虾他们借到糖果了。
8: 这么多，借这么多还不起咋办？这事儿靠不靠谱啊？
3: 大师说的
6: 绝对靠谱。
8: 可是，
9: 请问这里是废品站吗？
6: 是。
9: 我要建造一艘巨轮，需要用到很多废品材料，你们这儿有吗？
10: 造巨轮？
6: 有，你要多少有多少。
9: 那太好了，一块废品我给你两颗糖。
6: 嗯，成交。
9: 签合同吧，这是定金十颗糖，明天下午四点我来取货，一整箱废品哦。
6: 没问题。
9: 那好，明天见。
6: 没想到成功原来这么简单。
8: 光头强，今天最后一天了，咱们收的废品好像不够吧？
6: 放心，我让熊二再去不夜城看看了，不夜城那么大，肯定有很多废品。
10: 光头强，刚才把不夜城转了个遍，废品已经让俺们收完了，没有了。
6: 什么？那么大的不夜城，就这么一点废品？难得强哥人生有一点起色，怎么就这么不走运呢？
9: 请问，这里收废品吗？
6: 对，废品越多越好。
9: 我有一纸箱的废品。
6: 太好了，
9: 我的这批废品很贵的呀，要200颗糖。
6: 没问题，我要了。
8: 他看起来好眼熟啊，
6: 你赶快把货全运过来吧。糖果，我等会儿就去接。
8: 等等，俺们不要废品了。
6: 熊大，
8: 咋那么巧？昨天有虫要收废品，今天又有虫卖废品。
6: 你们。

0: 到底要不要啊？这批废品好多人排着队要呢。
1: 俺说了不要啊，
0: 成交。
2: 熊大，做生意的事就交给我，你再去找点食物啊。
3: 咱们去搬废品吧。
0: 走吧。
2: 熊二，赶快跟我去借糖。哦。
3: 终于搬完了，多亏了我又找小龙虾他们借了糖。等下午时间一到，强哥就是成功人士了。
1: 哎，这两个家伙哪儿那么容易成功吧？啊，这不是卖废品的那只瓢虫吗？另外两个是谁啊？有问题。
4: 光头强，还有多久呀？不是说好了下午四点来拿吗？
0: 熊二，你都问了几百遍了，你急，我比你还急呢。
4: 可是时间都过了，他还没来，该不会……
0: 没有该不会，迟到这是很正常的事儿，何况时间也不长。
5: 说好的十二点来收我废品，现在都四点半了。
4: 他比俺们超时严重多了，
0: 这是巧合罢了。
6: 哎呀，我捡了那么多糖果来收废品，答应好今天来找我的，怎么还不来呀？
4: 俺们也借了好多糖，
0: 巧合，这肯定是巧合。哎呀，
7: 一天都过去了，还不来收废品，我肯定是找到了。
8: 这个俺知道，还是巧合。
0: 这不是巧合，快去找大师。
8: 那个大光头真好骗，他手上的糖全制度了。
0: 好，
9: 真是，那太好了，一块废品我给你两颗糖。
1: 是他，
10: 走吧，换个地方继续传播我的成功学。
8: 好，
1: 果然是一伙骗子。
11: 大师跑了，大师是骗子，全是套路。
7: 我接了好多糖果呀，
6: 我把家底儿都掏空了呀。
0: 多亏了我又找小龙虾他们借了糖。
11: 怎么办呀，我怎么还得起那么多糖？
4: 郭头强，郭头强，你咋了？
12: 我们被骗了。
4: 熊蛋，
1: 骗子，骗子！
13: 把糖果还给我
14: 们！还给我们！还给我们！
15: 卖成面包都吃了！
7: 什么？太过分了！
4: 光头强，想开点
3: 儿！我的糖啊，都没了！
1: 咋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啊？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是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好神奇的口感啊，
7: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

0: 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享天天梦群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哎，春天的味道，
0: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4: 美味的秘方，
6: 我自己都饿着呢，还得给拜拜乔找吃的。
7: 你以为我想啊？两大护法现在是拜拜乔身边的得力干将，到时候被扫地出门，那就真得流落街头了。哎，
6: 幸好咱们早上是被扔出来的，不是被扫出来的。
7: 跟你完全没有共同语言。
8: 你啊，干什么呢？排队？
7: 谁要排队呀？
8: 这可是不夜城最出名的蛋糕了，谁不喜欢？喜欢也得排队。
6: 这蛋糕我要了。
9: 小偷，你们两个站住！
10: 他没给糖，
9: 还插队。
6: 撤走，撤走。老板，请尝尝这个。又是这些东西，拿走，拿走。
10: 拜拜乔老板，这是我们特意为您准备的蛋糕。老板，您尝尝
11: 这蛋糕，蛮

0: 你们拿了什么东西，都把老板吃哭了，一边动手啊！这个味道让我想起了我儿时还是个好虫的时候。放开，为了让拜拜桥老板满意，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不相谋先成。行了，明天再送来一块大的，宴会的时候。
1: 我还要吃，
2: 保证完成任务。真好吃！这首要在人类世界，那就是顶级中的顶级。比关涛强家的大碴粥好吃多了。你们的嘴可真甜呐！
3: 还要一份，
4: 好嘞好嘞，
5: 辛苦了朴生奶奶。
1: 怎么哪儿都有他们？
6: 不就是个蛋糕秘方吗？咱们直接过去抢。
7: 不要，熊熊豆。
1: 朴生奶奶，我们来帮你。是啊，朴生奶奶，交给俺们吧。
6: 太谢谢你们了。他们这是在干什么？
7: 麻烦你们了，还要送我回家。
4: 没事儿，没事儿。<笑>
1: 这事可怎么办呢？
4: 这碍事儿。办法倒也不是没有。
1: 熊儿，真是谢谢你们了。
6: 您尊老爱幼，应该的。<笑>
7: 对对对。<笑>
1: 终于找到你们了，熊大。
7: 你是谁啊？
1: 我叫侠胆，是侠蛇的远房表弟，侠蛇他快坚持不住了。
6: 他咋的了？
7: 他被金刚狼一伙给欺负了，他们好像是在争什么孙小七。哎，
4: 你们快帮帮他吧！
7: 他们在哪？
6: 顺着这条路直走，路口左拐就能看到了。
7: 熊大，俺们快去帮忙吧。
6: 嗯，
7: 朴中奶奶。
6: 你在这儿等等俺们，俺们马上就回来。嗯，
7: 熊二，
6: 你留下来陪着朴生奶奶。嗯，
2: 放心，关东行。嗯，
1: 朴生奶奶，您坐哈。
2: 今天呢，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7: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
2: 朴生奶奶，您做的蛋糕实在是太好吃了，我是您的忠实顾客。朴生奶奶。
1: 我得去接些帮手，先走了。熊二呢？
8: 哥，拿着。啊？熊二，熊二，你去哪儿了？瞟虫奶奶。
1: 熊大，你怎么回来了？我不放心，
8: 俺不放心你，让光头强一个人去就行了。
1: 俺们在这等着。原来是这样啊，熊大熊二，你们怎么好像哪里有点不一样啊？
8: 俺们刚才摔了一跤。
2: 对对对，好疼啊！哦，
1: 朴生奶奶，您的蛋糕秘方在哪儿啊？能不能给俺看看呀？秘方？哦，都在我的脑子里呢。
2: 那您教教俺们呀。
1: 不行不行，我这秘方啊都是祖传的。
2: 这可怎么办呢？
7: 先把他带走再说。朴生奶奶，俺们换个地方等光头强吧。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奇怪，
6: 怎么没看见瞎说呢？待会儿咱们再问清楚点儿。哎，朴生奶奶和熊二去哪儿了？熊二，熊二，
9: 在这儿。哎呀，
6: 熊二。
1: 你咋了？
2: 朴生奶奶呢？嗯，朴虫奶奶。
1: 刚才事情大概就是这样。小聪明和好大胆抓朴虫奶奶干嘛？面粉。
7: 熊二，靠你了。
1: 就在这儿。
2: 朴生奶奶。
1: 你做的蛋糕那么好吃，就告诉俺们怎么做嘛？
2: 这不行，这是我祖传的秘方，说嘛说嘛！
1: 不行不行，我们的祖训不传外虫。
2: 是你们两个坏蛋，你们想干嘛？
1: 我可没有太多的耐心，快把秘方交出来！
2: 不行。

0: 我们俩都是被祖训，来来来，小小气，小小气。朴虫奶奶，他们来救你了。熊大、熊二，共同强。
1: 要我说，咱们直接把朴虫奶奶给拜拜小带过去，这都省事儿啊。
2: 不行，那我们还有什么价值？
1: 一定要得到秘方才行。
3: 原来是这样，熊二，从后面走。咱们动作快点，
1: 交给俺。
3: 奶奶，快过来！
0: 什么声音？快去看看！
3: 洪土强，
1: 我没事。
0: 快！
1: 来不及了，我想办法拖住他们。你们快走！
3: 是，
1: 放心，我没事。
3: 那你要小心。
0: 快点！
4: 嘿嘿嘿，那是刚才我不小心摔了一跤。
0: 你的脸怎么了？
4: 啊，就是刚刚摔在了面粉上。你们不是想学做蛋糕吗？我现在想教你们了。
0: 你敢教我们？真是太好了！
5: 这瓢虫态度变得这么快。
6: 好大胆！注意你的称呼，是师傅。
5: 哦，
6: 师傅，我这什么都有。
4: 这些足以做出天下最美味的蛋糕了。
0: 太好了，
5: 太好了，太好了，
0: 终于可以完成任务了。
5: 看来光头强脑袋大是有道理的，一会儿功夫就成师傅了。
4: 先加面粉和水，再加上这种特制的调料。
5: 怎么起泡了呀？
4: 你敢质疑我第123代老祖传下来的秘方？
0: 哦，那肯定，郑总。
7: 这需要放辣椒粉吗？
4: 这可是我第680代老祖规定的。
0: 哦，那准没错了。
5: 这榴莲也太臭了吧！
0: 这可是师傅的祖传秘方。
4: 没错，这是第891代老祖独家配制的。
0: 哇，够劲！加油，加油！
5: 师傅，大功告成。不过味道怎么跟之前的不太一样啊？
4: 这是我专门为你们定制的，闻起来臭，吃起来老香了。
0: 太好了，恭喜我！
4: 手艺已经传给你们了，那我就回家了。
6: 留着他也是累赘，让他走吧。
4: 嗯嗯，
6: 那后会有期了，师傅。
4: 好好好。
1: 光头强，光头强，光头强，咋样了？
4: 就等着看好戏吧。
0: 拜拜小老板，蛋糕好了。
4: 好了。
0: 是我做的，我做的，老板。
8: 打开。
9: 是老板。
5: 怎么回事？屋子都变绿了。老板，你变绿了，
10: 还不是你们害的，给我好好教训他们俩。
9: 是。
0: 等等，老板这次也哭了呀？
10: 那是臭味熏哭的，不带任何感情。
5: 救命
11: 啊！玩具游乐园上。

0: 是这边吗？
1: 没错，餐厅老板说了，除了不夜城，在管道北边有个游乐园，又重建过三只飞蛾，拿着类似缩小器的物品进去了。不过老板谈及游乐园的时候，表情有点奇怪，还不让俺们去。
0: 不管了，找缩小器要紧。
2: 咱们得到缩小器的机会来了。
1: 好像就在这附近。
3: 哇，好大的游乐园。
4: 他们根本就不想让我们过，没办法，只能绕远了。
1: 他们在说啥呀？
0: 先别管他们了，我们快去找苏小气。
5: 你好。
6: 谁呀？
5: 你好，我们是从不夜城来的，上你们这找点东西。
6: 找东西？

0: 又是不夜城那边的昆虫，
1: 肯定是想来破坏积木墙的。
2: 那我们就再给他们点颜色瞧瞧。嗯，
3: 欢迎欢迎。
1: 你好你好，我是哈哈，这是哼哼，这是西西，快进来吧。
4: 俺叫熊二，这是熊大和光头强。哎呀呀，这里好玩的实在是太多了。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5: 熊二，哎，别忘了我们是来找苏小气的。
4: 啊，哦哦，嘿嘿嘿。
6: 你好，请问你们昨天带回来的物品可以让俺们看看吗？有可能是俺们遗失的物品。
1: 不行，想看物品必须经过挖咔咔园长的同意。
7: 那我们现在就去找园长谈谈。
8: 不行不行，
1: 想要见园长必须是通过两关的资深玩家才可以。
5: 这是什么奇怪的规矩？
4: 呀，哎呀，你们看那儿，
7: 是苏小气。
6: 太好了，真的在这儿。
0: 他们在笑啥呢？
1: 肯定是在笑我们。欢迎体验惊险刺激的旋转木马，一分钟内没掉下来就算过关。
4: 快开始吧，俺都等不及了。
1: 开始了。
6: 哎呀，这也叫惊险刺激？
5: 就是，我还满心期待呢。
7: 怎么回事？失控了吧？
1: 那再试试这个。
4: 再也不玩旋转木马了。
1: 接下来是点球大战，守住球门，不失球就可以过关。
4: 俺觉得这游戏不会好玩。
7: 他们又想玩什么花样？
6: 要小心。
1: 开始。
7: 来了。
1: 呀，失误了。
0: 怎么连个球都不会发，还吵吵要吃什么懒虫全席。
7: 就是。就这。
1: 小虫子，看看强哥教你怎么踢球的。
7: 什么味道？好臭啊！你好，
6: 光头强，好疼啊！这也可以，过分。
9: 结束了吧？
1: 来接我们的最后一球吧。
6: 这怎么能接得住？时间已经到了，快逃啊。
9: 我觉得他们是故意的。
1: 你们可以去见园长了。
0: 我们是不是迷路了？
4: 终于要见到那个园长。啥声音？
1: 那就是我们的园长。
10: 哇，
4: 他们园长是辆玩具车。
11: 那是他的座驾。我们园长是只甲虫。
1: 哦，哇咔咔园长，他们三个就是从不夜城来的昆虫。

0: 听说你们想带走一个灵戒？
1: 对，是因为
0: 可以。
2: 哎呀，太好了，还是园长好说话。
0: 不过
1: 我就知道以后说话的时候能不能一口气说完。
0: 你们先赢下一场碰碰车比赛，我才考虑把东西给你们。
3: 碰碰车比赛？
4: 对，碰碰车比赛有一条规则，谁先翻车谁就输。
5: 砰！
6: 喏，选你们要用的车吧。
7: 这可不像碰碰车，
1: 反倒像爸爸打儿子，这装备的差距也太大了吧。
0: 你们只会抱怨，机会我已经给你们了，不比就别浪费我的时间。
8: 明摆着欺负俺们。
1: 从踏进乐园开始，他们就一直故意刁难我们，咱们不能放弃。有了，我们需要这对零件，还需要一些时间把我们的车改造一下。
0: 这随便。故弄玄虚，
1: 放马过来吧。
4: 那么比赛开始。
0: 想跑？
1: 快快变形！
6: 看招！
1: 幸好我们早有准备。
6: 哦，磁铁。
1: 他的轮子太危险了，一定要跟他保持距离。
0: 想甩掉我？
6: 瞧瞧这个，
1: 就这也想偷袭强哥我？
9: 光头强，小心！
6: 在他前面太危险了，咱们绕到他后面去。
0: 以为绕到背面我就攻击不到了吗？
4: 园长要用那招了。
9: 郭度强，郭度强，你还好吗？
10: 放心，
0: 是时候结束了。
1: 快，变换阵型。
11: 合体了，合体了！
0: 不好！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咱们赢了！走，快去拿缩小器。你们要干嘛？明明我们赢了。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打着找东西的旗号，想要毁掉积木墙。
4: 说
2: 俺们
0: 听好了，这是我们的积木墙，绝对不可能为了你们不夜城市的。再见。
1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10: 应该的。
1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6: 应该的。
15: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1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5: 是用心的服务。
17: 这样就好了。
18: 太感谢您了。
17: 应该的。

0: 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正直小事麻烦你重点。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4: 到家。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干嘛？
7: 两万。
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9: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对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了。
1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DG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5: 营养、
1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DGDGI，
16: 健康。
1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7: 好吃。
1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8: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9: 少儿频道发你打卡博物馆啦！用板凳拼成的巨龙。会跳机械舞的龙船灯，你见过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开启一场传统文化的奇妙之旅。先来看看博物馆里的人气担当——龙凳，又称板凳龙，有25米到30米长。匠人们用国家级非遗手艺，把木头制作成形如板凳连接而成的木板龙，瞧它身上亭台楼阁化作闪亮的鳞片，历史人物成为精美的装饰，灯笼彩旗随风舞动，仿佛下一秒就要腾空而起。接下来要亮相的是备受瞩目的机械舞王首饰龙，古时称龙船灯，不用一颗钉子，全靠榫卯机关就能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轻轻摇动手柄，100个木质齿轮立即开启精密协作。龙头威严的开合，龙尾欢快的摇摆。最神奇的是，近300个小人偶们正在龙身里热火朝天地重现古代的生活。制作首饰龙的匠人们都是工艺全才。木工、雕塑、刻纸、油彩等等工艺样样精通，在这里不仅能看龙舟，还能玩龙舟，可以变身知识小达人，挑战龙舟知识竞赛，或者参与模拟划龙舟，体验众人划桨开大船的快乐。一起来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共同感受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文化精神吧。奇趣博物馆，哇哇！
17: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0: 玩具游乐园中。
14: 好疼啊！
5: 我都想了，
2: 师傅要开火了，
3: 咋不疼嘞？
14: 你不疼，我疼。
3: 对不起啊，光头强。
14: 没事，
18: 你们几个赶紧离开这儿，这里不欢迎不夜城的昆虫。
3: 你们这也太不讲道理了！明明俺们都赢了，你们还耍赖。
18: 对付不夜城的昆虫就是要耍赖。
8: 熊二，让开。他们不讲理，只能硬闯了。

0: 我的手啊，
1: 耍帅毫无作用，
2: 但看着蛮有气势的。
1: 咱们得想想其他的办法。还有个想法，这三个家伙还不走，我们得盯着一点。
3: 这我赢了，今晚你们洗碗。哎呀，
4: 没戏了，没戏了！这几只虫子防守太严密了，我看我们还是走吧。
5: 好吧。
0: 他们好像走了。哎，那是什么？
6: 是玩具。
3: 好有趣啊！
0: 这个仙人掌布偶长得好奇怪呀、啊，不过我喜欢。
7: 你们看这个鼻子，好有弹性啊！
8: 啊去！不好，没忍住。
7: 不倒翁会打喷嚏，
8: 怎么办？要被发现了。
3: 舒达，
9: 现在的新玩具功能可真多呀！
8: 太喜欢他们自行脑补的性格了。
9: 我们把这些玩具都搬回去吧。
8: 这几个玩具好沉啊！
1: 我们该怎么处理这三个玩具呢？
10: 哈哈，你们干嘛呢？快来打棒球！
9: 好耶，打棒球喽！哈哈，你怎么把那玩具拿过来了？
0: 这个用来打棒球正好。
8: 什么？
0: 啥？
10: 看球！
0: 我来了！
3: 好厉害！
10: 可以啊，球击进步了。
8: 光头强，快救我！我快！不行了，别管俺，快拿缩小器。
3: 哎呀，光头强，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惦记着缩小器，俺越来越欣赏你了。
8: 快来救命，咱们不能辜负他的重托，得想办法夺回缩小器。
10: 这次我认真了。
0: 来吧，
8: 又来。
10: 旋转木马怎么动了？嘻嘻哼哼，你们去看一下什么情况。
11: 是。
12: 真是的，开关是谁打着的？
1: 杂志吸引来了两个。
9: 谁在那儿？站住！
3: 咋还有两个呀？看来只能靠俺的实力了。
10: 哈哈，这次你肯定打不中。
0: 我有他，一定能再次打中。
10: 那我可来了。

0: 快去捡球！
1: 不好！
2: 不好！鱼尾带来！
0: 啊？
3: 来呀，来抓呐！
0: 是那个变成的鼠，他是怎么跑进来的？
1: 好险呀！
4: 吸引过来了，
0: 我要把你打下来！砍球！啊！
3: 快躲开！啊！
4: 好痛啊！
5: 是你？
0: 哈哈！
5: 哈哈！你没事吧？
6: 我没事。谢谢你救了我。
4: 不客气。
0: 哼！园长，你要干什么？放开我们！
7: 我说过了。

0: 你们这些不夜城的家伙，别想到积木墙的主意。
1: 谁惦记你的积木墙了？你这个不讲道理的甲虫！
0: 你说什么？我今天非得把你们顶上天去不可！

0: 对不起，我替园长向你们道歉。
1: 你们园长怎么回事？为什么总是针对我们？
0: 他不是针对你们，是针对不夜城的所有昆虫。
1: 为啥？
0: 这话说起来有点长。很早以前，嘻嘻哼哼还有我一起流浪到了不夜城。因为长相不讨喜，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会被嫌弃。
2: 快看呐，是花，
3: 真香啊！
4: 快走，你们在这我还怎么做生意啊？走走走走走！几个怪虫，哼！
0: 在不夜城的另一边，也有跟我们一样遭遇的虫。
5: 妈妈，我想要那个。
6: 老板，这玩偶怎么卖啊？
7: 这个要五颗糖。
6: 怎么这么贵？
7: 我这可是纯手工制作。
6: 那个呢？
7: 这个便宜，两颗糖就够了。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5: 啊！他的脚没了，好可怕呀！
6: 你还说你不是故意的？你看看你，把我孩子都给吓哭了。
8: 喂，你这虫怎么欺负小孩啊？
7: 我没有，
9: 还说没有，我都亲眼看到了。这虫长得真怪，一看就不是什么好虫。
8: 就是，快离开不夜城！
10: 对，
11: 离开不夜城！
12: 离开不夜城！离开不夜城，离开不夜城。
8: 好的，绝了，
4: 到前面找找。
7: 不，你们，
0: 在园长的带领下，我们离开了那个伤心地。后来，我们找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
7: 我要在这里建造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乐园，以后就不会有虫来嘲笑我们了。

0: 可是乐园建好后，不夜城的昆虫要我们把积木墙拆掉，说那个地方是进出地面的捷径，我们当然不会屈服，园长就带领我们赶走了不夜城的昆虫。事情就是这样，
1: 想不到你们还有这样的过往。
2: 是熊强他们，总算找对路了。
0: 那个零件我真的没办法帮你们拿出来，你们还是回去吧。
2: 听到了吗？那个零件一定是缩小器，这次一定要把它给夺过来。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8: 哇，鳕鱼，
9: 叔叔还鳕鱼，
10: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3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了。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0: 玩具游乐园下。
1: 哎，一点都不觉得他们丑。
2: 我想他们是遇到了一些不友善的昆虫，所以才会对不夜城有看法。
1: 俺们应该做点啥？
2: 徐华说的对。
3: 园长，
4: 我劝你赶快交出缩小器。
2: 什么缩小器？我不知道。
4: 还嘴？
2: 是金刚狼他们？
5: 难道他们也是来找缩小器的？
2: 先别管缩小器了，救虫要紧。
4: 最后一次机会。

0: 熊想要的东西在哪儿？
1: 我就算有，也不会给你们这群不夜城的昆虫。
0: 那就给我消失吧！
2: 院长，
0: 偏了，但下一次就不好说了。
3: 没错，我劝你还是乖乖的。是光头强他们。那个甲虫哪儿去了？
1: 且说清楚，我可没有你们帮忙。
4: 要不是看在哈哈他们份上，我才懒得救你。
5: 别吵了，快想想咋救哈哈他们吧。哎，咋不动了呀？
6: 糟了，是八爪怪。
0: 旋风螳螂掌。
4: 快跑！
0: 八爪怪，你去抓光头强。
3: 你凭什么命令我？
0: 我去抓小熊熊。哼！站住！
1: 哎！不要过来呀！
0: 你们谁也跑不掉！
1: 祝你好运！送给你了。
4: 哇，看看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甲虫。
1: 快说，
0: 缩小器藏哪儿了？
4: 我不知道啊。
0: 知道？
7: 放我出去。
1: 你就是个胆小鬼。
4: 你我那是演给他看的。
3: 给我出来！这真是狼狈呀、啊！这么简单的事都办不好，
0: 哼！你不也是两手空空？
3: 你看看这个，
4: 不知道熊大熊二他们怎么样了？熊大那么机智，应该不会有事。我们去看看哈哈那边的情况，有机会就救出他们。别愣着，走啊！
1: 这家伙不也是不夜城来的吗？怎么跟那里的虫不一样啊？
4: 哇咔咔，你们和不夜城的事我都听说了。其实我完全能够理解你们的感受，因为我也经历过。
3: 哎，两位对这个行程安排满不满意呀？啊！这两位就是我们的导游了，
1: 你们可以任选一位。
8: 啊！在冬水，
9: 宝宝乖啊！
10: 没事没事啊，没事。
1: 这大光头把我孩子都吓哭了，还愣着干嘛？赶紧走开啊！
4: 我。
11: 今天快走。
4: 谁呀、啊？
12: 光头强，俺们给你送吃的来了。
4: 熊大，
13: 嗯，
4: 我丑吗？
13: 啊？俺不觉得你丑啊，反倒长得还挺有特点的，走丢了好找。嗯，
12: 这个俺知道，电视上说不能只看一个人的外表，要重视心灵美。
14: 狗熊岭金牌导游光头强带你们领略大自然的美好风光。
4: 小心，没事吧小朋友？别哭，你看，乐乐乐。
15: 送给你。
4: 其实不夜城里面也有很多友好的昆虫，他们不在意你们的外表。啊，
1: 糟了，这边
16: 俺真的不知道。
17: 救命啊！
0: 光头强还有那个臭甲虫，你们不出来，每隔十分钟我就干掉其中一个。
1: 我得去救他们。
4: 哇咔咔，别冲动，我有个办法。 哎呦，糟了，被发现了，不要追我。
0: 光头强，你给我站住。
4: 别追我，别追我。
1: 行行好好，我来救你们了。
2: 院长，
1: 这家伙还真是……啊！
3: 我就知道你们在耍小聪明，就光头强那浮夸的演技，要多假有多假。
0: 这光头强跑得比兔子还快，
3: 你又让他跑掉了。
0: 你不也没抓到吗？
3: 我跟你可不一样，你看我抓到了谁？
0: 是那个大甲虫。
3: 你看你连个光头强都抓不到，也太没用了吧。
0: 你说什么？我只是运气差了点。
3: 借口。
4: 怎么就剩强哥我自己了呀？哎，没办法，谁叫我是闪闪发光的主角呢？可是怎么办呢？有了，
0: 缩小器在哪儿？
8: 我才不会告诉你们呢。
0: 不给你点教训，你是不知道我的厉害。
8: 住手！快放开他，
4: 光头强！我看看，
2: 园长，
3: 看我怎么抓住他！
0: 别想跟我抢！啊！
14: 无敌铁拳！
3: 好，哎呦！
4: 哇，好厉害！
0: 去困住他！
14: 别跑！
4: 不好，被困住了！
0: 旋风螳螂掌！
4: 光头强有危险！
14: 头还在，太好了！
0: 消失吧，光头强！
14: 我们有话好好说，我请你们吃饭。一顿不行，两顿，
0: 说什么都没用了。
8: 光头强，关那个驱散按钮。
4: 驱散按钮。
3: 你这是怎么回事？
14: 系好安全带。
4: 我这是在哪儿？
14: 缩小器，我来了！啊，
1: 那就是光头强想要的缩小器。
2: 救救我！
4: 不好，他们有危险。可是，缩小器，
2: 救命啊！救命
9: 啊！快点啊！
2: 不要！
14: 不！别担心，我来了。
1: 他居然
14: 又掉下来了！
1: 熊大熊，
9: 救命啊！
14: 熊大熊啊！熊大，不！
13: 看来缩小器是被冲走了。
14: 金刚狼，你们给我等着瞧！
13: 别生气了，光头强。
5: 是呀，大家没事就好。
14: 都是因为他们来捣乱。
2: 光头强，谢谢你救了我们。刚刚你那个飞扑真是帅呆了。
14: 没什么，没什么。
4: 哇咔咔，对不起，把你们的积木墙给弄倒了。我会把洞堵上的。啊？
1: 不用堵上了，就让它敞开吧。接触了你们，让我明白，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虫都讨厌我们。
2: 院长，
12: 那俺们还能来乐园玩吗？
1: 可以啊，随时欢迎你们，还有不夜城的昆虫们。
12: 太好了，俺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不夜城的虫们。
1: 是吗？
10: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一起到郑州华彩博物馆，看看古人是如何玩转配色的。他们的名字叫淮阳泥泥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名字中有狗，咱造型啊却不拘一格。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多以黑色为底，然后再画上彩色纹样。这里边

0: 可蕴含着中国传统色彩文化。中华色彩早已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色质密码和色彩体系，其中有五正色：赤、黄、青、黑、白，还有五剑色，就是由五正色两两混合而成的颜色：绿、红、漂、硫黄、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红色其实啊指的是桃红色，而赤色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红色。它早已不仅仅是一种颜色，而成为一种精神。
1: 如果问你中国的国色是什么，那一定是中国红。
0: 中国传统色有多美，看看这些藏品就知道了。古人的审美还是太惊艳了。你以为这就是中国传统色的全部了？那就感受一下一整面墙320种中国传统色的视觉震撼吧。每一个色彩里都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在这里还能看到色彩万花筒，快来中国唯一世界最大的色彩博物馆——郑州华彩博物馆，开启一场中华传统色彩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3: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4: 高标准高品质，
5: 吃番茄一颗大，
2: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飞鹤荟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

0: 防护盾。
1: 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
0: 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可怕的谣言，
3: 俺最看不惯欺负弱小的，余生俺算他们倒霉。
4: 那几个知了净吹牛，也就能吓唬吓唬蚂蚁，抢给我一个回旋踢就踢倒一个。
5: 他们偷蚂蚁蜂蜜的时候还弄洒了好多，太可惜了。
3: 要是下次再让俺看到他们欺负其他昆虫，俺绝对不会客气的。
5: 没错。
6: 大喇叭大喇叭，你要给我们做主啊。
7: 今天知了家族蒙羞了。
8: 怎么回事？
6: 咱们家族七个兄弟被两头熊和一个人类欺负了。
8: 两头熊？那不是很正常吗？别说两头熊了，连熊掌我们都对付不了。
7: 不不不，是缩小的熊和人。
8: 什么？原来如此，个头都一样大了，居然还这么嚣张。放心吧，这事包在我身上。
9: 就是这儿了，糖筐就在这里。
10: 可是这里是熊大他们的家呀。
9: 怕什么？谁挖到就是谁的。再说了，我们都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哪管得了那么多呀。
10: 说的也对，那赶紧吧。
11: 啥声音啊，这么吵。小聪明好大胆，你们干嘛呢？
9: 别理他，继续挖。
12: 挖坑都挖到我们家来了，走去阻止他们。
11: 快给俺住手，不要再挖了。
12: 快停下。
11: 住手。
5: 快停下。
13: 好痛呀。
11: 快停下。
5: 住手。
11: 停下。
5: 滚啊。
10: 不行了，挖不动了，好累啊。
9: 别停啊，继续挖。
10: 挖了那么久，连糖的影子都没见到。
11: 挖糖？
10: 这里有糖矿的消息，到底准不准啊？
9: 我二舅的表叔的邻居王大爷他孙子用一颗糖获得消息，肯定没问题。
10: 什么？我累半天就一小孩的破消息。
9: 你别生气嘛，听我。
10: 我不听，站住，别跑。
11: 真奇怪，咱们家咋会有糖矿呢？咱们都不认识那些昆虫。
14: 真是怪呀。
7: 你听说了没有，光头强和熊大爱。
11: 快走快走。
14: 什么情况？怎么都不搭理我们？美美，出什么事了？怎么大家都躲着我们？
11: 真以为俺们藏起了糖矿？
15: 糖矿？我是听说光头强其实是吃糖怪，还说你根本就不是人类，到了晚上专门抢昆虫的糖吃。
11: 什么？我不是人类？
15: 还说熊大你专门偷老头的拐棍，老头一摔跤你就可开心了。
11: 啥？
7: 我跟你讲，其实光头强是熊大的亲兄弟，这是卖糖的蜻蜓大妈说的，准没错。
9: 熊二，
16: 我听我同学说前两天跟屎壳郎抢粪球吃呢。
5: 谁这么埋汰呀？
11: 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大家听我说，这些都是谣言，你们要是不信的话，来看看我是不是人类。
15: 他肯定是有备而来，早就伪装好了。
7: 我看也是，你们就不要伪装了，居然抢屎壳郎的粪球吃还偷拐棍，太坏了。
17: 我
18: 欢迎在这里，这里不欢迎你们。
3: 到底是咋回事？这谣言也太离谱了吧！
14: 我们还是回家吧，回了家就听不到这些谣言了。

0: 前面就到了，赶走灾星，
1: 赶走灾星！
0: 他们要是继续灾战，就会给大家带来厄运。你以后睡觉一直做噩梦，还有你，喝水也会变胖。带来最严重的灾害时，不夜城将不复存在。
2: 不夜城可是我们的家呀，
3: 就是
2: 不能让他们破坏了。
0: 快看，这是灾害来

0: 这气氛我都有点害怕，大家跟我一起赶走贼星，站啊！
1: 谁踩我脚了？
2: 救命啊！
3: 不要抓我呀！
0: 大家冷静，冷静，冷静啊！不要慌，不要慌！
4: 又谁呀？大喊大叫的。怎么这么多昆虫在这聚集，还这么大的烟雾？
5: 看，烟雾是那边飘过来的，是那些知了，快给俺住手！
6: 被发现了。
4: 啊！
5: 哎呦！不好，再这样下去会有更多的昆虫受伤。
0: 快，我们赶紧下去帮忙。大家不要乱跑，不要惊慌。
3: 救命啊！
5: 快走！快起来！
3: 你不像其他虫说的会欺负老年虫啊！
7: 救命啊！
8: 你救了我，你真好，但是以后别想屎壳郎的粪球了，你要粪球的话我给你双倍。
9: 俺不吃粪球。
4: 熊大熊啊，
10: 郭德强，
4: 郭德强，熊大熊啊，
9: 郭德强，这烟雾太大了，得想想办法呀。
4: 你们待在这儿。风扇，
0: 站住！
4: 啊，原来都是你们搞的破坏！
0: 你不讲武德，居然偷袭我！
5: 郭德强，
0: 不好！

0: 跑了，郭东强，烟雾全散了。
1: 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我也不知道啊。
3: 大家跟我来，我来告诉你们真相。看，这就是你们说的烟雾，全是知了制造出来的。
1: 原来是这样啊，我们都被骗了。
4: 快起来，快！
0: 去哪儿啊？
5: 看你们往哪儿跑！
6: 到处胡说八道，把我们害惨了。
7: 我以为末日真来了，就把加力糖全吃了。我下半辈子该怎么办啊？
8: 我以为世界末日真来了，就把房子卖了。你陪我，
1: 陪成。
9: 快跑啊！
10: 以后不许招摇不要逞。
2: 这些知了的财产可不够赔我们的损失，
3: 这些损失就是你们的学费。以后要学会独立思考，要不学费可就白交了。
11: 你打卡博物馆啦！用板凳拼成的巨龙，会跳机械舞的龙船灯，你见过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开启一场传统文化的奇妙之旅。先来看看博物馆里的人气担当——龙凳，又称板凳龙，有25米到30米长。匠人们用国家级非遗手艺，把木头制作成形如板凳连接而成的木板龙。瞧它身上，亭台楼阁化作闪亮的鳞片，历史人物成为精美的装饰。灯笼彩旗随风舞动，仿佛下一秒就要腾空而起。接下来要亮相的是备受瞩目的机械舞王首饰龙，古时称龙船灯。不用一颗钉子，全靠榫卯机关就能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轻轻摇动手柄，上百个木质齿轮立即开启精密协作。龙头威严的开合，龙尾欢快的摇摆。最神奇的是，近300个小人偶们正在龙身里热火朝天地重现古代的生活。制作首饰龙的匠人们都是工艺全才。木工、雕塑、刻纸、油彩等等工艺样样精通，在这里不仅能看龙舟，还能玩龙舟，可以变身知识小达人，挑战龙舟知识竞赛，或者参与模拟划龙舟，体验众人划桨开大船的快乐。一起来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共同感受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文化精神吧。奇趣博物馆。
1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3: 来，旺仔牛奶给你。
14: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5: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4: 可是你会想喝呀。
15: 还是你喝吧。
14: 没关系，
15: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6: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7: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哇哇，
18: 谢谢，
19: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8: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9: 应该的。
20: 好了好了，哎，我们慢慢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1: 是秉持的公心。
2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9: 不麻烦，应该的。
2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24: 钱没什么事儿。
2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干嘛？
26: 收钱吧。
2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1: 是无私的奉献。
28: 一年之计在于
2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29: 应该的，
2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0: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3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2: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33: 手抄报，
34: 谁需要帮助呢？
35: 哟哟哟哟哟，上呀！
36: 等等，我技能还没好呢。
35: 中路，中路，去中路！
36: 来了来了！
35: 对对对，快跟上！啊！
34: 嘿嘿，
19: 哎呀，爷爷好！
35: 失落了呀。
19: 爷爷，我来帮您打扫吧。
35: 谢谢你啊，洛洛。
19: 不用谢。
35: 这孩子，没水了。
37: 您好，大爷，请问方塘大街怎么走？
35: 往东走，十字路口左转。
19: 哦，会移动的叶子。
38: 好累，好热，好渴呀！
39: 郭冬霞，小瓢虫说看到类似缩小器的东西在这附近。但是咱们上次是在地下管道丢失的呀。
40: 熊大，地下管道咱们找了好几天什么也没找到，说不定缩小器因为某种原因被带到上面了，也不是没可能。
19: 哎呀，啊，真的会自己动。
39: 没路了。
35: 饶命啊，不要抓我呀，我上有老下有小。
19: 光头强，
39: 洛洛，
19: 真的是你们！这么巧，我们又见面了，我可想你们了。
40: 快停下！
19: 不好意思，我忘记你们还是小人了。
40: 事情就是这样，找不到缩小器就没法变回去。你呢？你来做什么？
19: 我在为写手抄报的事找素材呢。如果能做助人为乐的事儿，我就有素材可写，任务就完成了。
40: 写手抄报？
19: 哎，你们不是在找缩小器吗？我来帮你们找吧。
40: 那可帮了我们大忙了。
19: 我知道上哪儿找。这里放着的都是刚才回收的小零件，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哦，是这个吗？
40: 嗯。
19: 那这个呢？啊，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没有啊！
40: 看来缩小器不在这儿，
5: 只能下次再去打探消息了。
40: 时间还早，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帮助别人吧。
37: 嗯，再见。
0: 爷爷，请问玫瑰园在哪儿？
19: 爷爷可真忙，忙了半天连口水都没喝。
40: 看看爷爷水杯里还有没有水。
1: 哼，往前走就到了。
19: 爷爷，我弄完了，再见。
1: 谢谢你，洛洛，再见。
2: 太感谢您了。
1: 不客气。

0: 现在有好几件事可以写手抄报了，还差一件就可以完成任务。
1: 洛洛，我们做这些不是为了……
2: 不管了，这是我第一次赚钱，我赚的，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3: 妈妈为供我们上学，省吃俭用任劳任怨，还没戴过首饰呢。
4: 妈妈，俺想妈妈了，俺妈妈也没戴过戒指。
5: 你们那熊掌得戴多大的戒指啊？
2: 哎，小娟，你把生日蛋糕带到公园来，咱们把戒指藏在蛋糕里，六点前拿回家给他个惊喜。
0: 完这个，我的手抄报就完成了。
1: 洛洛，我们帮助别人不是为了……
0: 我想到怎么帮他了。
1: 看痕迹，戒指应该滚到那边去了。
6: 那咱们就顺着这个痕迹过去找。
7: 时间快到了，赶紧出发吧。
8: 怎么办？给妈妈的惊喜要泡汤。
1: 这里这么多杂物，戒指肯定滚不了太远的。
2: 也就是说，俺们很快就能找到了。哎
1: 呀，熊大，你怎么停下来了？
6: 这痕迹也太多了。
4: 这到底是哪个呀？
1: 什么声音？
6: 你咋了？哭得这么伤心？
8: 我的食物粪球被几个坏蛋给抢走了。那是我们全家180只虫一个月的口粮啊，咱们就是从这里跑的。如果你们帮我夺回来，我愿意分一部分给你们作为答谢。
4: 不用了不用了，可是俺们还有其他的事。
8: 求求你们了，帮帮我吧，一看你们就心地善良，有求必应。
6: 这
4: 真可怜，没有食物吃得有多难受啊。
1: 反正也要去前面，我们就帮帮他。
8: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9: 这个够我们吃2天了。
10: 我要蒸着吃，我要炸着吃，蒸着吃健康，炸着吃才香，蒸着好，炸着好。
9: 都别吵了，
10: 咱们吃原味的。
11: 对，原味天然。
12: 站住，
1: 把你们抢的粪球还给屎壳郎。
13: 就是就是。
9: 还找了帮手、
10: 那可是我的所有家当，快还给我。
9: 那就看你们有没有那个本事了。上
10: 奶如
6: 那还没出力呢，
9: 想拿过去没门儿。
11: 别跑
1: 啊，你别想跑。
9: 跟我抢吃的没门儿。
1: 站住，你跑不掉的，快把东西还回来。快停下，
9: 休想。
6: 咱们必须拦住他。成功，
10: 小小谢意，带回去慢慢吃，这个可是好东西。
4: 俺可不吃这个。
6: 不用这么客气，
1: 我们最近有点上火，忌口了。
10: 那你们可以多喝热水呀。
1: 不用了不用了。完了，咱们这么久没找到戒指，那小伙给妈妈的惊喜要泡汤了。

0: 妈。
1: 再见，我得回去做饭了。
0: 那咱们接下来咋办呢？
2: 什么这么刺眼？是戒指。
3: 完了完了，到时间了。
2: 露露，
3: 你们找到戒指了。

0: 完了完了，到时间了。
1: 露露，啊，
0: 你们找到戒指了？啊，我收集了好多写手抄报的素材。
1: 露露，帮助别人你感到快乐吗？哦，我们帮助别人不是为了完成任务，是真心的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们都是社会的一部分，要相互帮助，相互关爱。最重要的是，帮助别人能使人快乐。
0: 快乐。

0: 真的呀，帮助别人能使人快乐。
1: 等强哥变回来，就请你到我家做客。
0: 太好了，我也会继续帮你们留意缩小器的。
2: 伯伯，快回来，吃晚饭了。
3: 来了，那我回去了，再见。
4: 咱们也回不夜城吧。
5: 今天虽然没找到缩小器，但是咱们做了好多好事，帮助了洛洛，
6: 帮小伙子完成心愿，帮屎壳郎找回了粪球。
7: 天降鸡蛋。

0: 你不行，真难看，一点都不对称。
1: 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完美对称的梦中青石啊？
2: 这是什么？从来都没有见过。这颜色，这形状，这就是我的梦中青石。
0: 完美，
3: 怎么看都对称。我去准备一下，今晚就入住。

0: 光头强，缩小器没找到，你却找不到回不夜城的路了。
1: 放心吧，熊二，往前走肯定能走回不夜城的。
0: 哎，这咋有个房子呀？
1: 绕路吧。
0: 哎呀，别麻烦了，啊，在这转了好几圈了。
1: 可我不知道房子里有什么。
2: 怕啥？有熊大在。
3: 好吧。
4: 熊大，快上啊！熊大，
5: 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咋会突然有鸡蛋滚出来？
1: 那还会动，应该是要破壳了。奇怪，
5: 俺在山上见过野鸡窝，会不会是从那儿滚下来的？
6: 那俺们把它送回去。
7: 石头不见了，哪儿去了？啊，这是
8: 我的石头。
9: 哎，这是什么怪虫？脑袋大，身子细，长得也太奇怪了。
8: 难道是从洞外面进来的？
9: 看来我得把洞堵上才行。
1: 先把石头夺回来。
0: 光头强，俺们回来了。
8: 这又是什么怪虫啊？这个一看就不好惹。
9: 这个看起来倒是傻傻的。
8: 怪虫太多了，我还是想想其他办法吧。
1: 完成了。
2: 这鸡蛋可真好看。
9: 鸡蛋？鸡蛋是什么意思？
8: 他们这是要去哪儿？不能让他们把石头拿走。有了！
9: 哎，

0: 你长得好苦呀！
1: 哎呀，你咋的了？
0: 我的鸡蛋不见了！你有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鸡蛋？
1: 鸡蛋？
0: 是，鸡蛋！这就是我弄丢的鸡蛋。
2: 原来是你的呀！那你就快带回去吧。
0: 好嘞。
3: 等等。
0: 还有其他事吗？
3: 你说这鸡蛋是你的？
0: 嗯嗯。
3: 咋证明？
0: 想考我？这可难不倒我。你们看，这上面有我画的图案。
1: 真的有啊。
4: 熊二，你过来一下。屎壳郎怎么会有鸡蛋？
1: 他下的？也不对，这不可能。
3: 那你再说说，你要拿鸡蛋来做啥？
0: 当然是用来建房子呀。
1: 啥？鸡蛋咋可以建房子呀？
3: 你这样做，鸡妈妈肯定会生气的。
0: 什么鸡妈妈？
3: 俺看你是来捣乱的哈！哼，咱们继续出发。
1: 好嘞。
0: 嘿，机会来了。嘿，有了。嘿，完了。这石头可真重啊！
3: 又是你，
0: 梦中青石，我来了。
3: 大家提高警惕，防止屎壳郎继续来偷鸡蛋。
1: 好，
0: 他们马上就要到出口了，不行，我一定要把石头拿回来。完美。
5: 前面好像有光。出口应该就在前面了。
0: 哎，
4: 你看，这些叶子怎么那么整齐？
3: 哦，确实太可疑了。
0: 糟了，被发现了！哎呀，
1: 咋突然这么难推呀？
3: 哎，
1: 兄弟，往前！
0: 好机会！

0: 终于拿回来了，真是太完美了。
1: 这石头怎么会动啊？
2: 快把蛋放下，
0: 追上来了。我不会让你们夺走我的石头的。
3: 好痛啊，熊大熊二，熊大呢？
0: 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怎么回事？石头长脚了！放开我！
3: 熊大，
2: 你们快把鸡蛋带走！
4: 好。
5: 手机破壳了！
6: 哎呀，救命，熊大！
2: 熊二！
0: 大爷，这石头竟然是活的！
3: 那是鸡妈妈，
0: 在这儿，在这儿！
3: 小鸡终于安全了。
5: 是呀，
1: 石头里居然有怪物，还有妈妈。石头，
3: 那个，你还好吗？
1: 我，
3: 你之前没有见过他们吗？
1: 没有。
6: 啥？你连他们都不认识？
1: 你难道从没离开过这个破房子？

0: 啥样的石头都有，还有呀，昆虫居住的不夜城。
1: 等等，
2: 我觉得待在这里挺好的，我在这儿有安全感。
3: 我们也不是强迫你一定要走出去，就是想告诉你，外面的世界还有很多事情你没见过，比如你刚才说的事情，那个发光的叫闪电，经常在下暴雨的时候出现。
2: 闪电，暴雨。
0: 外面的世界可好玩啦，有好多好吃的，嘿嘿，你不用害怕，俺们啊可以做你的好朋友，和你一起去。
2: 你们

0: 这个世界真美啊。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8: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9: 不是。
8: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克
1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毫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100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际，甲天下。

0: 里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丰盈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1: 花鸟摄影。
2: 各位游客进入园区后请文明参观，爱护动植物，注意不要乱丢垃圾，有什么需要可以叫我。还有请大家在附近观赏，别往远处走。
3: 安全。小蚂蚁说类似缩小器物品就在这儿，大家仔细找找。哎，这个味道是啊，没有啊。
4: 找到了。
3: 哎呀，熊猫，你找到苏小七了？
5: 不是，找到了3颗瓜子，还是5香味的。哎，
4: 你们不尝尝吗？可香了。
6: 不需要，
5: 那都是俺的了。
7: 瓜子？
8: 啊，那少了一个。
4: 瓜子，那是俺的瓜子。
9: 熊二，小心！
3: 熊二，算了算了。
7: 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是我太馋了，一时没忍住。
6: 那是俺先
4: 发现的，你得赔给俺。
7: 可是我已经吃进去了。
3: 俺不管，熊二，算了算了，我们还要去找苏小七呢。
7: 你们找东西，我的这边熟，我可以帮你们。
3: 真的？我们在找这个东西，小蚂蚁说就在松树坡。
7: 可这里不是松树坡呀。
4: 啥啊？这里不是松树坡？
7: 松树坡在那边，我带你们飞过去吧。就算是我吃你们瓜子的补偿。
4: 太好了。
7: 这里就是松树坡了。我也帮你们找找吧，再次向你们道歉。
9: 那太感谢你了，咱们就分头找吧。
4: 好。
10: 哟，谁呀？喂，李主编。
11: 老田，这一期花鸟摄影大赛截稿日期快到了，你还投不投啊？
10: 投投投，马上就拍完了，拍完我就投。一天到晚啥事不干，就知道催催催。这里有一只，乖乖别动，这构图完美。
12: 哎呀，差一点就拍到了，这鸟就不能配合一点吗？
10: 再近点，再近点。
12: 别跑啊！
10: 太可惜了，这么好的瞬间，要是拍到，肯定能拿大奖。哎，好机会！这动作没有气势啊！
13: 小鸟，飞起来，飞起来！
8: 这人在干啥呀？
10: 飞呀，飞起来呀！
12: 哎呀，
10: 看你飞不飞，好机会，牛屎！好臭啊！
8: 他这是
6: 不、哦、哎，知道了，他这是在祈求好运。
8: 不过俺只听光头强说过狗屎去，难道鸟屎也有同样的效果？
4: 熊大，俺们要不要也去试试鸟屎运呀？
9: 你说啥？别偷懒了，快去找苏小七。
8: 哦，
12: 这群臭鸟，看来只有用那招才能让你们乖乖听话了。
8: 这地方这么大，咋找嘛？哎，
6: 对呀，站得高看得远。
4: 熊大、啊，
9: 熊二，
4: 不强，
9: 熊二，
4: 熊大，救救俺！熊大，快救救俺！
9: 你等着，俺们马上到。
4: 你们快停下！
3: 怎么了，熊二？
4: 俺被啥东西粘住了，光头强，你来看看。
3: 啊，这好像是类似胶水的东西。别担心，熊二，幸好你没粘上太久，加点水应该可以挣脱。你试一下。
6: 出来了。哎呀，太棒了！
7: 救命！
10: 我就是个天才，想出这么个好办法。
4: 哎呀，是他，那个拍鸟的摄影师。
9: 你们看，
3: 我明白了，他是要粘住小鸟，好让他拍照。太过分了，
9: 咱们得想办法救阿丽。
7: 救命！救命啊！救命！救命啊！
10: 这一整也不错。
3: 阿丽、啊、我们来救你了。
7: 是你们？
12: 再多拍几张。啊！
10: 哎呀！
9: 郭德强，
12: 居然没电了，
3: 好险！快上来，
12: 换好电池，
10: 再拍他个十倍影集。
9: 这得拍到啥时候？咱们得想个办法引开他。
3: 我有个好主意，这样。
4: 啾啾啾，啾啾啾啾。
12: 这是什么？
4: 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
12: 不会是什么稀有的鸟吧？会跳舞！我的天，鸟科全书上都没有记载，这肯定是跟恐龙一个年代的。要是让我抓到了，下辈子就不愁了。
6: 哎呀，熊大，他过来了！
12: 别跑！
3: 太好了，终于引开他了！
12: 别跑！
7: 祝爷爷79岁生日快乐！快许愿吧！
12: 别想跑！你什么东西？别跑！你跑不掉的！这鸟怎么就在地上跑啊？难不成不是鸟，是史前山鸡？
4: 哎呀，兄弟，你再快点！
9: 快不了了！
4: 呀，前面有树，快躲开！
9: 啊，来不及了！
12: 追上你了！
10: 脑袋还能这么转？这品种也太稀有了，我一定要抓到它！哎
8: 呀，俺啥也看不见了。
9: 不管了，俺使劲往前跑就完事了。冲啊！
12: 还想跑？
9: 糟了，好像被抓住了！
10: 居然自投罗网！让我看看你的头是怎么回事。
4: 有的。
10: 嘿嘿嘿嘿嘿。

0: 上了。几只臭鸟这么嚣张，看我不好好救。脑袋，好可怕呀！
1: 快追！
0: 欺人太甚，看我把你们都抓起来烤着吃。
2: 糟了，快去救他。
0: 嗯，跑不掉了吗？
3: 你在干什么？
2: 又拍。
3: 这里禁止抓捕鸟类，不知道吗？起来，跟我去管理处一趟。
4: 什么？
5: 就是他破坏了爷爷的79岁生日，你还我蛋糕。
4: 我错了。
6: 阿丽，你们就放心吧，那个人不敢再来了。
7: 可惜我们忙活了一天也没找到缩小器。
8: 以后我要是看见了，一定通知你们。
9: 阿丽，你真好，这个送给你吧。
8: 真的吗？谢谢。我送你们回不夜城吧。
6: 太好了。
10: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了，
1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3: 高品质玉米入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4: 营养，
1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5: 健康，
1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6: 好吃。
1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入选北纬47。
17: 想要清爽的味道，
18: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1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了。
17: 哎，春天的味道，
18: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9: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7: 表姐驾到。

0: 已经够多了，熊二，不用再摘了。
1: 最后一个，熊蛋，注意，俺要丢了。哎呀，
0: 啊，危险！熊二，你后面。
1: ，
0: 熊二，你没事吧？熊
2: 蛋，俺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笑>
1: 没事就好，真是太感谢你了。
2: 棘手之劳，哎，不过你们是什么虫子啊？我怎么没有见过？
0: 这个说来话长。总之谢谢你，俺叫熊蛋。
2: 俺是熊二，
0: 以后有用得着俺们的地方尽管吩咐。
2: 太好了，不用以后，我现在就需要帮忙。你们知道哪儿可以做蛋糕吗？
0: 蛋糕。
3: 光头强，你说我外婆会喜欢这个礼物吗？
4: 你有这份孝心，不管送什么礼物，她老人家呀都会喜欢的。嗯，
3: 这里的变化好大呀。
0: 珊珊，前面就是了，这个餐厅可以做蛋糕。
3: 太好了，礼物我都准备好了，就差蛋糕了。
2: 老板，俺给你带客人来了。
3: 啊，你怎么回来了？你怎么在这儿？表妹，这么多年没见，你一点都没变呢。
5: 是吗？
6: 就是说我没变漂亮呗。
5: 哎呦，表姐，你也真是的。你说你回来也不跟我打声招呼，我好开车去接你啊。
4: 妹妹，你啥时候有的车？
5: 你配合我一下。
4: 啊，
5: 开车接我呀？
3: 不用了，我开了私人飞机回来，谁知道不夜城太小，根本停不下我的飞机，只好停外边了。表妹啊，外婆生日你就送这个小玩具吗？
5: 怎么可能送这个呀。那你呢？外婆生日就送这个破发卡？
3: 怎么可能，这就是路上捡。
7: 光头强，你有没有感觉到闪电呀？
4: 我还感觉到了电流声。
6: 不行，绝对不能输给妹妹，得让熊大熊二帮忙才行。
3: 哎呀，哎呀，头好晕呐，这里面太闷了。熊大熊二，扶我出去透透气。
0: 哦，
7: 哎呀，你还好吧？
4: 这也不闷呐。
5: 光头强，我知道整个不夜城就属你最喜欢帮助别人了。而且你最善良热情。所以你一定会帮我的，对吧？
0: 珊珊，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7: 是啊，你和美美为啥好像都不喜欢对方呀？
3: 我和美美从小跟着外婆一起长大，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感情挺好的，
5: 但是长大以后，外婆总说闪闪飞得比我高，让我向她学习。
3: 外婆总说美美比我心细，让我多跟她学习。
5: 可是，明明就是我更厉害。所以这次我送的礼物一定要比闪闪的好。
0: 闪闪，俺觉得亲人之间没啥好比的。你看俺和熊二也不比这些啊。
7: 是呀，
3: 不行，我不能输给他。你们一定要帮我。学我？
5: 什么叫学你啊？我早就打算买蛋糕了，
3: 还不了解你。从小到大，你哪件事不学我？
8: 两位要几层的蛋糕呢？
5: 我要第十层的蛋糕，祝福外婆十全十美。那我就要十一层，就比你多一层。
3: 什么？那我要十二层。
5: 我十三层，
3: 我三十层，
5: 我一百层，
3: 两百层，
5: 三百层。
7: 这是要盖楼吗？
5: 一千层。
8: 不好意思。本店最高只能拿出这十八层的蛋糕，两个蛋糕一共十颗糖块，请问你们谁付钱？
4: 这是我全部家当了。
7: 咋又是洗碗呀？
8: 这也不够啊。虽然我们很熟，但是你也要留下来洗碗。光头强，
4: 什么？
5: 我先出去。

0: 两秒之内还能吃，可不能浪费。熊二，掉在地上的不能吃啊！嗯，
1: 光头强，要不是你激我，蛋糕根本就不会掉。什么？明明是你挤的我，是你，是你，是你！
2: 我这衣服算是白给了。
1: 光头强，你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当做礼物吗？
3: 我觉得你之前准备的这个就挺好的，
1: 不行，这个怎么送得出去啊？我绝对不能比美美送的礼物差。
3: 外婆，我回来了，
1: 外婆，我也回来了。外婆，你们回来了。外婆，我给您准备了生日礼物。我家里也不缺灯泡啊。
2: 错了，礼物是这个，音乐按摩椅。
1: 啥玩意儿啊！这个除了给您按摩，还能听音乐。外婆，快来试试。哼，这种花里胡哨的算什么按摩椅啊？熊大熊二，噔噔，这才是真正的按摩椅。哪里不舒服按哪里。外婆，我的这个按摩椅效果更好。外婆，还是我的更好。
3: 我这个好，我这个好，外婆，您没事吧？没事儿。珊珊，都怪你，害得外婆差点摔倒了。你说什么？明明是你一直不肯放手。哦，我看你就是担心自己的礼物被我比下去了吧？谁担心了？外婆明明更喜欢我的礼物，
1: 更喜欢我的礼物，
3: 我的。
1: 别吵了，
4: 我根本不在乎什么礼物。 从小我就教育你们要看到对方的长处，是希望你们能够互相学习，共同进步。没想到到头来，你们学会的只有互相攀比。哎，你们太令我失望了。外婆，外婆说的没错，谁都会有自己的优点或不足的地方，就像熊大力气变大。
5: 可是俺比熊大更能吃，能吃也算优点吗？咱们应该是互相学习，这样大家才会一起进步。大家还是快想办法吧，怎么哄外婆开心才是头等大事。只要把外婆最爱的百花蜜采回去，外婆肯定会消气的。哼，我肯定会比你先完成，谁先还不一定呢。
6: 我采完了，我去找外婆喽。啊，我也不能落后才行。是早上那只鸟，珊珊，快跑！你说什么？珊珊，啊！珊珊。
5: 花蜜都散没了，现在也没时间再准备礼物了，怎么办？
1: 珊珊，美美，你们看，其实礼物一直都在这儿。啊！外婆，这是我们之前准备给您的礼物，我们知道错了，我们以后一定相互学习，相互帮助。你们能和好。
6: 就是我最好的礼物了，外婆。好了好了，事情总算是圆满解决了。
7: 咱们要是前面早点拒绝他们，跟他们讲道理，事情就早解决了。
6: 熊二，这你就错了。嗯，没经历过，怎么能理解其中的道理呢？
7: 这是啥意思啊？
6: 我们还是去吃晚饭吧。
8: 哎，太好了，俺要吃。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一、二、三，
1: 茄子。
2: 勇敢善良的胖胖熊一家，遇上调皮捣乱的老鼠三兄弟，让你想不到的好玩故事，精彩不停，笑料不断。胖胖熊，
3: 快慢，
4: 我们好像闯祸了。
2: 调皮小子皮皮鲁意外闯入童话空间，拨乱了地球之中，导致地球人都睡着了，
4: 全世界好像都睡着了。
5: 我命令你做我的部下，跟着我掌控世界。太好玩了！
6: 危险，快停下！
5: 我命令你停下。
2: 为了早日修好地球之中，皮皮鲁和妹妹鲁西西开始了一次次奇特的冒险。郑渊洁经典童话动画片《皮皮鲁和鲁西西：地球之中奇遇记》，少儿频道正在播出。

0: 我们出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在我们打败特靠谱后，缩小器不知所踪。
2: 听说那个缩小器可以随意缩小任何东西。
3: 听你太懂。
4: 光头强，
5: 什么光头强光头弱的，我是光头四。
6: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新冒险开始了。每当夜幕降临，国宝们就会悄然复苏，四处留下谜团，破解文物千年心结，探索璀璨华夏文明。这对有爱的父子侦探，开启一场精彩神秘的博物馆之旅吧。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

0: 我们要杀敌，先杀他。
1: 别给我死死的盯着这敌！
0: 老刘，我告诉你啊，敌人现在已经失去了理智。只要你和你的团坚定意志，扛住这波攻击，敌人就再没有力量冲锋了。你听懂了吗？ 加强火力，死战到底！炮团都干什么吃的？给我狠狠打！
2: 是。
3: 双堆集的南大门，现在由杨波涛手下的118师33团在固守。据说这个团很能打仗，他们自己称作是老虎团。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饿虎挡路啊。
4: 嗯，他们还有空军支援弹药，现在黄维兵团在炮火上仍然占据优势。
1: 我们一时很难打下来。给苏玉打电话，继续从华岳分兵了。
5: 苏玉他们现在既要防着杜聿明突围，又要想办法阻止蚌埠的李延年和刘汝明北上救援。如果这个时候再让他们分兵来协助我们打黄维，压力太大了。
1: 哎，老蒋，这次是空投了炸弹。
4: 如果下一次真要派援兵过来怎么办呢？中野啊，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哦。必须速战速决，拿下黄维。这副重担啊，华野必须一起扛起来。哎，我同意陈老总的意见。华野、中野都是一家人，都在一盘棋上，联合作战，也是中央军委一直强调的。
1: 嗯，
4: 这个电话。
6: 我来打。报告总监委，我们决定抽调三纵、苏十一纵及鲁中南纵队，外加炮兵一部，即刻出发，
7: 参加消灭黄维的作战。
4: 统由陈士举同志带兵南下，请分配其作战任务。好，辛苦华野的将士们了，有你们的支援呢，黄维的末日就不远了。 希望我们早日在战场上见。保重。华野的参谋长陈士举会亲自带兵前来增援。我建议啊，把他们放在南集团的攻击位置上。王进山和六纵归其指挥，一定要拿下大王庄，撕开双堆集的南大门。我曾经就想啊。
1: 大王庄就是个拦路虎，哎，现在呢有陈士举，再加上个王进山，我看呢，这个戏码要改喽，叫啥呢？嗯，二龙降恶虎，啊。

0: 我们现在已经接近了，我们需要通过一个通风司令，飞行员找不到安全的着陆方式，要不咱们回去吧。
1: 立即降落。
0: 现在降落的话，九死一生。
1: 执行命令。
0: 是。

0: 大王庄，敌我正在拉锯，下一步就是收队旗了。
1: 报告，黄司令，胡副司令回来了。
2: 国玉又回来了，
1: 他人呢？现在在哪儿？
2: 他看您在休息，没敢打扰您，带人去前线视察军情去了。
0: 怎么又回来了？这副烂摊子，谁来了也收拾不了了呀！

0: 大王庄千万不能丢，否则双堆集就在共军的炮火之下了。
1: 杨木堂，
2: 在。
1: 我命令你，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把大王庄给我夺回来。
2: 老军长放心，我亲自带队冲锋。

0: 邓伟啊，杨国焘亲自上阵了，对我方阵地进行了多次打击。
1: 大王庄现在已经反复一手三次了，
2: 我们的预备队都已经快打光了。
0: 王金山，
1: 你外号王疯子，现在你一定要把那个封禁给我拿出来。你和陈世举一定要把大王庄给我拿下。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我们撑不住了，顶不住烟的顶，把营团长叫来。
1: 我们团长在前面战斗，他朝我转告司令，我们无事就团，打光了就打光了，大不了生不死。但是大武庄这个阵地，我们绝不会丢的。
0: 你们团里还剩几个人？
1: 还剩不到一个营。
2: 黄金山，你立刻带四十六团增援大王庄。你们是老红军团了，就是战阵一兵一卒，哪怕用刺刀和牙齿，也要给我消灭敌人，彻底占领大王庄。
3: 一营、三营沿交通壕突进，秘密接敌，突然攻击。
2: 二营与五十九团一营配合反击。现在正是天最黑的时候，让他们尝尝咱们夜老虎团的厉害。
4: 是。
2: 同志们，这一战，我们很多人可能就回不来了。但是我们为的是我们的父母妻儿，为了他们不再挨饿，不再受冻，不再受人欺负，我们死也值了。我会跟大家一起战斗到最后一滴血。
5: 军长，目前有三支友军可以过来支援我们。第一是驻扎在南口的第十六军，袁普部；第二是张家口方向的101军，袁庆荣部；第三是104军的鞍川山部。
6: 想不到我三十五军也有四面楚歌的时候，只能等他人来救。其他两个人也就算了，安小个子那个胆小鬼、胆小如鼠，我郭景云还没沦落到让他来救。
5: 军长，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就别计较那么多了。哎，现在不管谁来，那总比我们孤军奋战的好吧？
6: 行了。
5: 行，军长，救援的事儿我们一会儿再说。但是现在，咱们的部队是不是先停止突围呀？今天我们打得太猛了，将士们需要休整。
6: 行，那就先停下。我相信副总司令不会不管我们的。
5: 好，传令，
7: 到，
5: 通知部队停止突围。
8: 是。
7: 你自身难保，谁不是自身难保？都想着保自己的命，谁来保我们整个兵团的命？
9: 袁部去不了了，马上发电，给袁庆荣和鞍川山，让他们去新保安，把三十五军给我救回来，必须救回来。
8: 是。
7: 愣着干什么？去呀！快！

0: 飞回来的。
1: 怎么样？谁能过来？袁庆荣也来不了了，他们在沙岭子遇上了共军，攻不下来，就又退回了张家口。我们现在只能依靠104军了。军长，您还是给安军长发个电报吧。
2: 你个哥都怎么回事？
3: 休想让我去修安春山！
4: 哎，军长。

0: 安局长，安局长，看什么看？快给安局长发电呢！
1: 快，发电报。来，慢点，喷喷水。怎么样？
2: 还行。
0: 坚持一下，市长好，市长好，
3: 市长，
0: 市长，市长。

上了。

0: 前两天邓宝山把我的人从司令部警卫队里给换出来了，你说这不是做贼心虚吗？
1: 是不是做贼心虚已经不重要，时局变了。东北共军已经打到了华北，我们就算现在把北平从傅作义手里抢回来还有意义吗？华北的共军上百万，北平失守早晚的事。
0: 那怎么办呢？他傅作义要跟共产党和解那是他的事，可你我不能背叛校长啊。
1: 我今天找你来就是商量这件事情。我觉得现在是时候遵从校长的安排准备南撤了，趁着三十五军还被围在新保安，现在走没有人能拦得住我们。
0: 志武兄，你我都应该知道挡在我们南撤之路前的真正的障碍是什么。
1: 什么？
0: 不是傅作义，也不是三十五军。

这丝万缕的根系，在脱离掌的时间久了，固然很难断掉，但是现在该下狠心了。

0: 飞机来了吗？
1: 还没有。现在飞机是两天来一次。
0: 飞机是前天来的，两天来一次，今天也该来了。张副处长，你算一算，飞机什么时候来？
2: 好。局长，挂上说，今晚飞机能到。
0: 是吗？那太好了。哎，你再算算，新保安能不能守得住？
2: 好。

0: 自古路难行，这是凶多吉少。
1: 不可能。

0: 弟兄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咱们跟着副总司令，从直奉到剿共，四次守城大战，没有不胜的。区区一个新保安，又能怎么样啊？今天咱们守新保安，这个地名很吉利啊！你们都知道，我是长安人，我的儿子叫永安，长安、永安、保安。 这就是保证我们三十五军可以平安无事。你们要有信心，我们一定可以返回北平。现在是天助我们，你们每一个人。
1: 兄弟们，解放军已经把你们包围得像铁桶一样，你们再也……
2: 奶奶的！
0: 请真心真意的上命，不要再给蒋介石和共和国卖命了。你们所有人，给我开枪，把声音压过去！

0: 主席，
1: 嗯，
0: 听说杨德志他们在新保安的工作开展得不错呀，围绕着35军这一把火，傅作义的其他部队果真如飞蛾扑火一般飞进我们的包围圈。
1: 嗯，他们这次是吸取了教训，没有急着歼灭35军，嗯，很有耐心的。
0: 嗯，
2: 林彪的东野已经入关打扮了，看来啊很快就会下到关键的那一步棋了。
1: 嗯，包围北平和天津，我们事先做了那么多工作，都是为了这一步做铺垫的。
2: 嗯，是啊，
1: 这步大棋就交给林彪吧。
2: 嗯，
1: 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了。第35军，哎，等包围了平津再来收拾他。
0: 嗯，你也吃
1: 哦。
3: 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后，按照党中央部署，同华北军区第2、第3兵团一道，用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完成对北平、天津、张家口之敌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

0: 没想到，最后还是用校长的亲笔信，送我们最后一程。
1: 黄司令，下命令吧。双堆集守不住了，大家各自突围吧。
2: 若是不能突围，就服药自尽。老金正，咱十八禁从来没有败过，从来没有败过呀！好啊，好啊，啊！打了10天了，终于把黄维啊！
3: 你打下来了啊！要是放走了黄维啊，这场战役只算成功了一半。
4: 嗯，命令各族认真打扫战场，要设下掩场，必须活捉黄维。
3: 是。

给我上来！

0: 哪个军啊？职务是什么？
1: 十八军书记官。
0: 书记官？穿呢子大衣，皮鞋。老实交代，你到底是谁？

0: 竖起耳朵听好了，老子就是十八军军长杨伯涛。
1: 嘿，杨伯涛，带走，
2: 走。

0: 什么情况？后面的墙被炸了，华子亮跟他们坦克被困住了。
1: 顾不了那么多了，王维兄，你多保重吧。
0: 走。

0: 还转手机。哎，下一个，
1: 黄伟，你的表填错了。
2: 你认错人了。
1: 你知不知道谎报信息是要承担什么后果？
2: 我没谎报。
1: 黄伟，到现在你还抵赖是吧？
3: 黄司令，我还以为你已经吞药自杀了。也不用顾虑，他们待我们很好。
1: 走走走。黄伟，现在还有什么可狡辩的？走吧，重新听解剧结束。走。

校长，我回来了。天气凉，我受了点风寒。人回来就好。博玉啊。

0: 司令员，
1: 哎，好，
0: 司令员，
1: 啊，
0: 邓政委，
1: 哎呀，
2: 司令员，
3: 好，
1: 好，
2: 邓政委，
0: 好，程老总，
4: 好，
3: 好，
4: 好，哎呀，
5: 仗打了这么长时间，啊，我们五个总前委委员总算是凑到一块了。
0: 是啊，
2: 刘校长，我们可是有17年没见面了。
5: 是啊，我记得当时我是刚到苏区，在瑞金的红军学校当校长。你好像是从红四军过来，任这个学校的学员连连长，对吧？
2: 没错，司令员记性真好啊！
5: 哎呀，那个时候好年轻啊！啊，看，一转眼已经是指挥着千军万马叱咤风云的大将军了。
6: 苏司令，谭政委，你看多日不见。你们两个都瘦多了，眼眶都塌进去了
7: 吗？啊，老总，
6: 啊，
7: 又能听到您爽朗的笑声喽。
2: 黄百韬、黄维啊，这二黄已经被我们打下来了，现在啊，就剩一个锅里的杜聿明了。
6: 嗯，
2: 我叫人买了2筐烧鸡，5斤白酒，一会儿我们要好好的庆祝一下。
3: 嗯，是该庆祝一下。苏玉啊，淮海这锅家常饭，到底让我们给。煮熟了。
6: 哎呀，不但是煮熟了，依我看呢，一定要把蒋介石这个精锐部队啊彻底给它炖烂喽。
3: 嗯，
2: 好，
3: 就是
8: 首长们人都到齐了，咱们拍个照片留个念。
0: 好，
2: 政委，
0: 来，
3: 好，
0: 来，
3: 来，我们这样靠近一点。

0: 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邱立两兵团诸位军长、师长、团长，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15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难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
1: 你们这几天试着突围有什么结果呢？你们的飞机坦克也没有用，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
2: 这个也冻死了。抬走抬走，
1: 土坦克难道不是比较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10倍吗？你们的孙元两兵团已经完了，
2: 总司令，
1: 剩下你们两个兵团也已伤俘获伴。你们虽然把徐州带来的许多机关闲杂人员和青年，
3: 总司令，饿死的更多，战马都杀得差不多了，把棺材板挖出来当柴烧，接下来就得吃树皮了。
4: 空投的物资不是已经到了吗？
3: 总司令，就这点物资杯水车薪，当官的都不过分，怎么可能到这些当兵的手里呢？
1: 我们一颗炮弹就能打死你们一堆人，你们的伤心我随身加身，跟着你们叫苦连天。你们的兵士和很多
5: 空投物资大家都有定量，你凭什么多拿？
6: 你早已默许你的士兵投共，你还要物资做什么？
7: 好了，都不要吵了。每次空投物资你们都在这里争，这里是前线，你们是堂堂的兵团司令。
6: 杜司令，李弥有通共之举，早已不宜再做司令，应该枪毙。
5: 邱疯子，你这是血口喷人。
6: 李弥，你默许你的士兵半夜跑到共军的阵地，吃饱了回来也罢，不回来也罢，你就是睁只眼闭只眼，这不是通共是什么？
5: 那些士兵跑哪儿我管不住，但有一点，他们身上的武器从没有带走过。
6: 邱疯子，我今天到

0: 要问问你，拿了物资，你转身和一帮女学生整天喝酒跳舞，这就是涣散军心，更应该枪毙。
1: 够了！粟裕的部队马上就打过来，你们还有时间在这里拌嘴？都给我回去，整顿部队。再这么耗下去，陈官庄就是我们的葬身之地。
2: 我邱清泉就没打算活着出去，既是校长的学生，等共军打过来，我定与他们决一死战。
3: 总司令，
4: 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邱李两兵团，诸位军长、师长、团长，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伟兵团已在15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难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
5: 老方啊，又去前线送包子？
6: 是啊，打了一天仗了，孩子们肯定都饿坏了，我赶紧把包送。
7: 老方叔，您去走。哎，
6: 好，
7: 哎，慢走啊。
6: 好，
7: 老方叔。
6: 哎，
8: 老方叔，
6: 肉包子呼呼叫，面儿啊，馅儿大哟。奇了怪了，这怎么一个人没有啊？啊，一天三顿送前线，老方我心里喜欢。你不留神把这滚挡上来了，站住！咋呼啥呀？我们解放军知道你们被围了没吃的，特意给你们送包子。你是当官的？
9: 你要干什么？
6: 我们首长说了，知道你们被围了好几天之后都饿得够呛，送一袋包子，顺便要跟你们谈一谈。
9: 连长，那赶紧吃吧，都好几天没正经吃饭了，我饿得眼睛都冒金星。
5: 别动！
9: 几个包子就想收买我们，开什么玩笑？
6: 谁跟你开玩笑？你们已经被我们华野包围了这么一天了，现在是不是连生活造饭的柴火都没有了吧？但日子这么过下去，不被打死也会被饿死的。你说咱们当兵的不就是为了混口饭吃吧，对不对？谁家没一个妻儿老小兄弟姐妹的？你们就这么甘心为老蒋挨冻受饿，甚至搭上性命，值吗？
5: 不许宣传实话，再说我崩了你。我
6: 是解放军派的代表，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你打死我，你试试看看解放军能不能饶得了你。弟兄们，傻愣子干嘛呀？趁热乎吃包子呀。
5: 老子饿着呢，都别动！
10: 要干什么？给我放下！
6: 干什么？我跟你们说啊，想吃包子，那边有的是，一会儿跟我一起过着，上那边吃去。不想活的，一起跟我把命扔到这儿来。
5: 你敢？
6: 不敢！我三个儿子都死在战场上了，我这一把老骨头。这么大年纪，我怕啥呀？你看我敢不敢？
7: 连长，我们还年轻呢，不是？再说了，在哪打不是打呀？
5: 对呀，上哪打不是打？
7: 在哪打不是打？
5: 就你能
9: 说，把手榴弹放下啊！
5: 小心走火。

0: 我们跟你走，枪交出来，把枪交了，都交了，放下，连队。各位兄弟，站好了啊，一个挨一个比掉队，到那边，馒头、包子、红焖肉，管制造，走，跟我走。
1: 我们这次作战才40天，你们方面就已经损失了黄百韬10个师。
2: 王维十一个师，孙元成两个师，苏宪一个师，你们总共丧失了34个整师。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我们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唯一的生路。总司令，有很多兄弟已经投共了，他们还跑回来拉拢其他兄弟。 长官们也不管，总司令，这个事怎么办？
3: 只要是没带武器的，就默认他们逃跑了。不过这事儿不要让邱司令知道。

0: 东野第三纵队两天内包围北平西南方向。
1: 南苑机场没了，你们只能靠自己了。
2: 没有飞机，我们真的撑不下去啊！
3: 现在他们104军已经离新保安不远了，双方一块合力，
4: 先吃掉104军，让郭景云彻底断了念想。
5: 林彪的部队就像怀来轻骑，
6: 再不走，就真走不了了。
7: 请看《大决战》第44集。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

0: 鳕鱼。
1: 叔叔还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哎，可惜啊，这滹沱河结了厚厚的冰，要是夏天，这里可是游泳的好地方。等我们解放了南京、武汉，渡过了长江，那个时候也开春了，主席可以到长江里尽情的游嘛。
1: 畅游长江，想想都畅快。
2: 对，
0: 我年轻的时候写过一首诗：自信人生200年。
1: 会当水击3000里啊，也只有长江有这种气势。不过，谈到游泳啊，让我联想到杜聿明集团的问题。
2: 红卫兵团被全歼后，中原战场只剩下杜聿明了。
0: 我原来计划是一鼓作气，把杜聿明一并解决掉。可如果我们现在打，傅作义在华北。
2: 还有50余万人呢，一旦发现中原尽失，没了后路，他肯定就要往南逃。事实上，他已经动了这方面的心思。如果把他惊跑了，可就得不偿失了。老蒋啊，肯定在犹豫，到底让傅作义南下啊，保住江南的半壁江山，还是继续让他留在华北做。
0: 最后的垂死挣扎呢？这就像游泳啊，吸气的时候要快，吐气的时候要慢，一举一动都慌不得呀，讲究个快慢有序。追击黄百韬，全歼黄维，围住杜聿明，讲的是快。现在是时候慢下来了，我看得下一步缓棋。
2: 主席。 说的是杜聿明吧？
0: 对，杜聿明已经被团团围住，有粟裕看着。

0: 绝无跑掉的可能。所以啊，对他围而不打，加而不食，让傅作义放松警惕，产生淮海战役尚未结束，暂时还不会对他动手的错觉，给他一丝希望，稳住他。
1: 嗯，善意者谋事，这样华野中野可以休息，东野和华北的部队可以集中精力和傅作义谈一谈，打一打，就更不怕他跑了。
2: 司令，司令，
3: 走开！
2: 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
3: 干什么？

0: 你们两个把这个树给我砍了。
1: 你们在这里困这么久，就是因为这院子里长这么棵破树。还愣着干什么呀？我给你们找活路呢，给我砍了。
2: 司令官什么意思啊？为什么把这树砍了咱们就有活路？
3: 我哪知道，司令神经兮兮的，又不是一天两天了，
2: 一大早饭都没吃还要砍树。
3: 行了，就别抱怨了，叫咱砍就砍吧，砍了还能当柴烧，至少啊咱们今天不用挨冻了。
4: 弟兄们，不要再给国民党卖命了，我带着我们连的弟兄们投降了以后，受到了解放军同志们的优待。我们一共九个人，三个人受了伤，现在在治疗，其余六个都参加了解放军。我们现在吃得饱，穿得暖，兄弟们，不要再抵抗了，抵抗是没有出路的。
5: 来，给包子。
6: 大家伙啊，赶紧趁热乎吃啊！今天过年呐，赵副主席特意给大家每人批了一斤猪肉，这馅儿啊全是肉馅的，让大家好好过个年。
7: 我现在要吃包子了，
4: 你们要是也想吃，就快过来吧。

0: 小兔崽子还想投共？
1: 大哥，大哥，他还是个孩子，不要打
0: 了。老子他妈还饿着呢！
1: 不要打了，来，来呀！你不要命了？张工还在旁边呢。
2: 我饿。
1: 大家都饿呀。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给西柏坡发电。
1: 是。
0: 东野第三纵队已顺利攻下南苑机场，预计两天内包围北平西南方向。
1: 是。
2: 东野确实是很能打呀，刚一到北平就一下子端掉了南苑机场，看来包围平津是指日可待啊。
3: 嗯，
2: 原来对于傅作义的求和，我一直不愿意正面回复他，是因为觉得只有在战与和的边缘周旋，让对手真正认识到现状，那和才是真正的和呀。现在我想我们有足够的底气可以跟他好好谈谈了。
1: 对，我们是用道义和实力说话嘛。
2: 嗯，
1: 不行，接下来的事儿就交给我来安排吧。
2: 好啊。
4: 好，慢一点啊。
5: 总司令，先生到了。
6: 等。哎，老师来了。哎，
7: 医生，
8: 别起来，别起来，坐坐，对不起。司令啊，你这心情总是这么焦灼，你要保重身体啊。哎，
5: 你喝水。
6: 老师啊，
8: 嗯，
6: 这么多年我也算是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可是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么焦虑过。南苑机场没了，这往后要想派飞机给35军空投物资是不可能了。哎，这样下去过不了几天，35军就会全军覆没的。
8: 司令啊，恕我直言，从35军被共军包围的那天起就已经是凶多吉少了。司令现在急于考虑的是如何推动与共产党的和谈来保全北平，只要保全了北平，也就保全了司令的一世生命。
6: 和谈，
8: 嗯，
6: 这件事更让我揪心。共产党派人找我了。
8: 哦，那这是好事儿。他们怎么说啊？
6: 他们提出和平解决平津的办法就是交出中央军，然后宣布起义。老师，中央军在北平的人比我的人多出好几倍。
8: 嗯，
6: 怎么解决？所以他们提出这种解决的办法，它根本就不是办法。
8: 司令啊，共产党总不至于提出完全不可行的解决方案呢。司令啊，您先别着急，这有可能是他们的一种策略，主要是想试探一下司令是不是真正的有和谈之心。
9: 既然双方已经有了接触，
8: 这就已经是很大的进展了。此时司令
9: 非但不要气馁，
8: 我看应该更加主动才是啊。

0: 怎么样？什么时候可以走？
1: 走？我有几个团，说是再等两天走不迟。还有些军务还没办完，明明是财产太多，小老婆带不走，在忙着找人呢。
0: 让他们早准备，早准备，一个个都当成耳旁风。戴狗皮帽子的东北共军都打到丰台了，再过两天黄花菜都凉了。
1: 没想到林彪这么快就打过来了，算了，不等了，走不了的都别走。这样，咱们下午就走，从城北走。啊，
0: 下午。
2: 报告，二位司令，继东北共军包围了北平的西边和南边之后，就在刚刚包围了东边和北边，我们走不了了。
3: 秀山，南苑机场没了，不能派飞机给你们空投物资了，你们只能靠自己了。另外，我派安春山去支援你们，可能马上就会到了。
4: 大哥，没有飞机我们真的撑不下去啊。大哥，你不能不管我们，别把我丢在这个鬼地方。
3: 我不会抛下三十五军，不会不管你们的。秀山，你一定要坚持下去，明白吗？秀山，秀山，听到没有？喂，
5: 司令，信号已经断了，这两天跟前线通话一直很不稳定，应该是被共产党切断了部分线路。

0: 队长，北平来电。
1: 请元帝为命安川山为西部收容总指挥。收容总指挥什么意思？难道大哥已经把我35军当作需要收容的残兵败将了？
0: 军长，总司令这电报里确实有点让人费解，但是他也说了，务必要让安军长把我们接出去。
1: 笑话！那安春山能帮什么忙？而且他跟我向来不和，也未必是真心帮咱们的。
0: 军长，你别灰心，现在他们104军已经离新保安不远了，我们往外打，他们往里冲，双方一块合力，还是有希望撕开共军的口子的。
1: 他要攻就赶紧攻，难道要我求他吗？
2: 发来电报，全部中心保安每人奖

0: 怎么样？还是打不通？
1: 通话时有时无的，我再试试。
2: 队长，
0: 怎么样？推进了多少？
3: 打了大半天，推进不到一公里。
0: 怎么会这样？咱们跟35军内外夹击，不应该这么难呀、啊。
3: 军长，我们什么招数都使上了，他们子弹打没了，就上刺刀硬拼，到后来就变成近身肉搏了。一开始，大家士气还算高涨，但是看见他们那副架势，兄弟们都怕了。
0: 损失多少？
3: 很严重。
0: 35军呢？他们到哪儿了？
3: 距离我们不到4公里。
0: 距离这么近，就算是通江铁壁也该捅漏了。
1: 军长，通了。
0: 喂，秀山吗？
4: 安总指挥，总司令不是让你来新保安接我们出去吗？你怎么还没打进来？
0: 秀山，你听我说，现在我们跟35军的距离只有4公里，
5: 你现在必须马上派所有人全力突击，这样我们还有一丝胜算。
4: 安春山，你是在给我下命令吗？哎呦，
0: 老兄啊，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你快带着其余人出来，我在外面等你。
4: 安小个子，你是不是来收容我们的？
0: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我知道你现在非常困难，
5: 但是请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咱们现在需要同心协力，
0: 内部不能再闹意见了，如果被总司令知道了，他会责备你的。
4: 总司令，总司令已经抛弃我们了。
0: 你，郭景云，我最后告诉你一次，你如果错过今天，你就真的走不了了。
4: 安春山，我也告诉你，要是走不了，老子就跟35军一起死在这儿。
0: 秀山，秀山，
1: 军长，线路又断了。
6: 郑维山的3纵遭敌35军和敌104军的内外夹击，3纵拼死抵抗，打到后来，战士们都以肉身相搏，最终阻止了敌2支军队的汇合。现在35军攻势明显减弱，104军也损失惨重。
7: 东野城隍兵团趁此时机，以雷霆之势攻下康庄、怀来一带，彻底的封锁敌104军的后路。
8: 35军是国民党军队里精锐中的精锐，我们的战士打得很不容易啊。告诉林彪，先吃掉104军，让郭景云彻底断了念想。
1: 是。
9: 军长，总部急电，林彪的部队正向怀来进击，怀来危急，总司令命令我们立刻撤回北平。怎么办？撤还是不撤？
0: 撤退？怎么撤退？现在咱们走了，35军就彻底没救了。
3: 军长，共军越战越勇，仗继续这么打，
10: 你出来了。
11: 军长，我们和104军就差几公里，但差一口气怎么都攻不过去。前线现在需要您去给大家鼓劲儿啊！
12: 军长，你快出来吧，军长！
11: 军长，以前打仗的时候，你总是冲在前线，这么多年了，只要有您在，大家伙心里就踏实。你已经一天多没有露面了，
10: 大家现在都不知道还要不要继续打下去。
12: 是军长，是军长，
11: 军长，军长。
10: 哎，是啊，是啊，您在，哎，是啊，是啊，他居然这不。

0: 总司令，安局长回来了。
1: 快行。
0: 是，安局长。
2: 总司令，我对不起你，我把幽灵四军给弄丢了。

0: 都发生了什么？
1: 我们接到总部的电报后，立即向北平撤退。就在我们进攻共军的一处防区时，突然从后边又杀出来另外一支共军，把我们的队伍生生的给切断了，部队就这么没了。
0: 你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1: 司令，我原本是回不来的。就在我跟部队走散的那天晚上，我躲在一个农户的小草房里，外面全都是搜查我的共军啊。我当时就想一死了之，你可把部队都搞丢的将领有什么脸活着呀？
0: 别这样。
1: 但是我有话要跟总司令说，所以无论如何我都要回到北平。
0: 志山，有什么话尽管说。
1: 我们遭到共军突袭的时候，我的部队被吓得即刻四散逃开，就连我的特务营营长都逃跑了。您也知道，那可是我的拜把子兄弟呀。但是您知道共军是什么样吗？新保安一战，他们每个人都奋不顾身地向前冲，子弹打光了就上刺刀给你肉搏呀。他们的营长都冲锋在最前面。以前我认为咱们的部队跟讲戏的不一样，其实在共军面前都是一样的不堪一击呀。逃跑的时候，到处都是搜查我们的人，不单单有部队，还有大量的民兵和老百姓。我们在华北这么多年，当地的老百姓怎么就不帮咱们呢？司令，我安春山今天还活着，就是想要告诉您，共军真的是人心所向，且所向披靡，我们无论如何都抵挡不住啊！天津守不住，北平也守不住。就算我们想守，那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他也得让咱们守啊！
0: 你们走的时候，三十五军什么情况？
1: 三十五军也无力招架了，没有援军，他们早晚会被困死在新保安。而且，郭秀山像着了魔似的，硬说总司令抛下三十五军不管了。你也知道，他的脾气向来执拗，走此绝境，难免走向极端。刚才我斗胆说的那些话都是属下的肺腑之言，请司令务必三思啊。

0: 林彪在电报里说，啊，敌101四军一遇到东野的袭击就溃不成军呐。看来就算是傅作义的嫡系部队，也到了命数将尽的地步啊。嗯，
1: 35军是傅作义的王牌，这只笼中之鸟，主席打算留多久呢？35军的存活与否，对傅作义是举足轻重的。
2: 我们既然已经打算与他谈判，那就先给他留点希望，留点念想。郭景云是他的铁杆好兄弟，如果能够劝他投降，当然是最好的。35军的官兵们，解放军已经把你们包围得像铁桶一样，你们逃不掉了，请珍惜自己的生命。 不要再为蒋介石和傅作义卖命了。35军的官兵们，我们这里有热乎乎的炖土豆和煮萝卜汤，快来和我们一起吃吧。

0: 杨司令，别客气，杨司令，我也做不了什么，就是再三十五军里有个师长是我的旧相识，要是叫我送个话、捎个信什么的，我倒能帮上忙。
1: 太好了，刘大哥，我这儿啊有两封信，一封信啊，您帮我交给郭景云。
0: 行，
1: 这封信就交给您认识的那位旧相识。
0: 原来您知道我认识的那位是谁？
2: 我们要是不知道啊，就不找你刘大哥了。我们给你们准备了8万发炮弹，你们突围是绝无可能的，困守只有一个命运，就是全部被歼灭。希望你们放弃抵抗。共产党给我这封信，希望我能投降，但你们了解我。 我郭景云绝不可能投降，三十五军也绝对不会投降。我相信，三十五军的每一个人都是好样的，可以战死，但绝不会投降。这关乎到军人的荣誉，是比我们每一个人性命都要重要的。军人的荣誉，听懂了吗？

0: 杨司令，你要见的人我给您带来了。早就盼你过来了，来来来，快请坐。
1: 两两对齐。老苏，小心子他们呢？
2: 连长后面了。
1: 这小王八羔子，我之前在老蒋那是给廖耀湘廖总司令擦枪的。
0: 可以啊，
1: 德国枪见过没有？
2: 见过。
1: 见过个屁！你也就见过日本枪、美国枪。 廖夫人手里有把德国制的小手枪，就这么大点儿，上面嵌着贝壳，镶着珍珠的，别提有多精致了。哎，我寻思你们这帮共产党的土包子见过什么呀？出来！你咋回事？ 一连的人都落后到四连来了，别给我丢人行不行？小信子，你。

0: 姐，身上穿的，手里拿的，哪样不是土包子共产党给你的？就这还吹牛呢？赶紧的，跟上队。
1: 是。
2: 可以啊，方连长，当了连长就是不一样，都会批评人了。
0: 老指导员，您别逗我了，行不？
3: 不过这小子啊，倒是有点你当年的风采。
0: 就是个不懂事的孩子，打几仗就好了，早晚脱胎换骨。
3: 快去吧。
0: 是。
2: 加快步伐，不要拉队。
4: 我们把运河水引入护城河，关闭了护城河的入海通道，这么一来，
5: 护城河的水位就深至3米，河水上涨，向天津郊区倾泻，城西南大片洼地将成泽国。
4: 再加上附近密密麻麻的地雷阵，看共产党还怎么打过来。不过这几天的天呢，越来越冷了，每天必须派人把街上的冰给砸开。
6: 啊，这的确是固若金汤啊，司令没少花心思啊。不过这天津啊，本来就是易守难攻的城市，日本人在的时候啊，不断地加固这个防御，共产党就是再厉害，守几个月那是没问题的啊。
4: 但愿吧，以往我们对共产党的估计总是过低，因此得到的教训也足够多了，所以天津城防准备的充分一些总是没错的。
6: 司令，您听说了吗？
4: 听说什么了？
7: 有消息传副总司令在跟共产党和谈。
4: 略有耳闻。
7: 那您是怎么想的？如果北平方面都跟共产党和谈了，天津还要守下去吗？
8: 杰山，你和天津现在是我最后的依靠了，你要明白，只要天津在，
4: 北平就还有希望，所以
8: 无论如何你要守住天津啊。
4: 总司令请放心，我是与天津共存亡，如果我把天津丢了，我自然是没有脸活下去的，当然要守。总司令的命令一直都没有变啊，就是坚守天津，绝不放弃。

0: 冲啊！
1: 少废话！
2: 小仙子，跟着我，别掉队。
3: 你是王翠云？
4: 是，
3: 是我吧，小房子，五排风的兵。
4: 小房，
3: 嫂子，
4: 我胸怀牺牲的时候，我还骂过你呢。
3: 那会儿是窝囊废，现在不一样了。
4: 不一样了，还不让我们跟着你一块儿冲？
3: 前面全是地雷，你们冲过去也没用。等我把敌人阵地端了，你们再上。
4: 我们能等，前方的伤员可等不了。小房，你心里还有五雄关的话，你就带着大家伙一块儿冲。
3: 好。那你们踩住我们的脚窝，别掉队。

0: 到底咋了？怎么哭了？我好想看见武雄关了啊！行，这些
1: 是。
2: 过两天就是元旦了，我给伙计们放了一天假。回家的回家，逛街的逛街，所以今天就没有端茶递水的了。哎，咱们就自己来吧。这正好，老家来人，带了点家乡的吃食，啊，一块尝尝。
3: 总司令今天把大家都叫来，是有什么新的安排吧？
2: 今天让大家过来啊，是想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咱们先说说这个打仗，你们都说说。咱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为什么？为什么打仗？
4: 打仗就是为了打天下嘛。
2: 谁的天下？是国民政府的天下，还是蒋介石的天下？我想，在座的大部分都是贫苦农家出身，出生入死，混到了如此地位。我们仔细想一想，就算再混下去，混到更高的地位，得到更多的富贵，又能怎么样？到头来还不是地主家一个看家护院的打手罢了。是这理吧？我们再说说和平。

0: 共军最大的诉求就是让我们停止包围和攻击。
1: 傅作义跟共产党联合起来的，首先要干掉的就是咱们呀！
2: 刚进拆完怎么又要检查？
3: 咱们见机行事。
4: 自古以来，和平都不是轻而易举能够取得的。
5: 军长，那是共军的炮声，他们缩小包围圈了，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6: 军长，房子带着他的人投降共军了！
7: 军长，
1: 请看《大决战》第45集。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1: 谢谢，
12: 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5: 应该的，
13: 是朴素的诚信。
16: 这个怎么弄？
1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3: 是用心的服务。
18: 这样就好了。
19: 太感谢你了。
17: 应该的。
20: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7: 这不就解决了吗？
13: 是秉持的公心。
2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7: 多？不麻烦，应该的。
2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23: 老家。
24: 没什么事儿。
2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带
26: 上吧。
27: 上吧。
2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3: 是无私的奉献。
29: 一念之计在于
1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0: 应该的，
1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2: 京东，
3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

0: 时期，冲出，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我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今天让大家过来啊，是想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咱们先说说这个打仗，你们都说说，咱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为什么？为什么打仗？打仗，就是为了打天下嘛。谁的天下？ 是国民政府的天下还是蒋介石的天下？我想，在座的大部分都是贫苦农家出身，出生入死，混到了如此地位。我们仔细想一想，就算再混下去，混到更高的地位，得到更多的富贵，又能怎么样？到头来还不是地主家一个看家护院的打手罢了。 是这理儿吧？我们再说说和平。要说起和平，你们可能会觉得，和平就等同于失败。因为我们失败了，没仗打了，所以和平。 但是我觉得，和平不是失败。如果一定要说它是失败的话，那只能是我傅作义一个人的失败。是我没有带好这支部队，是我在作战上指挥不当，作为一个义军之帅，我是失败了。但是你们胜利了，为什么？是因为你们 脱离了困境，脱离了绝境，重新回到生路上来了。当然，和平这条路也不是那么好走，国民党会说我们是叛党，甚至于会派特务来暗杀我们。我们共产党那边呢？ 也有可能不相信我们，也有可能把我们作为战犯一样看待，所以。

0: 是战还是和，前途都很有可能是死路一条。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试一试。为什么？是因为它关乎到北平几百万老百姓的利益和愿望。说实在的，他们打了一辈子的仗，很少造福于人。那么今天既然打也是冒险，走也是冒险，谈也是冒险，那不如就让我们冒一下这个和平之路的险。所以今天我想问问你们，和平之路你们愿不愿意跟我走？
1: 我安春山听总司令的决断，我跟总司令走。
2: 我也跟总司令走。由总司令决断，一切听总司令指挥。
3: 我们听总司令指挥。

0: 对北平开战！
1: 要和平，
0: 要和平，反对北平开战！
1: 要和平，反对北平开战！
0: 要和平，反对北平开战！
2: 听说毛泽东先生很爱抽烟，昨天我特地去买了两条香烟，不过是美国烟，不知道他抽不抽得惯。
3: 这些学生还闹个没完了，全集合队伍，
4: 这些集合，
0: 反对北平开战！
4: 我们有和平，
0: 这些集合，反对北平开战！我们有和平，
4: 同学们，同学们，警告你们最后一次，这里是军事禁区，往后退，退，退！
5: 哎，长官，有车来了，
6: 哎。
5: 这是出城的证件。
0: 我们反对国民党军队在北平开战，毁了北平，你们都是千古罪人。北平要
5: 我们给我追出去！
7: 快！
2: 现在城外这么乱，你们干什么去啊？
5: 啊，家里人去世了，我们去送葬。
2: 送葬？
5: 啊！
2: 哎，拿着。

0: 他们有武器，放心放心放心放心！哎，你们带几个人去那边看看，快！
1: 他们的人都被引过来了，再闹下去肯定有危险，现在开始撤退，快撤吧！
0: 同学们，撤退，
1: 快撤！
0: 快撤！
1: 快撤！

0: 怎么还没来啊？
1: 别着急，崔社长，我听说中央也是安排了一位党内非常重要的同志跟您见面，组织上谨慎一些也是正常的。
0: 重要同志，是周恩来还是聂荣臻？也许是林彪，听说这里离你们东北军队的司令部很近呢。
1: 我跟您一样，什么都不知道。
0: 莫非是毛泽东本人？
2: 两位先生，久等了。
3: 主席，傅作义的代表说，他现在最大的诉求就是让我们停止包围和攻击。
4: 还有什么？
3: 这只是他们最基本的要求，后续的条件还会再谈。对了，主席，听说傅作义这几天频繁地会见北平社会各界人士，像徐悲鸿、朱光潜、许德珩、马珩、叶全宇等，征求他们对北平的态度。当然了，这些学者教授们一致希望北平和平解决。
4: 傅作义这是以退为进呢，寻求社会和舆论的力量，是在给我们施加压力。
3: 那我们就给他来点实在的，军队怎么办？这是摆在我们面前最实际的问题。
4: 先让傅作义放下全部武器，交出军队，或者给他留两个军，但要把中央军的所有师级以上的将领抓起来，然后宣布起义。军队是所有一切的关键，能不能和谈成功，就看他接下来对军队的态度了。
3: 我想啊，以傅作义现在的心态，这一点恐怕很难达成一致啊。
4: 是啊，他总不肯多迈出一步来。恩来，我看新保安那张网现在可以收了。
3: 35军是他的心头肉，那就把他打疼了，促使他做出一些决定来。
4: 自古以来，和平都不是轻而易举能够取得的。战争的双方，无论在什么阶段，都是为了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除非一方走到了绝望的尽头。
5: 我们现在只有狠狠打痛傅作义，才能够带来真正的心甘情愿的和平啊。

0: 么回事？
1: 军长，那是共军的炮声，他们缩小包围圈了，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0: 发报员，
2: 哟，
0: 马上给北平发报，说我35军绝不投降，35军全军将士立誓战死新保安。愣着干什么？发呀！

1: 警长，行了，你们出去吧。
2: 。
1: 都不要命了是吧？给我出去！
3: 出去啊！

我们的郭军长他不再是以前那个骁勇善战的郭景云了，他已经彻底的疯了。难道我们还要跟着一个疯子走到死吗？兄弟们，南苑机场没了，104军也全完了，总司令不可能派人来救我们，要想活命就只能跟着我投诚。对面的杨司令说了，只要我们愿意投诚就不会追责。兄弟们，愿意跟着我的就放下手里的枪，从这里走出去。

0: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是义典员出了差错，他把西部地区总指挥错译成了西部收容总指挥。修山以为大哥不想救他们了，
1: 所以才会说那些话。
0: 可是他怎么能相信呢？他就爱钻牛角尖儿。

1948年12月22日，傅作义嫡系精锐第35军在新保安覆灭。按照中央军委先取两头后取中间的作战计划，完成西线攻击新保安之敌前后，东线应。

0: 力争先坚塘沽之敌，控制天津的沿海前哨，则全局胜算在望。
1: 新保安打下来以后，咱们在城里缴获了400多辆美式大卡车。听俘虏们说，郭景云曾经想把这些卡车烧了，然后趁着大火突围出去。但是傅作义舍不得这400辆大卡车，迟迟下不了决心。我看傅作义这段时间的作战指挥慌乱无措。
2: 是啊，傅作义这些年深陷国民党明争暗斗的政治漩涡之中，变得越来越患得患失。更多的是考虑打所谓的政治仗，但实际上他又不是政治家，没有驾驭政治的能力，反倒是拖累和影响了他作为一个军事家的判断能力。
1: 李溃不成军也就不远了，但是不到他最后坦白，我们都要提防着他和南京的联系啊。哦，对了，恩来啊，蒋介石最近有什么新消息吗？
3: 哦，蒋介石最近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桂系和李宗仁都在苦口相逼，他总统宝座的位置待不了多久了。
1: 李宗仁最近是上蹿下跳，活跃得很呢，背后怕是有美国人给他撑腰啊。我们要时时牢记一件事，我们共产党真正的敌人从来都不只是一个蒋介石或者是一个李宗仁，而是企图阻挠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的反动政治势力。

0: 总统，白剑生来电。
1: 念。当今局势战机不易，何宜困难，故念时间破促，稍纵其势，无论何战，必须速谋决定，恳请，趁早应断。
0: 这个白剑生啊，昨天就发了一封电报，今天又是一封电报催我下野。
2: 连一天的时间都等不及了。报告总统，程潜来电。
0: 怎么讲？
3: 他
0: 要求总统下野，以利国共和谈。看到了没有？他们两个早在背后就串通一气了。
3: 其实，何止是他俩人而已。还有谁？
4: 还有王绍红，他已经到了香港，同伟成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首领李济深接头。
5: 好，先总理遗训尚在，这帮人都是逆贼，
0: 出去。

0: 傅作义的代表明天就回北平了，他会把我们的意思转达给傅作义。嗯，不单单是傅作义的事，之前你跟我说到，李宗仁最近在南京做了一些享誉我们和谈的尝试，我认为他所谓的和谈，怕是在打南北分治的主意啊。
1: 怎么又要检查？
2: 李虎，咱们见机行事啊。

0: 我们已经在城门附近进行了例行检查，几位下车吧。
1: 这位长官，城门那边刚查完，怎么又要检查？
0: 最近共产党间谍猖獗，我们奉命在各个重要路口随机抽查过往车辆行人。几位，快下车吧。
2: 既然是例行检查，那咱们就下车吧。

0: 你们这么做，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怎么回事？
1: 司令，我们抓到两个人，疑似共产党。
0: 老何，这不是崔社长吗？放手。
2: 李司令，这是你的部队啊！啊，就在大街上随便翻人的衣服，还污蔑我是共产党。崔某虽然不是什么重要的人，但也是要体面的，怎么能被人随意侮辱啊？
0: 怎么回事？
1: 回司令，我们只是例行检查，但这两个人听说我们要搜身，神色异常，他们若不是心虚，为何如此慌张？
0: 不好意思啊，崔社长，在这儿搜查行人过往车辆是我下的命令，我这手下确实有点粗鲁，但也算是尽心尽责。崔社长若是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就不妨把大衣脱下来给他们查查，免得在大街上拉拉扯扯的也不好看。
3: 郑武兄，崔社长，你们两个怎么凑到一块儿来了？郑武兄，你们第四兵团怎么跑这边巡逻来了？

0: 前几天总司令好像不是这么安排的吧？我是受到总统的直接命令，搜查城里的共产党间谍，总统的命令嘛。
1: 不能耽搁，所以还没来得及向总司令汇报呢。
0: 既然如此，这跟崔社长又有什么关系啊？崔社长的车经过这儿，
1: 正好被我的部下搜查，只是崔社长好像不太配合。
0: 我以为多大的事儿呢，崔社长，既然李司令这么说了，那就接受检查吧。嗨，崔社长，你怎么还扭捏起来了？你看，啊，李司令。 看到了吧，这没什么东西嘛。崔社长，赶紧穿上吧，天挺冷的，别冻着。志武兄，既然崔社长没什么问题，就让他回去吧。
2: 多包涵。
0: 崔社长是个文人，脸皮薄，爱面子。这大街上收人家的衣服，的确不太好看。志武兄，就别这么较真了啊！
3: 放心。

0: 这个邓宝山怎么就刚好路过这里啊？如果说是巧合，那也太正好了吧。
1: 当然不会是巧合，邓宝山一定早就在附近等着了，能动用得了邓副总司令的人一定不是什么小角色。我猜啊，这个崔在之一定和共产党有关系，甚至有可能他就是傅作义派出去和共产党接头的人。
0: 师傅兄，如果说傅作义跟共产党联合起来的话，那首先要干掉的就是咱们呀。哎呀，这下完了，彻底完蛋了。
1: 慌什么？你让我想想，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件事情就告诉校长，
0: 你现在告诉校长有什么用？你没听说吗？他现在自己都自身难保了，
1: 所以他才会保护我们。我了解他，他不是个轻言放弃的人。如果他这次真的屈服于李宗仁，也一定是他的缓兵之计。越是这个关头，他越不会放弃我们。

你怎么不关门呀？不能吹冷风，对您身体不好。

0: 三十，我就没了。秀山死了，他是带着对我的怨恨死的。他们没了，我也差不多是个死人了。
1: 郭局长的事，我听说了。如果他仅仅是因为一个异电源造成的差错。 就误以为您要抛下他，那是他自己太软弱了。
0: 不要轻易指责他人的软弱，而且是一个杀死了自己的人。

0: 下午见到崔在之了，他从共产党那儿回来了，他们应该说是你们要求我只保留两个军，同时逮捕中央军师以上的将领，看到我可能做得到吗？他们一方面要求我做不到的事，一方面又消灭了我重要的部队，我真不知道这个和谈还怎么继续下去。
1: 党中央提出这样的要求，也许是希望你表现出更多的诚意。
0: 诚意？
2: 我的诚意还不够吗？诚意，
1: 爸，到目前为止您必须要承认，您的和谈其实是在为您自己争取权利，北平百姓家国大义只是顺带的事儿。

也许现在是你结束旧的生命，开始新的生命的重要时机，可以让北平免遭战火破坏，可以让200万人民生命财产得以安全。这就是开启你的新生命啊。

0: 有什么事说吧。
1: 斯兰峰司令发电说，张元的军粮、民粮，还有武器弹药状况尚能坚持数月，但他不知道还要不要再守下去。
0: 不用说了，守下去没什么意义了。告诉他们，让他们找机会突围，转至绥远。
1: 万一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也好为我们在老家留下点人马呀。明白，我这就去给孙司令发电。等等，共产党什么时候进攻张原还不知道。你先派一架飞机。
0: 把在那儿管财政的几个头脑接到北平来，他们要是落在共产党手里就麻烦了。
1: 好，我马上去派飞机。司令，我要不要把大夫叫来？
0: 不用了，我没事，去吧。
1: 司令，三十五军活着逃回来的人到北平了。
0: 嗯。

0: 局势已经越来越严峻了，
1: 我们要以大局为重，要认清现实。
2: 上级想知道蒋二公子来北平真正的目的。
3: 如果您难扯，东南军政长官的位置还是您的。
4: 我现在跟共产党手里握的牌实在是相差太多了。
5: 解放张家河的速度再快一些，不要给他喘息的机会。
6: 司令，共军来势凶猛，
7: 把我们的阵地毁掉，绝不能为共军所用。
8: 请看《大决战》第46集。
9: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0: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11: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10: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但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0: 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按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不太好了，咱们来玩吧。呱喳喳，蜘蛛嘛，上面坐个洋娃娃，柳条边小巴巴，呱喳呱喳，呱喳喳。嗯，什么？是一个鸡蛋，这是哪个鸡妈妈丢的？啊，谁丢了鸡蛋？谁丢了鸡蛋？

0: 怎么办呢？对了，妈妈说鸡蛋可以孵小鸡，那毛茸茸的小鸡多可爱呀！妮妮，咱们这就回家找妈妈去。
1: 闹闹，哎，你上哪儿去呀？
0: 坏老鼠，你想干什么？
1: 哦，你刚才不是在喊谁掉了鸡蛋吗？
0: 是啊，怎么了？
1: 嘿嘿，鸡蛋是我丢的。
0: 你骗人，鸡蛋是鸡妈妈丢的，你们老鼠根本不会生鸡蛋。
1: 这，闹闹，你还挺聪明的。
0: 那当然。
1: 不错，鸡蛋是那些笨头笨脑的老母鸡丢的。看，我也捡着了一个。闹闹，我有个主意。
0: 什么主意？
1: 你看，这有鸡蛋，还有蘑菇，咱们来一锅鸡蛋炖蘑菇，保准又香又甜又好吃，怎么样啊？
0: 我才不干呢！我要用鸡蛋孵小鸡。
1: 孵小鸡？
0: 对呀，小鸡长大了能下蛋，下了蛋又能孵小鸡，越来越多。咪咪，咱们走啊！
1: 小鸡长大了下蛋，下了蛋又能孵小鸡，鸡生蛋，蛋生鸡，那就永远也吃不完了。
0: 妈妈，我捡了一个鸡蛋，你教我孵小鸡好吗？
2: 孵小鸡？闹闹，你不懂，我们胖胖熊啊。
3: 妈妈，我也正想要一只毛茸茸的小鸡呢。闹闹，我来帮你孵好吗？
0: 好，姐姐，孵出来的小鸡是咱们两个人的。
3: 妈妈，你就教教我们吧。
2: 也好，不过孵小鸡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们必须有耐心才行。
0: 哦，
2: 如果你们想做这件事情的话，现在还来得及。不过妈妈要告诉你们，无论做什么事情。

0: 心，对吧，娜娜？
1: 对，我们有耐心，一定要把小鸡扶出来。
2: 好，那现在就开始吧。
3: 二哥捡到了一个鸡蛋，他说要把它孵成小鸡。
4: 对，大哥，小鸡长大了能下鸡蛋，鸡蛋又能孵出小鸡来，这样咱们就有吃不完的鸡肉和鸡蛋了。
3: 对，这样的好事
4: 啊。那当然了。
3: 老三呐，你说行吗？二哥说的有道理，可是不知道怎么才能孵出小鸡来。
4: 这个不难，闹闹也捡了一个鸡蛋，说要孵成小鸡，我去看看就会了，对吧？
3: 对。
1: 姐姐，
0: 干什么？
1: 你来孵小鸡好吗？
0: 那你呢？
1: 我想去踢球。
0: 踢球？闹闹，刚这么一会儿你就坐不住了。妈妈说做事情要有耐心，你忘了？
1: 我就踢一小会儿嘛。
0: 好，你去吧。小鸡我自己来孵，不过孵出来呀、啊、是我一个人的。去呀，把鸡蛋给我，去呀。
1: 姐姐，我错了。
0: 知道错了就好。闹闹，来，咱们来玩过娃娃家吧。
1: 好，
0: 你在孵小鸡就当鸡妈妈、我来当鸡爸爸。
5: 哦，孩子他妈，小鸡孵出来了吗？
1: 孩子他爸，马上就孵出来了。
5: 哦，太好了。
4: 太简单了，太容易了。
3: 哎，怎么样，小鸡好孵吗？
4: 好孵。把鸡蛋抱在怀里就行了。闹闹刚才说了，他都快把小鸡孵出来了。
3: 嗯，真是嘛。那让我来孵，把鸡蛋给我。
4: 啊，不行，我来孵。
3: 哎呀，给我吧，你拿过来。

0: 怎么样？
1: 吃也吃不完，一年到头。
0: 怎么样？
1: 吃也吃不完。
2: 哎，怎么样？孵出来了吗？
3: 怎么还是个鸡蛋？我看呐，你这个傻瓜，刚才肯定是弄错了。
4: 哎呀，是啊，孵小鸡不会这么快呀、啊！我看见老母鸡孵小鸡的时候，在窝里一趴就是好几天呢。
2: 娜娜，娜娜，娜娜，快醒醒！
5: 姐姐，到二十天了吧？
2: 你呀、一天还没过完就二十天，我先去吃饭，然后来换你啊。
5: 好吧。
4: 古罗马欧巴变，
5: 快乐鼠，你们想干什么？
6: 不是我，是他、
4: 对，是我、我找你有事儿。
5: 有什么事儿？快说。
4: 你是不是在孵鸡蛋呢？
5: 不是孵鸡蛋，是用鸡蛋孵小鸡。
4: 啊，我知道。可有的鸡蛋不能孵小鸡、你知不知道啊？
5: 为什么？
4: 我也说不清，可对着光亮我就能看出来。
6: 对。
5: 是吗？那我这个鸡蛋
2: 给我
4: 拿来，我一看就知道了。
5: 那你看看。
4: 你这个是好的，可以孵出小鸡。没错、给你吧。
5: 那太好了。给我。
6: 哎，我这个鸡蛋怎么这么轻啊？不对，这不是我的那个鸡蛋。哈哈，
4: 你的鸡蛋在这儿呢、你手里的是一个鸡蛋壳。
6: 对了，坏老鼠，把鸡蛋
4: 还给你。对不起，我们还要拿它当晚餐呢。再见。
6: 还给我。
7: 好孩子，怎么了？
5: 妈妈，鸡蛋摔坏了，不能孵小鸡了。
7: 闹闹，妈妈并不是真的要让你们孵小鸡，因为咱们胖胖熊是孵不出小鸡来的。妈妈是要培养你们的耐心。

0: 开始来练功啊？
1: 有什么好练的？到时候保证让你们大开眼界就是了。
0: 可是大家都在练呢，因为在明天的动物联欢会上，大家都想表演最好的节目。
1: 哎，明天不是我表演吗？怎么又出来个大家呀？
2: 什么呀，哥哥，明天表演的人可多了。长鼻子象大叔要表演顶球舞，梅花鹿阿姨要唱美丽的森林我的家，小猴要表演水中捞月，小鸟菲菲还要做飞行表演呢。
0: 所以哥哥得好好练功，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给比下去呀。
2: 嗯，
1: 哼，我会让他们给比下去，笑话。
0: 闹闹，哥哥太懒了，来，咱们把他拉起来。
2: 好的。啊，
0: 起来，哥哥，起来，
2: 起来吧，哥哥，起来！
1: 你们打什么乱呀？说不去我就不去。
2: 哦，妈妈，妈妈，
1: 别哭嘛，闹闹，哥哥不是诚心的。
0: 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当了大明星吗？闹闹，咱们走。
2: 走。
1: 听我说啊。

0: 闹闹，你们俩别走嘛，你听我说嘛。哎呀，你个，真是的，
1: 哼，凭什么每次动物联欢会都不带我们老鼠？

0: 笨熊也搞迎春会，锣鼓敲起来，门票换粮食。
1: 谢谢，谢谢大家。怎么是你们？该死的老鼠，我还以为是演出开始了呢。
2: 啊，再来一个要不要？
1: 走开，走开！
3: 要！
1: 谁给你们再来一个呀？讨厌！
2: 别这样，大明星。
3: 是啊，
2: 大家交个朋友，我们其实没恶意。
3: 对对，就是嘛，交个朋友嘛。
4: 说白了，哥几个就是看你一个人太孤独了，想哄你高兴啊。
1: 你说什么？我帮帮用你们老鼠来哄。
2: 哎呀，算了，大哥二哥，我看咱们不用帮他举办个人演出专场了，人家大明星不和咱玩。
4: 对，走了。
1: 走啊！哎，等等等等。你们想搞一个只有我一个人表演的动物联欢会吗？
2: 当然了，就好像是
1: 大明星表演专场。
2: 哎，对，就是那个意思。你看，我们都为你准备好了。
3: 哎，你看，
1: 还挺像那么回事儿的。
2: 只要咱们连着演上三天，保证你名声大振。
1: 想不到你们对我这么好，
2: 都是朋友嘛，没说的。那大明星，你看咱们的演出是不是现在就开始啊？
3: 怎么样？
4: 怎么样？
1: 说干就干。
3: 好。
1: 不行。
3: 怎么？你想变卦呀？是吗？
1: 可是我已经答应参加他们的动物联欢会了，要是在这儿连演三天，是不是？
2: 嗨。我当什么事儿呢？他们有那么多的节目，少你一个不算什么。
3: 对，再说他们要是想看你的演出，就到这儿来看嘛，只是换个地方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
1: 说的也对，那咱们现在就开始演出吧。
4: 别管是谁，一律凭票入场。
5: 什么票啊？
4: 没有票，没有票就交酒吧，把我的
5: 钱。嘿，坏老鼠又想不劳而获呀，门也没有。
3: 别在这儿捣乱。
6: 大哥，快过来！明天还要参加动物联欢会呢，别给老鼠们演出。
4: 是啊，
5: 哥。
1: 别在这儿捣乱闹闹。你们去给长鼻子象大叔说，明天要想看我的演出，就到这儿来看吧。
5: 你说什么，大哥？你不参加明天的演出了？
1: 只是换个地方而已嘛，没什么大不了的。
2: 快走吧，别影响我们的演出。快走，走。
6: 这么棒的季节，大哥怎么会听老鼠的话了呢？
5: 不理他，我们去跟大家说，明天谁也不来看他们的演出，让老鼠白忙一场。
6: 然后再去林子里找爸爸妈妈，让他们来管管大哥。
5: 走。
1: 哎呦！
5: 大哥哥，
1: 哎呦！
2: 快点，快跑！
1: 哎呦，我的脚啊！
5: 脚怎么了？
1: 摔死我了！
5: 哎呦！谢谢你啊，大山羊大叔和刺猬小姐，有了你们的药，芳芳一定会很快就好起来的。芳芳。擦了山羊大叔的止痛消肿草，还疼吗？
7: 好多了，妈妈。
5: 那就好，你先好好歇着吧，妈妈给你做点吃的去啊。
7: 等等，妈妈，邦邦有好多话想跟妈妈说呢。
5: 宝贝儿，等你好了，妈妈也有好多话要跟你说呢。
7: 妈妈，你说多多和闹闹会生我的气吗？还有长鼻子象大叔和小猴他们。
5: 我想不会，因为你已经知道自己错了，朋友们会原谅你的。
6: 妈妈，快来帮忙啊！
5: 来了，宝贝儿。
7: 好，妈妈，千万别让多多和闹闹进来啊！
5: 宝贝儿，这个妈妈可做不了主。
7: 这可真让人难为情啊！
5: 哟，哪来这么多好吃的？
6: 这是小猴他们去那边的山上给哥哥摘的蟠桃，这是长颈鹿阿姨给哥哥采的枇杷果，这是长鼻子象大叔给哥哥的香蕉。
8: 妈妈，还有小鸟菲菲送给哥哥的录音带，上面全是他唱的歌。
7: 哦。

0: 朋友们对我真是太好了。
1: 这么多东西妈妈一个人拿不了，来，两个宝贝儿帮妈妈抬进去吧。
2: 哦不，妈妈，我们还是先别进去看哥哥。
3: 对，
1: 为什么？你们还在生哥哥的气吗？
2: 不，妈妈，我们是怕哥哥生我们的气。虽然他做的不对，可是我们也不应该不理他呀。
3: 就是，结果让老鼠们趁虚而入，还让哥哥受了伤。
0: 别这么说，两个小不点儿，都是哥哥不好，我真的不该那么骄傲。
1: 我想哥哥会原谅你们的，两个宝贝儿。
0: 哦，弟弟妹妹，请求原谅的应该是我呀。哎呀，哦，真是太难为情了。
3: 姐姐，我想还是我去跟哥哥说一声对不起吧。
2: 不，还是我去吧，因为我是姐姐。
3: 可我是男子汉呀。
0: 说的对，闹闹，难道我一个男子汉连承认错误的勇气都没有了吗？对，我要承认错误去。
3: 对不起哥哥，
2: 对不起哥哥，
0: 对不起两个小不点儿。

0: 都睡着了吗？
1: 怕什么？俗话说得好，出动的老鼠先听动静。
0: 还有一句俗话说得好，老鼠出窝没好事儿。
1: 古伦欧巴变。
0: 偷什么？
1: 不是说好了吗？找那本都是歇后语的书，上面有骂我们老鼠的话，也一定会有骂狗熊的话。我们老鼠要向狗熊发起反攻。
0: 那本书叫什么呀？
1: 我怎么知道？找呗。天下的难事是难不倒我们老鼠的，懂吗？快去。
0: 快去。在哪呢？
1: 哎，找到了吗？
0: 没有。
1: 那到隔壁屋里去。
0: 到熊大壮的屋里去。他弄我算了吧。
1: 你怕什么？狗熊是天底下最愚蠢的，我们老鼠是天底下最聪明的，难道聪明的老鼠还怕愚蠢的狗熊吗？走吧。
0: 你要去你去吧，我先回去了。
1: 哎，站住。
2: 妈妈。
0: 哎呦我吓死我了。
1: 你真是个胆小如鼠的老鼠。
0: 什么？我胆小如鼠？我不服。
1: 快过来，
0: 别催我，
1: 听我说。
0: 我害怕呀。你去吧。
1: 你到那边，我到这边。行了，快点！
0: 我扶着你，
1: 拿到了。

0: 哎呀，说是偷到了，我差点给吓死了。
1: 哎，找到了，找到了！啊、你们看，这儿狗熊掉进水井里，笨到底了。
2: 哎呀，哎，狗熊搬玉米，搬一个丢三个。
0: 狗熊吃蜂蜜，没鼻子没脸。
1: 没鼻子没脸。
2: 啊，太好了！有了这本书，我们老鼠就可以出出气了。
0: 向熊瞎子发起反攻。
2: 不过我们怎么对他们说呀？
1: 我有办法。
0: 什么办法？
1: 前天我们不是从山羊杂货铺偷到过一个喇叭吗？
0: 是啊，
1: 我们可以用它对熊瞎子进行广播呀。
2: 哎呀，老弟，高实在是高啊，
0: 帅实在是帅呀。
1: 好了，可以广播了。
2: 哎，大声招呼，先礼后兵嘛。
1: 抖一抖我们老鼠的威风。老鼠广播电台现在开始广播。

0: 怎么了这是？
1: 。本来我们大家可以和平相处，相安无事，但是你们太不友好了，竟然敢骂我们老鼠，
2: 就是，
1: 所以我们一致决定用你们的办法反击你们，要让你们知道老鼠是不能欺负的。
3: 妈妈，这些老鼠说用我们的办法对付我们，难道他们也懂歇后语？
2: 听着，你们自以为很了不起是不是？哼，其实你们是狗熊暴脾气是五个。
4: 嗯，真可恶。
5: 鼠也懂歇后语，他们肯定是把咱们家那本人类歇后语大全给偷走了。
6: 孩子他爸，别理他们，咱们到隔壁房间去。孩子们，咱们快走。来。
5: 好吧。
7: 别跑啊，跑什么跑，我独眼鼠还没开始说话呢，你们这些熊瞎子真是狗熊拉磨不停召唤。
6: 气死我了。
4: 气死我了，我让你喊。我让你喊，我砸了你！
1: 别砸了，没用的。我这个喇叭是砸不碎、锤不烂、踩不扁的。你这样做，你是狗熊上戏台，当众出丑。
6: 孩子他爸，咱们惹不起啊！躲得起，走到客厅去。哎呀，真是
5: 可恶了，
6: 可不得了！
7: 跑到哪儿去？你们这是狗熊冬眠，尽做美梦。你们知道吗？你们狗熊的家有多大，我们老鼠的家就有多大。
5: 我有块老鼠，有本事你们就出来呀！我一定好好教训教训你们。
2: 对
1: 呀，你是狗熊绣花乱逞能。
3: 要不你们出来和我比试比试，我一只熊啊就能打败你们所有的老鼠。
2: 哼，你这是狗熊学绣花，笨手笨脚。
4: 哎呀，气死我了。在哪儿呢？在哪儿呢？我一定要把喇叭找到，我一定要把所有的鼠洞都封死。
1: 你们是熊瞎子跌进陷阱里，招数不多了。
7: 你们是熊瞎子耍扁的葫芦一气。
2: 你们是熊瞎子武钢鞭，就这一套。
1: 你们是狗熊捉蚂蚱，瞎

0: 气死我了！这些可恶的无聊的老鼠，明天，对，就明天，我一定要消灭你们，哎，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1: 你现在是不是很生气呀？我们老鼠太高兴了，你想消灭我们老鼠是不是？你这是笨狗熊想吃人参果，妄想。好了，老鼠广播电台的播音今天到此为止，听众朋友们再见，拜拜。
0: 滚吧，滚！哼，哎。

0: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传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对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是我的另一半，
1: 旺旺与你常相伴。旺旺，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呱呱，
1: 大嗓门，爱吓人，
2: 小嘴。

0: 我是叽哩，他是我的好朋友咕噜。冒险进入了倒计时，你们准备好了吗？
1: 是谁来了？是小白鱼速递。
0: 快递到了，和我一起喊开启密码吧！
2: 神奇道具闪亮登场，
1: 取色滴管。红色、黄色、蓝色，彩虹的颜色真多呀！
0: 我就说，想要找颜色来彩虹桥准没错。
1: 快拿出取色滴管试试看吧。
0: 我要取最亮眼的红色。
1: 滴管变色了耶！
0: 这可是彩虹桥的红色。还是这样更好看。
1: 我想，它要是有一个天空色的小床，一定会更开心的。怎么变成紫色了？
0: 这就要问我大画家吉利了。当红色和蓝色混合的时候，就会变成紫色哦。
1: 原来色彩这么神奇。
0: 彩泥环节到喽，取色滴管像什么呢？
1: 像什么呢？
0: 小朋友，你们有答案吗？我们来给滴答森林换上新色彩吧。
1: 可是蓝色要怎么变回来呢？
0: 紫色变蓝色，好像不太行，除非……我有办法了。就像清洗笔刷一样嘛。
1: 我怎么没想到呢？这样就像在大海上散步呢。
0: 看起来湿乎乎的。还是多点其他颜色吧。就这里了。真像一颗大大的滴答果。
3: 不好了，叽哩咕噜。
0: 糯米，你怎么了？
3: 不是我，是滴答森林。森林里的水都变成脏兮兮的了。
1: 什么？
3: 草地都变得灰蒙蒙。
0: 难道是取色滴管的颜色污染了河水？
1: 那怎么办？
0: 我们要把清澈的小河变回来才行。感觉还是怪怪的。
1: 不对，河水应该是碧绿的。

0: 好像更奇怪了。
1: 我们只是想给森林换个颜色嘛。
0: 打雷了！
2: 快看！刚刚的颜色都不见了。
0: 清澈的小河又回来了，
1: 是雨水净化了滴答森林。这次就先饶过你们，下次绝对不可以再破坏环境了。呀，星星手机来电话了。
3: 嗨，你们好，
1: 红丽姐姐。
3: 今天的礼物是不是棒极了？
1: 没错，滴答森林都变得丰富多彩了。
0: 不过原来的样子更好看，
3: 每个颜色都有自己的美丽。对了，我这里还有很多更有趣的礼物要寄给你们。
0: 太棒了，
3: 惊喜就在路上，一起期待吧。我们下次见。
1: 再见。橘色滴管究竟像什么呢？
0: 像吸管。
1: 它明明更像彩色的画笔。小朋友，你有其他答案吗？我们下期再见。嗨，我是吉利。他是我的好朋友咕噜。冒险进入了倒计时，你们准备好了吗？
0: 是谁来了？是小白鱼速递。
1: 快递到了，和我一起喊开启密码吧。
4: 神奇道具闪亮登场，星星宝箱。
5: 夏天的晚上一定要来双子山顶看星星。
6: 是的，哥哥。
0: 你们别跑，大家快看那边，星星连成了一个大勺子。
5: 我知道，那是北斗七星。
7: 我也发现了一只美丽的天鹅。
0: 吉利，这是什么呀？
1: 它叫星星宝箱。我来给大家打开看看。
0: 可里面并没有星星。
5: 它在闪烁。
1: 是我眼花了吗？星星向我飞来了。
6: 星星。
1: 原来星星宝箱可以收集星星呀。猜谜环节到喽。星星宝箱像什么呢？
0: 想不到呢。
1: 小朋友们，你们有答案吗？
7: 这颗星星好孤单啊。
1: 我们需要为它找几位星星朋友来。星星们看这里。
0: 我认为星星宝箱还可以更闪亮。
1: 没问题。
6: 星星雨
1: 不够，让星星雨来得更猛烈吧。
0: 可是现在还没到狐狸姐姐出场的时间才对。

0: 还好能联系到你们。
1: 狐狸姐姐，
0: 需要提前告诉大家，以后我可能无法寄礼物回去了。
1: 怎么会这样？
0: 我在夜晚的海上迷路了，因为指引我方向的北极星不见了。哦，海浪又来了！
1: 啊，狐狸姐姐，
2: 狐狸姐姐遇到了大麻烦。
3: 指引方向的北极星去哪里了？
4: 对呀，去哪儿了呢？
5: 星星都被我们装进星星宝箱里了。
2: 我们只顾着自己玩，却忽略了更多的人。
6: 真抱歉，星星们，我不应该把你们关在这里。是时候回家了。
4: 和你们玩得很开心。
2: 想我们的话，就眨眼睛哦。
6: 星星手机来电话了。
0: 你们好，
1: 狐狸姐姐，
0: 今天的礼物是不是棒极了？
6: 没错，不过我们更想知道你有没有脱险。
0: 谢谢你们的关心，现在我这里一切顺利。对了，我还有很多更有趣的礼物要寄给你们。
1: 太棒了，
0: 惊喜就在路上，一起期待吧。我们下次见。
1: 再见。
6: 星星宝箱究竟像什么呢？
4: 像个特别的收纳盒。
6: 我觉得它更像个星空投影仪。小朋友，你还有别的答案吗？我们下期再见。

0: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卓然！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4: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

0: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0: 前面就是孔丽丽美丽的内心了。可是最近她的心结有点多，这些心结变成礁石，堵住了她的心灵之眼。
1: 我就说她是个小心眼儿。
2: 别这么说，同学。
1: 就是，别这么说，同学。
3: 啊！前方出现礁石带，
1: 看着真好玩。你就想着玩，别添乱了。
2: 孔丽丽好可怜，我们得去帮帮她。
1: 说的太对了，这些小礁石算什么？哎，可算是有跟我实力相当的大礁石了。
2: 别吹了，快干活。
1: 帮倒忙。
0: 吼吼吼，其实我们还有别的办法。
4: 天哪，那不是我梦寐以求的
1: 超级无敌威风的大宝贝，
4: 真是我一生都在等待的
1: 激动时刻。既然我来发誓。
0: 吼吼吼，这可是精密的装置，对手指关节的灵活度有很高的要求，需要长时间训练。
2: 别闹了，皮皮鲁，要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0: 好在我们最近对设备进行了一点小升级。
2: 游戏手柄，
1: 让我来，我是操作它的天选之人。
5: 别让开，
1: 我才配得上它。我可是资深玩家，
5: 你的记录早被我刷新了。
1: 这个任务必须交给我，孔丽丽可是我的亲同学。归我了，太好玩了。
2: 你们听到了吗？好像是孔丽丽的声音。
0: 我们有收音装备，把声音调大。
2: 皮皮鲁，你这个大
0: 坏蛋！原来你就是他的心结。
1: 我？没有的事，怎么可能？我和他什么都没有啊！嘿，冲天！
2: 时候的生日礼物，从没离开过我的身边。
1: 我的无人机才第一次试飞就发生了不幸的事故。
2: 这不是事故，
1: 反正我是不会赔的。
2: 我要去告老师。
1: 好，我给你修好不就行了吗？
2: 那你到时再去捡呀。
6: 那你修好了吗？
1: 当然，我的无人机还参赛得了奖。
6: 我们是啥了？
1: 凭我的手艺，早就完美的恢复原样啦！
2: 你的手艺可真是
5: 妙手回春啊！
0: 娃娃堵住了心灵之眼，
1: 那怎么办啊？
5: 还不快道歉！
1: 我不知道这个娃娃对你这么重要。我错了，我对不起你。等我修好地球之钟，请你吃好吃的，原谅我吧。
0: 孔丽丽接受你的道歉了，全力射击。
5: 轮到我了，团团大人会心一击，发射。
0: 吼吼吼吼！孔丽丽的心结终于解开了，她的心灵之眼不再堵塞了。
2: 原来被治愈后的心灵是这么的美呀！
1: 回到学校后，我要好好跟他道歉。还没好吗？
0: 这是我们发现了下一个目标的警报声。全体注意，下一个目标，前进！
7: 一场激战下。
0: 下一个目标，前进。
8: 船长。

0: 越天完成，
1: 准备清理礁石。
2: 谁射成团团你就位，
3: 该我了。
2: 不许假，
3: 你都玩半天了。
4: 你们两个差不多停手吧，礁石已经打完了。
2: 什么
3: 什么啊，你在说什么呀鲁西西，这不都是礁石吗？
2: 什么
5: 啊？哎呦呦，你看这样谁想跟你做朋友啊？
3: 哎，这声音好熟悉啊。
1: 看来光在这里解决不了问题，必须回到现实。
0: 目标定位成功。
3: 哪儿？
0: 魔方市人民公园。
6: 这不是鲁西西每次哭鼻子必去的地方吗？那地方我熟。
1: 吼吼吼，那就交给你们了。
3: 让我看看在哪
7: 儿。好啊，一路要追上来了。
3: 住手！
7: 就是你们开矿的老板，
3: 有本事别跑！
8: 皮皮龙，朕进展如何？
3: 船长，你怎么了？
1: 没事没事。
3: 你们还好吗？
8: 还行。
1: 不过你们最好快一点。
4: 皮皮鲁这边。
7: 捣乱的来了，赶快报告老板。
3: 哪儿跑？
7: 永远在捣乱，快报告老板。
5: 哎呦，你看你圆的，再不努力就没朋友了，这哪会有人喜欢你啊？也就我不嫌弃。很好，腿抬高一米，膝盖超过头顶。你看你做的，再不努力就没朋友了。
9: 我要壮，要健康，不要没朋友。
5: 遇到我算你走运，多跟我学学。看我这宽阔的下巴，粗壮的后背，
4: 太可怜了。他不该这么在意别人的想法。
3: 再这么折腾下去，船长那边就有危险了。
2: 哼，大坏熊才应该照照镜子。
4: 等等，你真聪明啊。
2: 那当然。
7: 不好了，那小子又来搞破坏了。
3: 这不是全世界最健美、
4: 最英俊的
10: 奇奇大王吗？
4: 请跟我们合个影吧。
5: 有眼力，让你们开开眼。
3: 哇，快看看！
5: 这谁呀？什么怪物？
3: 这就是您啊！
5: 快拿来，我看看。
7: 老板，这跟你一点也不像啊。
5: 我都这样了，还拍什么马屁？哎

0: 我已经变回来了，那是大浣熊骗你。
1: 大姐姐，要相信自己。你们说的对。我是阔阔船长，目标心结解开了，干得好！耶，太好了！我们一起来拍个照吧。
2: 皮皮龙。

0: 了，
1: 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了，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4: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
5: 真是太可怕了。
4: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6: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六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

特点就是精美，中扭伤，中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0: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娇娇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呵呵，咱们这是到了成语花园了。
1: 嗯嗯嗯，是啊，我们又可以看故事、猜成语、学成语了。
2: 人人都说，个个都懂，字数不多，故事不少。欢迎来到成语猜猜猜，猜猜猜。
3: 瓢虫先生你好，
2: 毛毛和和，你们好啊。
1: 嗯，瓢虫先生，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什么故事呢？
0: 是啊，好期待呀！
2: 每天都有好的故事，你们现在就用口令开启成语之旅吧。
3: 有一天，
2: 有一天天气特别好，清风徐徐，果果阿卡和毛毛约好一起去摘果子。
4: 阿卡，你来了。
5: 不是约好9点集合吗？毛毛还没到吗？
4: 没有。
5: 果果，你怎么了？怎么无精打采的？
4: 我好像有点不舒服，是不是要感冒了？
5: 前几天是降温了，你是不是冻着了呀？
4: 降温了，我突然觉得有点冷，嗓子有点疼，我肯定是感冒了。哎呦哎呦，
5: 果果，你怎么就哎呦起来了？要放松，即使真感冒了也别紧张，注意休息，多喝水，多吃水果，吃鸡蛋和牛奶。况且你看上去应该也没感冒，今天这么好的天，咱们出去呼吸新鲜空气多好呀。
4: 我确实是好几天没出门了。
5: 你这好几天没出门怎么行？怪不得没精神，这么待下去肌肉都要退化了。而且你好几天不出门不可能是冻感冒，别瞎想了。
4: 哦，那好吧。哎，毛毛怎么还没到？是不是睡过头了？时间越错了，我昨天是说的明天，那就是今天呀。啊，会不会碰到危险了？糟了糟了，毛毛一定是壮年大灰狼欺负他了，这怎么办呀？天哪，哎呀，怎么办呀？怎么办？
5: 也许是有什么事耽误了，你别这么紧张。
4: 哦，你怎么才来？我担心死了，以为你碰到大灰狼呢，或者是忘了。
0: 嗨，我刚出门突然想起来忘带要还给你的书，就跑回去拿了一套，而且你看也就晚了5-6分钟，不用这么着急的。哈
4: 哈，没事就好，咱们出发吧。
0: 嗯。
4: 这么高太危险了。哎呀，毛毛，
0: 干嘛？
4: 你要注意安全，别太往上了。差不多了，快下来吧。
0: 没事，上面还有几个大的，放心吧。
4: 哎呀。没事，你们快下来吧，果子够了。
0: 好。你刚才突然喊一声，吓我一跳。
5: 就是啊。
4: 对不起，没扎刺就好。
0: 扎刺？什么刺？
4: 没事，没事，没什么刺。
5: 哇，果果，怎么样？出去走走，你好些了吧？
4: 好些了。就是我最近老是睡不好，我听电视说睡不好是抵抗力差，我就特担心生病，就待在家里不出去，但是越睡越不好，越睡不好就越焦虑，我净瞎想。
5: 果果你别着急，老睡不着跟你运动量太少有一定关系，我最近学习了一个放松的方法，可以带你练一下，也许会有缓解。
4: 好啊好啊，
0: 我们一起练。
5: 深深的吸气，闭上眼睛，慢慢呼气，想象自己在沙滩上，阳光温暖地洒在身上。
0: 果果，你感觉怎么样啊？
4: 哎，真神了，果然一点也不难受了，就是有点困。
5: 那你赶紧上床睡觉，睡地上会冷的。
4: 哎呀呀，我怎么觉得几根刺已经受凉了？不好，我风湿刺了。
2: 请根据刚才故事里果果的表现和思想状态，总结出一个4字成语。在这个沙漏漏光之前，猜出正确成语，即为闯关成功。
0: 哎呀，弄死我了！果果说风湿刺，哪有这么个病啊？
1: 是啊，果果的小脑袋想的实在是太多了。
0: 可是到底是什么成语呢？
1: 我看呀，应该叫大惊小怪。你看果果一有风吹草动就一惊一乍的。

0: 啊，我觉得一惊一乍倒挺合适的。
1: 啊，瓢虫先生，到底是大惊小怪，还是一惊一乍？
2: 很遗憾，不是正确答案。
0: 哎呀，难道都不对吗？
2: 大惊小怪和一惊一乍意思相近，只说对了果果的一部分表现，你们呀，可能都想复杂了。这个成语非常常见，你们再想想。
1: 很常见。嗯，
0: 哎呦，我想不出来了，我。
1: 嗯，瓢虫先生，我们实在想不出来了，您能给我们一些提示吗？
2: 我给你们十个字，你们从中选出正确的成语吧。
0: 我一下就看出来了啊！我来。
1: 我也看出来了，可是我觉得你选的不对
0: 啊？不对吗？那你来。胡思乱想，这是成语吗？
2: 恭喜你们闯关成功！
3: 耶耶耶耶耶！
2: 胡思乱想确确实实是个成语，意思就是没有根据、不切实际的瞎想。
1: 看来有的时候猜成语也要向果果学习。
0: 对，得开动脑筋，胡思乱想。
2: 看，成语是不是并没有那么复杂呀？
1: 是啊，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经常会用到。
0: 谢谢瓢虫先生，这回该我了。
4: 它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动物，数量极其庞大，到处都能见到。
0: 到处都能见到，不会是苍蝇或是蚊子吧？
1: 刚一个线索还没法判断，没准还是老鼠呢。
4: 它有个非常凶猛可怕的远房亲戚，也是它的祖先。
0: 啊，凶猛可怕，会是谁呢？
1: 老虎，它的祖先是剑齿虎。
0: 可是老虎现在的数量可没多少了，你到处都能看到老虎？切，我还想没准是猫呢。
4: 它有着极其发达的嗅觉，每闻到一种气味就会深深地记在脑海里。
0: 哦，我知道了，鲨鱼。
1: 毛毛，鲨鱼很常见吗？
0: 忘了，光想着鲨鱼的嗅觉灵敏了。
4: 不对，好，继续，小伙伴们一起猜啊。它能听到的最远距离大约是人的400倍。
1: 狗，
0: 没错，就是你，小费，对不对？
4: 你们可以接着往下听，它可以称得上是动物界的福尔摩斯。
0: 没错，一定是狗啦。
1: 狗能依靠灵敏的嗅觉帮助人类破案。
4: 它在几万年前被人类驯养成功，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人类最好的朋友。恭喜你们答对了，这位动物界中的大侦探就是狗，也就是我了。小伙伴们，你们猜对了吗？
3: 耶！
4: 我们狗家族庞大，有很多种类，全世界有几亿的同伴。我们的祖先是狼，我们可以分辨出大约20000种不同的气味。如果经过专门训练，比如优秀的警犬，那就能辨别出100000种以上的不同气味。哦，其他的不用我再多说了。好了，二位，你们可以继续前进了。

0: 哦，好吧。
1: 要睡着了，非常非常困。
0: 我一点儿都不困。你在做什么？
1: 我试着催眠你呢。
0: 你知道催眠是什么意思吗？
1: 知道，意思就是看着箱子就会睡着了。
0: 不错的尝试，宝宝，为什么不去催眠催眠别的东西呢？
1: 是我的魔法面镜，妈妈。
0: 戴好，玩得开心。
1: 谢谢妈妈。魔法面镜。
2: 嘿，宝宝，怎么了，小家伙？
1: 哦，我想做催眠大师。
2: 哦，那太棒了。
1: 没错，那么看着这块香皂。
2: 哇哇哇，把香皂拿走，小家伙。
1: 为什么？
2: 我们得去见一位专家。
1: 真的催眠大师？
2: 是的，没错，小家伙，跟我走吧。

0: 哪，真是太棒了！哇哦，我们在哪儿？
1: 这是珊瑚礁，小家伙。
0: 催眠大师在哪儿？
1: 在你身后。是乌贼。
0: 哇哦，他的皮肤怎么了？为什么能变得那么快？
1: 乌贼就是这么催眠别的动物。
0: 用皮肤？
1: 没错，来看看。我们用了一些魔法，可以近距离地观察它的皮肤。准备好了吗？
0: 好了。
1: 变！看到那些点了吗？乌贼改变点的大小，就可以改变皮肤的颜色。乌贼捕猎时就要快速变化自己的皮肤。
0: 哇哦，乌贼的猎物是什么东西呢？
1: 看那儿，
0: 是螃蟹，
1: 有着锋利大螯的螃蟹。快看乌贼！
0: 哇哦，它的皮肤变化得好快。
1: 你会变得很困。
0: 我很困。
1: 看那些漂亮的花纹，然后变得很困，
0: 超级困。
1: 接着，螃蟹就被催眠了。现在，乌贼可以出击了。乌贼抓住螃蟹做大餐，催眠了螃蟹，乌贼就不怕那些可怕的蟹螯了。是不是很聪明，宝宝？宝宝，宝宝！哦，老天，他被催眠了。好吧，该醒来了。宝宝，我数到三，一、二、三。
0: 哇哦！
1: 你还好吗，小家伙？
0: 太棒了，我都等不及去告诉妈妈了。
1: 好的，小朋友，我们回家吧。
0: 再见了，乌贼。哇哦！哇哦，太酷了！
1: 没错，超级棒。
0: 谢谢魔法面镜。
1: 不客气，小家伙。
0: 下次见了。妈妈，妈妈，
2: 怎么了，亲爱的？
0: 哦，我和魔法面镜见到了乌贼，学会了如何催眠。
2: 哦，太棒了。
0: 看着我的眼睛，妈妈。你变得很饿。
2: 什么？
0: 非常饿。
2: 我非常饿。
0: 你去拿点香蕉来。
2: 我去拿点香蕉来。

0: 敢用。哦，谢谢魔法面镜，谢谢乌贼。吼吼吼，好吃！哦，我的香蕉，我都等不及了。干得好，魔法面镜。
1: 大家好，我叫道格拉斯，你们也可以叫我道基。欢迎收看《动物全明星》。嘿嘿嘿，我和我的朋友们将挑战一个疯狂的测试，你们也可以加入哦。嘿嘿，《动物全明星》中所有的问题都与动物相关，参与答题的是我们的两组明星选手。我们的宝宝队由奥教授，
2: 你们好，
1: 还有我的儿子，
0: 你们好，
1: 宝宝组成。在大师队里有猪小妹，
3: 大家好，
1: 还有狐猴大师。
4: 嗨，你们好，朋友们，
1: 让我们赶紧开始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吧。
5: 我是谁？
1: 在这一轮中，我们的大猩猩将会和一位小演员一起合作。你好，杰克，让我们看看第一个线索。这种动物的头上有一些大而松软的东西，有想法吗，大猩猩？嘿嘿，另一个线索，继续，杰克，看起来像是有强壮的后腿，猜出来了吗？
2: 到底是什么？
1: 好吧，再给一个线索，大门牙。大猩猩，三条线索是什么？重复一遍吧，脑袋上有大而松软的东西，强壮的后腿，大大的牙齿。现在问题来了，那是什么动物？宝宝队，
2: 妈，它是一只兔子。
0: 是啊，长着一对大耳朵的兔子。
1: 呵呵，大师队怎么看？
3: 哦，它的牙齿也很大，这就意味着它是
4: 海狸。
3: 海狸。
4: 对，有大牙齿和咀嚼木头的声音，一定是海狸。
1: 你们认为那是什么动物呢？让我们来看一看，是兔子。嘿嘿。谢谢杰克，表演得非常棒。哦，干得好，宝宝队，你们可以得到五个星星。
0: 我们真的是太棒了。
1: 好了，大家竖起耳朵听好了，我们要进入下一轮。
5: 谁的骨头？
1: 我的朋友大猩猩要给我们看一些骨头，你们呢？又来猜猜它们来自什么动物？你在吗，大猩猩？啊，你来了。好，那么你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骨头呢？哦，大猩猩，骨头在哪儿？这些是砖块。

0: 啊，好吧，看上去还是先装块。哇，这就好多了，但那不是骨头，这是牙齿，两颗巨大的牙齿。所以问题就是，这是哪种动物的牙齿？选项有这些：这是鲸的牙齿，还是……
1: 谁的？
0: 大象的牙齿。或者是一只大企鹅？哦，会是什么呢？你们觉得是什么，宝宝队？哦，
1: 这个看牙齿的大小，我们觉得是鲸鱼的。
0: 哦，那大师对吗？
1: 啊，对对对对，
2: 是的，我们决定选大象。
0: 所以宝宝队说鲸鱼，

0: 大师对说是大象，谁是对的？你们觉得呢？我们来揭晓答案吧，是大象。大象只有四颗牙齿，但都是巨大的。想象一下，你需要用牙刷来清洁这些大牙。哦，大师队干得好，你可以拥有大象耳朵那么多的星星。所以呢，一二对，两颗非常大的星星，两颗。
1: 耶、yeah, 太好了，太棒了。
0: 让我们看看谁在领先。你在吗，大猩猩？哦，比赛真是激烈，大师队领先。嘿，现在进入最后一轮，
2: 下一个环节，动物现身。
0: 好了，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游戏，你所要做的就是以最快速度识别出神秘的动物，把手放在抢答器上。记住，如果你猜错了，你的对手就会自动获得一个机会，他们可以看到整张图片。嘿嘿，所以准备好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了吗？哦，屏幕后面的神秘动物是什么呢？准备抢答。哦吼吼，大师队，你们的抢答器响了，你们觉得是什么动物？
1: 啊，鹿啊啊，或者是马。
3: 哦，不不不，我看到了鹿的耳朵，是鹿。
1: 哦，对，是鹿。啊，鹿鹿。嗯，
0: 这个答案对吗？让我们看看吧。啊，你们答对了，大师队，是鹿。这只鹿用它的耳朵来听那些捕猎者的动静，比如那边的郊狼。不过看，鹿妈妈把郊狼赶走了。哦，干得漂亮，大师队，哈哈，你们可以得到20颗星星。
1: 哦，太好了，太好了。
0: 因为这是今天最后一个问题，现在揭晓今天哪个队是我们的冠军。开始吧，大猩猩。看样子冠军已经产生了，
1: 太棒了。
0: 恭喜大师队，你们是今天的赢家。啊，接下来应该感谢我们所有优秀的参赛者。
4: 再见，
3: 再见，再见，
1: 再见，下次见。
0: 谢谢你，大猩猩，也谢谢你们的参与。下期动物全明星再见，再见喽。
5: 这回我来。
6: 来到心跳岔路口，一个路口分成两岔，慎重选择，按钮有仨，
7: 来吧来吧，
6: 答对出动，答错要罚，祝你好运，谜题来了。
8: 我们准备好了，请出题吧。
6: 别着急别着急，我今天请来的是一位身上长刺的动物朋友，你们猜猜看他会是谁呢？
7: 刺猬。
8: 豪猪。
6: 不对，今天这位朋友个头没那么大，接着猜。
7: 个头小一点，我想想啊，知道了，浑身都是刺的海胆，对不对？
8: 有道理，肯定是海胆，它的刺可厉害了，小朋友们去海边玩的时候千万要注意，不要踩到海胆，可疼了。
7: 啊，你怎么知道的？
8: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反正我对海胆的刺印象很深。
6: 海胆？哎，可惜还是不对。今天给大家请来的这位身上长刺的朋友
9: 是蜘蛛。
7: 蜘蛛？我不信。
8: 瓢虫先生，你确定没有搞错吗？蜘蛛怎么会长刺？

0: 呢。
1: 对呀，小朋友们，你们想想看，蜘蛛长什么样？不就是圆滚滚的身体加上八条腿吗？哪儿来的刺啊？
2: 哈哈，大自然就是这么神奇。这种身上长刺的蜘蛛名叫棘蛛。棘这个字儿你们可能不认识，是荆棘的棘，意思就是像针一样的刺。那这种身上长刺的蜘蛛到底什么样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有请。
3: 嗨，大家好，我是棘蛛。你们肯定注意到了，我看上去和其他蜘蛛不大一样，就像是背着一个长刺的硬壳。嘿嘿，给你们看两张我的艺术照。仔细观察，这三对尖刺分布在我身体的侧面，尤其是中间那两根刺，又大又长，特别显眼。后背鲜艳的颜色，加上看上去就很扎人的刺，这是在告诉大家，请不要打我的主意，小心扎了你的嘴。可惜这些威风凛凛的长刺并不能用来捕食，和大部分蜘蛛一样，我们棘蛛也得织网捕猎，等待猎物自己送上门来。
0: 没想到原来真的有身上长刺的蜘蛛啊。
1: 我很羡慕棘蛛，要是我也长着这样的硬壳和长刺，那多威风啊。
0: 你可别刺到我，保持距离，保持距离。
3: 这是我们棘蛛家族兄弟姐妹的一些照片，虽然大家的长相不大一样，但是共同的特点就是一个硬壳和六根尖刺，所以挺好认的。你们知道我最羡慕哪位亲戚吗？就是他，弓长棘蛛，像不像背着一把弯弓？他的刺是最长的，长度是身体的五倍还多。哎呦，真让我羡慕。
2: 问题来了，棘蛛是怎么捕食的？红色按钮，织好网等着猎物送上门。绿色按钮，用身上的尖刺来捕猎。请选择，计时开始。
1: 这道题太简单了，棘蛛刚才说了，这些刺不能用来捕食。
0: 嗯，没错，咱们还看到了棘蛛织网的样子。那还要不要用一下这个蓝色按钮重新看一遍呢？
1: 哎呀，不要不要不要，相信我。
0: 好，棘蛛是织好网等着猎物上门的，我们的选择是
1: 红色按钮。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吉猪是怎么说的。
1: 和大部分蜘蛛一样，我们吉猪也得织网捕猎，等待猎物自己送上门来。
0: 红色按钮选择正确，祝贺你们
2: 成功啦，成功啦！
3: 瓢虫先生再见。
2: 这回该我了。哎，
4: 真的吗？哦，他怎么说？哦不，简直不敢相信他穿着什么。你又不缺条纹和斑点，谁干的？哦，太恶心了。有尴尬的小烦恼吗？快来问我吧。不不，哦哦，天哪，亲爱的，这真是太尴尬。哦，好的好的，我不会告诉别人的。好的，有人来了。我得挂了。哦嘿，刚才打电话的那位有个很尴尬的问题，其实我本来是想藏在我心里的，但是我知道你能保守秘密。猜到我和谁打电话了吗？他长

蜥蜴，它叫海蛎蜥蜴，它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它是一只蜥蜴，却可以在水下游泳。但是有件事，就只能你知我知。海蛎蜥有个习性，有点儿恶心。当它回到干燥的陆地上，那些盐海水会不停地让它的鼻子发痒，直到它最后喷出大量的咸鼻涕。这个确实有点恶心，我肯定你从来没有这样肆无忌惮的打喷嚏，反正我不会。这真的不是他们的错，这些可怜的小宝贝儿。海蛎蜥的问题是，他们喜欢吃海藻。那些他们爱吃的海藻，大部分都生长在非常深、非常深的海底岩石上。为了潜入水底吃到海藻，饥饿的海蛎蜥需要深吸一口气，然后屏住呼吸，潜呀潜呀潜呀。它游来游去，嚼啊嚼啊嚼啊。当它忙于大快朵颐的时候，海盐水都会从鼻子里往外喷出来。它还有个很特别的办法来排除盐分。到处都是那咸咸的鼻涕，甚至在他们的头上都有。那是一顶帽子，是由海蛎蜥的鼻涕里喷出的东西做成的。不看看他们呢？哦，可怜的宝贝儿们，他们需要帮忙。我能帮助这些可怜的挂着鼻涕的海蛎蜥找到答案了。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口罩，来遮住他们的鼻子。戴着口罩是很安全的，鼻涕不会飞溅出来了，问题都解决了。看见没？

0: 再见。
1: 哦，乡亲的鼻涕我就恶心。
2: 又一个问题解决了，多亏了我。
3: 更多惊险刺激的冒险在等着你们哟！哈哈哈哈哈！再会。

0: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

0: 树，改吃冻干草莓米饼。
1: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2: 火焰山热浪滚滚，
3: 把老师来也。
2: 是旺旺碎冰冰。冰冰一下，
3: 对，
2: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2: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5: 了，
6: 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吉林长春天地联动拍摄毕业照，为学生定格难忘瞬间。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来关注近日发布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这个规划为未来五年的教育强国建设铺实了行动路线。规划提出，要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围绕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和特殊群体受教育权利等问题。规划释放了哪些重要的信息呢？去年秋季学期，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落地实施，惠及超过1400万在园儿童。教育发展十五